善良啊，真是口是心非。他先把那大汉的刀打落了，然后他就纵身跳下房来，亮出那口秋风扫落叶宝剑，大骂一声：“大胆山寇，竟敢伤天害理，看我扫平你这石阶岭！”这吴真好似从天而降啊，吓得众楼兵不知如何是好，赶紧跑去报告大寨主，说有一个老头从房上跳下来，站在当院正骂呢。寨主们一听，这还了得，呼啦一声都闯进了正义厅，各持兵器冲向吴镇。外边的吴良听到动静，知道哥哥遇到歹人了，持棍也进了前厅。头一个是使棍的那个寨主，跟老头没打俩回合，叫这吴真削掉了他的头巾。接着七位寨主一拥而上，围住了吴真吴良。这吴真并不慌忙，挥动宝剑遮前挡后，封左挡右，一会儿的功夫，哥俩不是把这个刀削折了，就是把那个踢倒了。虽然他们七个打两个，却难以取胜啊。就在这时，大寨主撤步叫楼兵：“快到后边三王堂，把那老哥仨请出来吧，要不然我们全都吃败仗。”楼乐兵答应一声，往后就跑，又请出了三位寨主。这三个人呢，当中是个大个，面如锅底，剩半步刚然，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左边是一个武士装束的人，身穿软铐，生得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阔，仪表非凡。右边的是个白面书生，扎金见袖，十分英俊。三人一齐来到前院，不去接应寨主，反倒来到胡大海的面前。那个黄脸的上前叫道：“啊，二哥受惊了，小弟刚刚知道是丁大哥跟你开玩笑。”说着给胡大海解了绑绳。胡大海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三爷汤和汤鼎臣。那个书生似的人是五爷邓玉邓万川，黑大个正是造袍匠丁德兴。原来呀，今日黄昏时分，丁德兴查山，一眼就看见了胡大海，他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丁德兴跟胡大海俩人从小就在一块儿，那真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好的像一个人似的。不过丁德兴也知道这胡大海的毛病，有骆驼不吹牛啊。老丁今天想抓胡大海的小辫子，往后啊，他再吹牛好接他的短儿，所以他回山就跟郑玉春哥几个商量好了，叫郑玉春呐、下山把胡大海拿上来，吓唬吓唬他。胡大海这人胆儿最小，你一发威他就得说好的，等他一舒口，你就给我送信儿。咱们就算把老胡的辫子抓住了，以后他在咱们哥几个面前就不敢再吹牛了。大家也常听丁德兴、汤和、邓玉等人说这胡大海啊办过的一些笑话，什么一些糗事，也全想借着这个机会见识见识这位牛腿匠。郑玉春说：“啊，那我去一趟。”丁大哥呀，你到后山等着去吧。丁德兴都安排好之后，到三王堂去找汤和邓玉闲聊天去了。郑玉春撒马下山去擒胡大海，其实这老胡惊着呢，响箭一落下来，他就琢磨着，这不像要劫我。等到他和寨主一讲江湖黑话，那寨主假装不懂，
老胡就猜着个八九不离十。俩人一交手，这胡大海看出那债主知道他的招数，哎，这时他就全明白了，这是有人呢跟我开玩笑，想吓唬吓唬我，抓我个短儿，日后好堵我的嘴呀。老胡什么人呢？那心眼多多呀，他心里有了底，才有这么大胆子，要不然他敢跟债主那么横吗？早就给人跪下了。现在喽啰兵把胡大海的情况告诉了丁兴德，老丁也挺纳闷儿，这难道我二哥改脾气了怎么着？什么时候练的这么大的胆子呀？哎呀，是啊，到底是不是我们抓错了呀？

我拿上山来，又要开膛，又要摘心的。有这样想哥哥的吗？汤和邓玉赶紧过来赔礼呀、啊。二哥，您别生气呀、啊，我们大伙儿跟您开个玩笑，想吓唬吓唬您，没想到二哥还真不含糊。让邓玉这么一捧，胡大海肚子一舔，哎，这回架子更大了。老丁啊，你怎么跟我开这么个玩笑啊？我还以为我今天就算吹灯了呢。你二哥不是饭桶，你当我光会吹牛吗？嗯，我也有动真格的时候，你们没把我吓住。哼，别小瞧我，我也是西吴王驾前的五虎上将之一了，就凭你们还转得出我的手心去吗？你也不打听打听，在五科场是谁大摆神牛阵，是谁屈身遣将吓走了太师脱脱，是谁带领众英雄闯出大都？哼，是我。丁德兴一听胡大海又吹上了，紧着就上前劝：“二哥，您先别吹了，您要真是英雄，你看把那个拿剑的老头给拿住，我算赞成您一辈子。”胡大海一笑：“你是说那个拿剑那老头吗？”“对，就是他。”哼，胡大海撇嘴，心想：“你正撞我下怀呀、啊，他还用拿吗？我站在这儿喊一嗓子，他就得乖乖给我住手，你信不信？”丁德兴说了：“我不信。”胡大海说：“我要是吓不住他，打今儿个往后，我就跟你姓丁，你们站在旁边瞧好吧。”胡大海往前走了两步，叫了一声：“老头，你就别打了。”这嗓子还真管事儿啊！只见那个老头撤剑抽身，跳出圈外。胡大海得意地说：“老丁，你看怎么样？”丁德兴一瞧：“行啊，还真有你吹的。”胡大海说了：“咱们都是一家子，就别打了。老丁啊，快点预备吃的，我都快饿塌江了。吃完饭，我还有事跟你们商量呢。”丁德兴吩咐摆开酒宴，大家互相做了引荐，众人一边吃着饭一边说着话。胡大海问

0: 糟害百姓。我们一商量，想要拿下此山，啊，一来呢为这一方百姓除害，二来自己也有个落脚之地。那日我们来到山脚，那位大王带领楼兵挡住去路，我同他战了两个回合，就一刀将他砍于马下。我们跟随喽啰上了山，哎，就此当了寨主，将七宝山改为石碣岭。这些年我们在此，这是招兵买马，聚草屯粮。这山上有5000楼兵，个个身强力壮，武艺超人。听说朱四哥在武当山起义，我们这几天正商量着去找你们，二哥你就到了。胡大海一听，眼珠贼瞪，哎呀兄弟，这么说我这一次可算来着了，兄弟快跟我回襄阳解围城之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今天慧宇要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劳动等于运动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这样的对话，当你跟对方说你没事儿的运动运动，他会告诉你说我在运动啊，你看我刷碗洗衣服扫地收拾屋子，我这一刻没闲呀，一直在运动当中啊。那么劳动真的等于运动吗？运动的定义和劳动的定义大家有没有区分开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

0: 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基层中医药服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名老中医继承人，也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的李霞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你好，慧宇。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问问哈，这个先说一下运动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1: 运动呢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逐步开展起来的有意识的对自己身体素质的培养活动，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走跑跳投掷，以及像我们这个健身进行的这个舞蹈啊等多种形式的身体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会用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说骨骼肌肉关节等等，这就是医学概念的运动。
0: 那么运动刚才我听到了是有意识的，那么劳动又是什么呢？
1: 那么劳动呢它的确也是一种身体的活动，能够增强体力也可以锻炼身体，但是啊劳动不以锻炼身体为目的，而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动作呢往往比较单一，却对局部的肌肉关节有刺激，难以形成全身的运动。
0: 明白了，其实劳动和运动呢它俩都有共性，都在动，而且呢可能都有意识，因为我们说了运动我们是有意识的去锻炼我们的身体，而劳动呢我们就要去干这个活儿，也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可是那么劳动它是单一性的，运动呢是要全身性的，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听众朋友，在概念上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不同之处了。那么劳动和运动在对我们身体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要不断地去揭示劳动和运动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和区别，以及对身体的影响。你想了解的话关注本期的节目，那不妨呢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慧宇说一说您怎么看待劳动和运动的关系，平常当中你是劳动更多还是运动更多呢？那你觉得哪一种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利呢？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关于劳动和运动的概念我们了解了，那么一直以来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多运动，坚持运动，长期运动，但是很少说让人坚持劳动，长期劳动，一直劳动，这样的词儿却很少，是不是？那么劳动和运动的区别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是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哈，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说一说他们两个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区别呢？李霞老师。
1: 你好。那个劳动呢，我们说跟运动根本是两回事儿的。劳动呢，我们前面说了是为了完成某项工作或者改变事物的原貌，而通过肌肉和骨骼输出体力来完成工作或者事物的改变。那么这种重复性的干活哈，我们说知道这个我们的劳动呢，它往往是一种重复性的。那么这种重复性的干活呢，往往不能够随意的控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总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干完啊，总得是有这个规定的这样的范畴。那么体力劳动呢，它是受条件的限制，身体呢需要保持一定的体位，或者呢局限于某种固定的姿势，或者呢是身体一部分的反复运动。那么这种劳动啊，它的动作比较单一，只能是身体局部肌肉的活动，而其他部分的肌肉呢却处于这种静止的状态。
0: 所以你看啊，这他们两个的这个显然的有着这个根本的区别。长此以往，我们说经劳动哈，就是经常是动着这个几块固定的肌肉骨骼，那么我们会出现了腰肌劳损啊，包括有人说啦，我这个股骨头坏死啊，腰膝酸软啊，膝关节的问题呀，包括这个颈椎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我们说长期的错误的一种这个运动的方式，包括劳动积劳成疾这个词儿哈，就是疾已经达到了一种疾病了。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劳动出现长期的这个错误的方式，它会诱发很多我们的一些脏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什么呢？
1: 比如说我们长期这种单调的弯腰动作，那么这样呢就容易使这种腰背的肌群呢的疲劳，使这个骶脊肌呀的损伤，那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腰肌劳损。还有的呢，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站立，比如说老师还有我们的临床医生啊，长时间的这种工作站立以后呢，就容易导致下肢以及腰背肌肉的长期紧张，而且呢还会造成这种下肢血液回流的障碍，那么长时间长了就容易得下肢的静脉曲张。而有一些人呢需要长时间坐着工作，比如说慧宇，您是不是就长时间坐着工作？
0: 很多的这个职业的人可能长期的这个坐，如果你坐的姿势还好，坐的姿势出现问题，那更严重了，是吧？
1: 对呀，对呀，长时间的这种坐着呢，一方面呢会导致这种脊柱的这个变形，另一方面呢它会导致这个腹压增高，引起消化不良等等一些疾病。所以说我们这些长期的一个姿势的这样的劳动呢，就会使没有参与工作的肌肉和骨骼难以得到一个锻炼。
0: 也会出现我们身体的刚才说到的一些脏器的问题。据我了解，甚至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老年朋友的，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这么严重是吗？
1: 是的，因为你这个中医讲了，这个人的气血是运通，这个运行不断运行的。那么你如果长期的一个姿势不运动的话，那么中医讲的气滞血瘀，时间长了就容易得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0: 所以更应该注意。那这在劳动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在运动当中我们又应该怎样的去关注呢？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科学的？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说一说，即便我们避免不了这个劳动，那么劳动的方式应该如何注意呢？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这些是不是你之前的很多朋友也需要去了解，能够尽量少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伤害。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我们避免不了劳动，那怎么办呢？在劳动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李老师。
1: 我们说呀，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反复大强度的同样的动作。 也许呢您觉着每次费的这个力气啊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实际上可能已经超过了你本身肌肉啊肌腱组织啊所能承受的这种力量，尤其啊是在它不能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的时候，它受到的损害就是更大的了。如果呢您必须要做一定强度的重复动作，那么就要经常对这个进行相应的肌肉肌腱组织的力量练习，以提高他们对外界影响的承受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避免劳动对您身体的损伤。
0: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小方式小方法吗？或者是在这个劳动当中一些这个技巧能够减少我们这个一个姿势或者长时间几个动作对于我们的骨骼的损伤呢？
1: 那比如说我们要说这个长期的这种弯腰的动作是吧，如果是这个姿势劳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做它相反肌肉的锻炼，过度的把这个腰向后伸，然后呢使这个腰背肌得到一个松弛。另外呢可以做一些腰背肌的锻炼，比如说小燕飞哈，这个或者是躺在床上做这个弓形桥，躺在床上以后把这个肚子往起挺啊，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个腰背肌的锻炼。如果你的腰背肌得到了有效的锻炼以后，这样呢你在重复的这个劳动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腰背肌的损伤了。
0: 以前呢看过相关的资料，也说了说如果你不得不去弯腰，比如说我们有几个姿势哈，这个刷牙的时候、洗头的时候，那或者呢是老年朋友在这个切菜的过程当中可能都需要这个腰部要进行下弯，那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腰部这个力量怎么样的一种这个运用方法能够减少腰部的损伤呢？
1: 就是不断锻炼这种腰背肌的力量，然后呢可以说局部的做一下按摩针灸哈，以提高这个局部的气血的运行。另外呢要注意这个腰背肌啊不能够受凉啊，受凉了以后气血运行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一个腰背肌的损伤。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吗？腰背肌的损伤，我们说一旦形成了损伤之后，腰肌劳损，那这个可能再调回来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呢，注意事项啊，都应该进行一个关注。那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慧宇，平安之后我们继续和老师来探讨关于劳动和运动的那些事儿。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劳动等于运动吗？不少的朋友在微信当中也跟慧宇互动留言了，他说这个叫做甜甜，他说劳动肯定不等于运动啊，劳动的时候谁也不想去，运动的时候会有主动的意识。还有这个叫做哈哈在微信当中说了，说运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运动某一块肌肉，比如说核心力量，劳动则是会让我们的肌肉导致劳损。还有这个是菠萝蜜，他在微信当中互动了，他说劳动和运动绝对不一样。既然大家已经认识到劳动不等于运动了，那么我们应该合理的劳动，同样呢也要合理的运动才行。那么今天呢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劳动怎样这个合理的去劳动，同样的运动我们应该怎样的针对自己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方式和方法。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运动啊需要也是讲究科学的，是这样吧李老师？因为运动一旦这个你要是盲目的话，很容易造成的这个损害损伤也是不可逆的。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举临床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案例呢？
1: 就是说在临床中有很多这个患者哈，他也自己知道这个运动，那么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会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老年人用这个树杈啊选一个比自己还高的这种树杈进行一个压腿，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就是一种过度的运动了。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肌肉的伸缩性比较差，那么如果选择这个过高的这种树杈进行一个压腿呢，就会造成一个肌肉的拉伤。 那么这样的锻炼呢，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呢会导致这种肌肉韧带的过度松弛，而且呢增加了肌肉的损伤。
0: 所以啊，您看看啊，那我们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提前的一些运动的准备，后期的一个运动的这个伸展拉伸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劳动和运动之后，我们说运动之后的这个休息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包括这个、我们说微微出汗，那么大汗淋漓，包括这个一些劳动和运动之后的这个效果的对比，能不能给我们这个简单描述一下？包括我们说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大汗淋漓，可能这个汗呐、啊，这叫什么汗如雨下，这种方式是不是不太可取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您也是脑病科的专家，对于我们的心脑有没有损伤呢？
1: 我们说运动的过度导致这种大量的出汗也是不科学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这种运动的强度过大，会造成你这个心脏收缩，心脏承受能力的下降，那么会诱发这个冠心病或者心梗。第二方面呢，如果你大量的出汗，会导致这个脑血管啊，脑血管的梗塞啊。比如说这个你这个跑完步，然后呢出了大量的汗，这个有效的血容量不足了，那么你这个就会导致一个脑梗的发生。还有呢，这种大量的出汗呢，会导致一个电解质的失衡，会导致低钾呀、低钠呀等等一些人体的疾病。
0: 低钾、低钠，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来说，是不是危险系数又是比较高的呢？
1: 对，这个离子的紊乱呢，是可以导致心脏骤停的，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那么平常我们在运动之后，也需要大量的补充这个相关的一些微量元素。那如何来补充呢？
1: 是这样，我们这个每次运动的时候呢，应该循序的渐进啊，逐渐的增加这种身体对运动的这种耐受能力。然后呢，运动以后呢，可以这个补充一些水分，或者一些含有这个淡盐水。这样的话呢，避免导致一个电解质的失衡。
0: 淡盐水，这是第一点，还有其他方面应该注意的吗？
1: 另外呢，也要注意这个过度的运动啊，对于一些胰岛功能不好的人来说，也容易发生这个低血糖。啊，低血糖如果严重了，轻微的低血糖呢，会出现心慌、气短、出汗；那么严重的低血糖呢，也会导致这个昏迷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大家在运动中要注意的问题。
0: 所以劳动不等于运动，同样在运动当中，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讲究，从饮食、从补水、从运动的方式，这些呢，既要达到运动的效果，又要能够防止我们在运动当中出现任何的一些危险和伤害，因为我们毕竟运动是为了健康。代表我们听众朋友呢，也感谢我们的李霞老师，谢谢您，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既然运动和劳动不一样了，很多朋友说，那我也想运动，可是我不知道我的运动方式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呀。那还有一些人说了，我现在就是运动得很好啊，可是运动之后感觉特别累呀，真的是浑身没有力气，肌肉酸痛，甚至运动之后呢还会大吃一顿，结果一个月下来之后发现没有减重哈，反倒增了重，肌肉也多了，体重也长了，那这种方式到底对不对呢？在稍后的时间，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神奇的哈，这也是一个一位很独到的、很独特的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怎么样的一种运动方式。他呢会向大家推荐，这是他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就是跳绳。那么其实跳绳有很多的讲究的，跳不对的也会是导致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所以任何一种运动都要科学的去讲究。会养生会健康，稍后我们马上回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 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运动和劳动不一样，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类人群，自这个一直想去运动，可是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模式呢？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跳绳。那既然咱们选择或者推荐这样的一种运动模式，我必须要找专业人士。那也找到了咱们的跳绳世界冠军，中国国家跳绳队的教练员，长春市跳绳运动协会会长于大伟教练。于会长您好。
2: 嗯，你好，辉姐。
0: 这个咱们后边好像挺嘈杂的哈，这个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和我们的全省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2: 好的好的。
0: 那先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跳绳啊，到底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跳绳吧，我们现在来说呢，跳绳是我们很多人最佳选择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跳绳呢被誉为最完美的健康运动，它相对来说呢，在这个场地、时间、环境都不受太大影响，并且简单易行，拿一根跳绳就可以了。
0: 特别好，一个场地非常简单的地方就可以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模式了，一根绳就可以让我们跟这个运动紧密相连。那么跳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刚才说了这个两点了哈，首先它对这个空间没有太大的要求，而且只有一根绳就可以搞定了。除此之外，我相信跳绳对于你来说，它的这个魅力可能会更大，更吸引你。那么你觉得它更吸引你的这个是什么呢？
2: 首先呢，跳绳我们说第一点吧，就是它的简单易行，它后边还有三点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跳绳相对来说是减肥里面运动效果最明显的一项运动。有些数据显示啊，就是我们10分钟的跳绳相当于慢跑的30分钟所消耗的能量。
0: 哇，10分钟等于30分钟的能量，这个很牛了啊。
2: 对对，因为它是在你不用太专注于这个，就是说我要多大场地啊，多大控制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能达到最快的效果。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家长或者是小朋友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孩子都希望长得高一点，所以跳绳呢是在有助于跳绳长个里边是最明显的。因为跳绳呢是所有的运动都是纵向的，因为纵向运动呢是有益于我们孩子长个的，在所有运动里唯一一个全部是纵向运动的就是跳绳。还有一点呢，就是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说小孩的整个运动能力，很多时候运动的少，运动能力偏弱，很多孩子的协调性啊不大好啊，包括很多孩子接触了之后，他一些感统失调啊，就是整个运动能力比较偏低。我们做很多运动的时候都是一个专项的，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针对于某一个位置或者某一项技能提升的，很少有针对于综合运动能力的。跳绳呢是一个能够提高我们综合运动能力的一个项目，因为你跳绳如果跳得好的话，你的速度、力量、耐力、平衡、协调、柔韧都会有很大的提升，这对我们综合运动能力提升的非常明显的一个项目。
0: 不光光是有人说了，这跳绳不就是主要是用这个腿来跳吗？它不是，它是一个全身的综合的协调能力。主要协调什么呢？在这个专业人士的眼中，跟我们说一说。
2: 它是这样的，说最简单的说，跳绳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手脚协调能力，因为你必须要通过手摇然后或脚，它整个身体的协调能力要提升。第二个，它整个对孩子的这个节奏的提升特别好，因为它需要有节奏才不会坏。再一个就是对孩子整个这个力量，因为你跳起一次，你整个身体的力量，对脚踝、膝关节、髋关节整个力量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再一个呢，就是对我们整个这个手的灵活性，就手腕的这些灵活，因为它会用到小关节。我们最早跳绳的时候呢，更多的人是用大关节，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抡很大，但是如果你一旦跳好了之后呢，对小关节的训练是特别好的。
0: 您刚才说也小关节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训练，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对于哪些小关节它是起到一个这个训练锻炼呢？
2: 简单说就是我们的手，两个手指掐着这个手柄，你看这小的手指这些关节都会参与的，包括手腕。我们转的时候是用我们真正跳绳，你看我们普通人跳绳呢可能用这个肩呀、大臂呀摇的很多，但是我们专业人跳绳基本用手腕， 啊，手腕这一块，你像我们大概现在国内30秒跳的最快的，应该跳到226个，就是说他这块的速度，他不会用手腕转大圈了，他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动作，所以对小关节的这个训练跟肌肉群的训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您别小看这个手腕的力量，1分钟能跳200多个这个绳的话，那说明这个这30秒就200多，那可见这个手腕的力量是多大。其实手腕我们平常很难去或者很少去训练它，防止那就是以此导致的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有的时候摔跤的时候最容易导致的就是这个手腕这块容易触地骨折，是这样吧？那么就是它这块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运动不到，反倒呢平常我们出现的是这个手腕的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鼠标手还有就是经常写字啊玩这个手机啊出现的腕关节还有指关节的一些问题，通过刚才您说到的跳绳，它变得非常的灵活了，那这些都是吸引您的这个魅力所在，是吧？所以跳绳它有很多的讲究，有这么多的魅力。那么在跳绳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是不是只要你会蹦会跳会用手就可以了吗？那么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我们要我们的世界冠军和我们大家好好说一说。
2: 对，我们跳绳中呢包括出现很多这个问题，就很多人因为跳绳去受伤了，或者很多人通过运动呢他都受伤了，其实就是一些我们在跳绳也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关注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跳绳的时候，你看我们想我拿起绳就跳了，他没有做准备活动，但是他是分的，如果像我们这样长年的训练之后，高水平运动员，我们上来就会慢跳，慢跳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种热身了，但是对于普通的人或者说大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你拿起绳子跳这就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处于静止状态，突然间我们的身体100多几十斤也好100多斤也好，对吧，突然间一下你的脚踝希望你的承受能力瞬间要达到大于几倍的力量，所以它很容易受伤。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所有做运动之前一定要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准备活动，一定要经过关节的热身，然后准备活动，然后热身，让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出汗啊，这样是最好再进行我们的训练。但是就刚刚我刚才说的，如果在一些专业人员的训练的时候，你不要作为一个直接参考依据，最好的事情就是跳绳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活动。
0: 不是说绳拿过来你就可以跳的啊，这个不是显着你有多牛气，这个是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热身运动。任何一个运动，刚才之前我们的老师也说到了，要先热身，运动之后呢还应该有个拉伸，这都很重要。那么
2: 对
0: 于
2: 我刚我刚才说的后面一个，就是第一个是准备活动，第二个就是要最后的放松。因为我们做跳绳也好，做其他运动也好，尤其我们做跳绳的，可能很多人都是属于双脚跳或者单人交替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跳一段的时候，你的小腿啊会特别紧，特别胀。所以说这会儿做所有。

0: 做完运动之后呢，要把相应的肌肉做反向的拉伸或者抻拉，让你那个肌肉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让你整个这个身体啊放松之后，也说一是减少我们的乳酸堆积，让我们酸痛减少；第二呢，对我们的肌肉有缓解，然后不会容易受伤。
1: 嗯，你看啊，这个合理的、科学的来跳绳，对于我们的身体的身心的愉悦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又可以减重，又可以长个儿，还可以呢达到一个全身性的一个协调。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够呢哈？或者这个通过我们的于教练的介绍，对跳绳是不是有了新的、更深一步的认识呢？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您，感谢我们的于大伟教练，辛苦了，我们再见。听众朋友，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劳动和运动的区别，同样呢也了解到这个跳绳的这项运动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希望大家在有时间有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选择正确的科学的方式来进行跳绳运动。身体棒比什么都强，我是慧宇，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辽东街的风趣村米豆尖种解锁一地双收新路径，那为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辽东街巨星村辽东街的风趣村呢，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首次试点推广米豆尖种玉米大豆套种的新模式，试验种植面积达12公顷，以特色种植化，以特色的科学化种植呢为村域农业发展赋能。
1: 那此次推广的是米豆尖种模式的兼具科学性和实用性，依托呢是农作物生长特性打造的高效种植体系。该模式呢充分发挥了是农作物边形优势，合理提升玉米种植密度，同时呢配套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技术。那按需呢是精准补肥，保证作物生长呢是养分充足，利用呢是玉米大豆和茎株呢高度差，有效的改善田间的通风条件的通光的条件，那规避密植呢带来的是长水问题，确保呢玉米产量稳定。此外呢大豆根系自带呢是
0: 根瘤菌。然后可以固氮养地，有效地去改善土壤的肥力，实现种地养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那新模式呢，也是实现了稳产增收、降本多重效益。据田间测算，尖种模式下的玉米产量呢，与传统单种基本是持平的，每公斤产量稳定在23000斤左右。地块种植配比呢，以大豆为主，占比达2/3，每公顷大豆产量可达7-8千斤。在不挤占耕地的前提下呢，实现了一地双收。同时呢，大豆固氮特性减少了化肥的使用，有效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大幅提升了土地综合的产出效益。那下一步呢，风趣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持续跟踪试点地块的长势和收成的情况，总结成熟的种植经验，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带动优势，逐步扩大种植的规模，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以党建引领农业提质增效，为村级产业振兴、农户稳步增收筑牢根基。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文明实践合伙人招募了，双辽市小城大爱一起来文明实践项目面向全市集结爱心力量。那凡光之所聚集成星河，善之所向皆是文明。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明实践合伙人项目正式启动，招募愿意为文明事业添砖加瓦的爱心企业，能组织公益活动的社

0: 团组织，想为文明创建贡献力量的个体商户和随时准备传递正能量的热心市民积极参与，共同组建文明实践伙伴队伍，倡导大家争做文明传播者，聚力赋能实践项目。
1: 城市的温暖不止于是高楼与灯火，更是在于每一个平凡瞬间的涌动的善意。当晨光未亮，环卫工人的身影已穿梭在街头，当夜色深沉，他们仍在为城市的整洁默默的坚守。为我们的回应也是可以是一杯温热是热水的温度，一个座位的等待，一句辛苦了真诚，让关怀成为日常，让文明触手可及。
0: 为持续擦亮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品牌项目，聚焦常年奔走街头的环卫工人，双辽市大城小爱一起来文明实践项目正式开启文明实践合伙人招募，热忱地邀请全市企业商户以及公益组织参与，共同打造温情满意的文明双辽。
1: 本次合伙人的招募面向全市所有愿意投身公益的社会主体和商超、药店和银行、餐饮门店等各类经营商户，本地生产制造企业、公益组织均可报名成为是文明实践合伙人。
0: 文明实践合伙人只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资源的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暖心支持即可。您可以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歇脚休息的区域、手机充电服务，打造爱心驿站，也可以推出环卫工人专属的消费优惠，购物、就餐、买药享受折扣福利等。善无大小，贵在真心，每一份力所能及的行动都将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暖流。
1: 所有参与项目的文明实践合伙人都能获得是多重专属礼遇。那世纪突出的合作体主体呢，纳入了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宣传名单，全年四季的纪实短片和年度纪录片官方公众号、视频号持续展示的爱心企业、商户、志愿团队名称和公益形象，开设的爱心驿站的门店可悬挂专属公益合作标识，优先共享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优先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题活动。
0: 那报名的条件呢，是认同关爱户外劳动者、共建文明城市理念，自愿履行公益支持约定，配合活动拍摄与统一统筹，经营主体无失信、不良经营记录即可报名。那大家呢可以关注双辽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您可以查看到报名的渠道，扫描这个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报名，或者呢您也可以联系电话0434-722-2593，0434-722-2593。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百鹿乐活小镇第四届晋鲁赶考啤酒节盛大启幕。那在8月10号的时候呢，双山镇的百鹿村热闹非凡，百鹿乐活小镇第四届晋鲁赶考啤酒节正式的拉开帷幕。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特色的美食点亮了乡村的夜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狂欢的氛围。
1: 那本次啤酒节呢，以美食赋能、文娱助兴，打造呢沉浸式的乡村休闲盛会。活动现场的美食摊位整齐排布，香气四溢，清爽冰镇啤酒、鲜香烧烤和解暑冷饮、特色烤大鱿鱼等各类的网红及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全方位的满足市民的味蕾需求。游客们呢是围坐畅谈、举杯畅饮，在烟火气息中呢解锁夏日的惬意时光，现场氛围呢是热烈浓厚。
0: 在精彩的文艺演出加持下，现场的氛围持续的升热，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演职团队亲情献艺，精心编排的歌曲、舞蹈、趣味二人转等精彩节目呢接连上演，演员们精湛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让现场的气氛持续的高涨。
1: 本次啤酒节呢，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点燃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现场人流聚集，消费火热，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呢，在乡村夜晚尽情绽放，确实呢，也是带动了本地休闲消费活力的提升。

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地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天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其实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

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自己。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还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舟。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河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艳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溪孔藏着是地清底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他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塘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了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消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灶火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的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当我们呢听过温柔市井的小调，再来感受诗意悠远的旋律。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绝对是常年霸占电台歌曲的经典曲目。空灵清澈的声线和婉转悠扬的编曲，闭上眼睛仿佛能看见清澈的湖水和静谧的湖畔时光。这样的一首歌曲褪去浮躁，自带宁静的氛围感，焦虑烦躁的时候循环播放，仿佛瞬间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一场静谧的远方。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漫，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心头号。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那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

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害、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呢、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季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擤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啊，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哎，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哎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哎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哎，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呐、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呢。

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

0: 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织密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连外畅的开放型
5: 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

层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

0: 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4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7: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8: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1: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还没等张作霖把话说完呢，段祺瑞是豁然而起。我雨婷，这三条一条我也不接受。张作霖一笑，段公，哎呀，要照这么说，恐怕你们两家这个仗是非打不可了。我力不从心，我的劲儿也就这么大了。我这个条人呢是甘受罪的人，既然没法给调停，那我也只好撤步了，免得这家那家对我都不满意。其实诗里头没我，肝里头没我，嗯，我东三省没事就行呗，哎，我乐意跑这个腿儿。要这样吧，我把事情料理料理，最近两天我准备回奉天。段公，方才我说的话你不要过意啊，你对我还是不错的，将来我还要仰仗段公，求你的事儿多得很呐，咱们来日方长。我告辞了，送客。段祺瑞也没挽留，一直把老张送走。其实张作霖心中暗想，这不得了吗？我这叫演戏，你接受不接受的能是哪个月的初一？还不是我张作霖说了算吗？段祺瑞，你就等着挨打吧你。张作霖坐上车子，又赶奔总统府，面见总统徐世昌。一见面，徐世昌先安慰几句：“哎呀，雨婷啊，你辛苦了。”往来奔波，实属不易呀，为国操劳，本总统于心何忍呢？此次保定之行，不知有什么结果没有？大总统，我就是向你来汇报这件事来了，是这么回事。把三个条件往上一递，张作霖解释。作霖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呢，总算说服了曹公，子玉也让了步了，提出三款，如果大总统能够接受，马上撤了小扇子徐树铮的职务，解散边防军和安抚系，这场战争就可以避免，不知大总统意下如何？这，哎呀，雨婷啊，那么解散了安抚系，毫无疑问，段祺瑞这个总理就得罢免。张作霖点点头，对呀，是这么回事。那么谁来接替国务总理呢？曹公跟我都想好了，准备让纪云鹏接任国务总理。哎呀，雨婷啊，都是自己人，不妨我向你交交底吧。 靳云鹏跟老段一向不和呀，因此靳云鹏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那么把段祺瑞罢免，让靳云鹏来做总理，这本身来说水火难相容啊。那么哎呀，难，再者一说徐树铮，他犯了什么错了就给他撤职，这张作霖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大总统，徐树铮犯了什么错您比我清楚，我问你，他这个边防军总司令只能有军权，哪来的行政权？他为什么发行公债？哎，作为军人只能为国，发行公债是当地政府的事儿，他这么做犯法不？二，克扣军饷有没有这事儿？2年前他把一火车皮的军用物资全都变卖了现洋1200万存入德国银行，有没有这事儿？犯法不？还用多吗？仅此2款足以撤他的职，那么交法律部门处置不算过分吧？必须依法追究。大总统，您还有什么犹豫的？那徐世昌也不糊涂，一看张作霖对这一款追的非常严，就知道张作霖别有用心，也知道他跟徐树铮有过节，干倒徐树铮对张作霖直接有利。因此这徐世昌呢说了半天哑话，对，哎，雨婷啊，容我三思，等我考虑好了之后呢，再签署命令。你辛苦了，回去歇歇吧啊。张作霖这才告辞出来。张作霖也看出来了，这个徐世昌啊，谁也不想得罪，管你直系皖系奉系呢，只要不把你们得罪了，我就能保住大总统的位置。张作霖是心里冷笑啊。回公馆，到公馆，秘书向他报告，回大帅，最近帅府周围好像发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贼头贼脑，不知干什么。哦，张作霖闻听马上警惕起来了。二虎，哟，传我的命令，通知警卫团对奉天会馆严加戒备，24小时之内不准懈怠。是，二虎啊，从现在开始你不准离开我的身边左右，恐怕要发生事情。是。张作霖做好了一切布置。哎，他还没坐稳当呢，有人进来报告，报大帅，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求见。耶，张作霖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这小扇子来得真快的，这小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看看他想干什么。张作霖站起身来答一请字，时间不大，徐树铮从外边进来了。徐树铮可是个大个，身高1.85米左右，果 然不愧是个军人，宽宽的肩膀，两条大长腿，大眼的军帽，金线盘花，身穿笔挺的军装，披着将校呢的斗篷，高腰大马靴，带着刺马针，佩戴着佩剑、手枪、白手套，戴着深茶的墨光眼镜，后边跟着副官一大帮，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来到里边，张作霖亲自迎接。张作霖一看徐树章来了，假意的握住他的手，表现得非常亲近。哟，张兄，哈哈哈哈，一别三年，你挺好吗？哎呀，宇帅呀，我哪比得了你呀？你现在是青云之上。树章一天赶不上一天呢，哎呦，你太客气了，里边请，有话咱慢慢说。这两个仇家从表面上看亲密无间，手拉着手走进客厅，分宾主落座。二虎命人献茶，然后退出去了，屋里就剩他们俩。张作霖就问右征兄，这从哪来呀？从库伦。哦，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哎呀，宇帅，我怎么比得了你？你现在是东北王啊，

生无才少能，只能在边防任职。即使这样，别人还指手画脚，颇为不满。我听说有人在总统面前建议撤销我这个边防军总司令，还要把我送交法律部门，其心何其毒也。这徐福征单刀直入，马上就指到张作霖头上了。可方才咱说了，张作霖面见大总统徐世昌的时候就说的这套话，也这么转眼之间怎么传到徐福征耳朵里了？可见总统府里头全都是徐福征的耳目，真叫张作霖猜着了，就这么回事。有人听完张作霖和大总统的谈话，马上打电话报告徐树铮。这徐树铮一听啊，怒不可遏呀，顶着一脑门子官司来见张作霖。所以见个面，把这事儿给挑出来了。张作霖会演戏，假装糊涂。哦，有这等事？哎呀，当官不易呀。与我的命运都是相似的。徐树铮不谈了，往前凑凑身子。于帅，树铮此来有件大事跟您商议，望千万不要驳我的面子。哦，说吧，什么事？段公有急事回来团河了，临走之前把话把笔交给我了，让我转告雨霆兄。现在国务总理一缺，准备叫你去救，因为段公不想再继续做国务总理了，看全国能胜任辞职者为雨霆兄。雨霆兄，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你要愿意的话，达成协议，将来段公辞职就由您出任国务总理。张作霖眨巴眨巴眼睛，心说扯你娘的蛋，这他妈小扇子嘞，哦，又拿国务总理来逗我来了。你认为我老上当啊？想当初你拿副总统的职位把我骗了一回了，这回我还上当？这张作霖听完之后还假装的挺受感动。哎呀，段公对我恩重如山呐、佑征兄，难为咱们老弟老兄的还想到我的头上。不过作霖是个军人，不懂文治，恐怕总理一职对我不合适吧。哪里，哪能这么说呢？非你莫属啊。我说雨霆兄，你就答应了吧。哎呀，这是强人所难呐。当然做总理谁都愿意，恐怕我难当此任，这心里感觉到内疚，此事断断不能答应。徐树铮说，这样吧，如果雨霆兄不肯赏脸，你跟我说没有用啊。能不能到团河见见段公？你当面向段公去解释，就没我的事儿了。如果你乐意去的话，明天我亲自陪你到团河，怎么样？张作霖听着，但是两只小眼睛盯着徐树铮，观察他的表情。在说这话的时候，张作霖就发现徐树铮口不应心，心不应嘴呀，那脸上面现杀机。张作霖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心说小扇子要动手了。

0: 后天早八点我派车子来接你。好好，我恭候大驾。徐树铮走后，张作霖分析了方才的情况，倒吸了一口冷气，预感到这个小扇子对自己要下手，正在磨刀霍霍呀，怎么办？当今最好的主意是36计，走为上策。急走，逃出龙潭虎穴。他把汤二虎叫上来，二虎，我命令你马上带着几个人赶奔六国饭店。
1: 哦，到那干什么？
0: 去找总管大德子，先赏给他100银元，而后告诉他给定3间特等包房，再给准备6套巡警制服，不得有误。我准备那干嘛？少说废话，快去，我等着你的回信。汤二虎懵登转向，不知道张作霖想要干什么，但是上命不可违呀，马上领着人他走了。半小时之后，汤二虎气喘吁吁回来，报告大帅，一切都安排好了。去把副馆长、秘书都给我找来。时间不大，副馆长、秘书从外边进来了。张作霖把他们叫到眼前，他的耳朵上交代了多少句呀？你们要如此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是是是是，卑职明白。你们再重复一遍，您走后我们这么这么这么办，我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对，要出了半点差错，我可不答应。您放心吧。就在当天的晚上，张作霖换了一套便装，青衣小帽，带着深色的茶巾，手里拄着文明棍。唐二虎另外带着4名马便，把军装全脱了，换上西装，系上领带，打上领结，换好了皮鞋。从外表上看呢，好像东洋人。这5个人打扮完了，陪着张作霖，都暗带双枪，不敢走奉天会馆的正门，从后门溜达出去了。秘书、副馆长早已然把玻璃马车准备好了，他们就钻进玻璃马车。进车之后，汤二虎紧挨着张作霖坐下，告诉车老板，鞭子一摇，

上哪？敢奔六国饭店。路上一边走着，唐二虎是提心吊胆，偷偷地问张作霖：“大帅，你演的这是哪出戏？你要干什么？”我那糊涂的哥哥呀，你没看到现在的局势。

0: 是剑拔弩张。小扇子徐树铮和老段对咱们哥们要下毒手了，我现在恨得泪生双翅飞回奉天，要晚走一步，我你咱们谁也活不了了。那么严重我倒没发现。哎呀，你太糊涂，那你应该多让我带点人呢，一旦发生了问题，咱们才六个人能招架得了吗？你懂什么？带的人越多越显眼，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偷着逃走，成功失败也就在此一举。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唐二虎是提心吊胆，偷偷的问张作霖：“大帅，那么严重？”哎呀，你太糊涂了，那你应该多让我带点人呢。你懂什么？带的人越多越显眼，这才叫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偷着逃走，别说了，别说了。爷爷，到六国饭店了。玻璃马车停住，门开了，张作霖很从容的挺着腰板，拿着文明杖进了饭店。唐二虎五个人跟着。那六国饭店里边的总管就是当家的，叫大德子。大德子跟张作霖关系不错，每一次张作霖在这儿招待客人的时候，对他都有重赏。您别忘了这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张作霖最大的长处就是挥金似土，舍得花钱。你看就在北京这儿，张作霖也有不少嫡系。大德子一看财神爷来了，按照事先的安排，把他们领进特等包房。六国饭店里边的特等包房啊，那太漂亮了，那个华丽奢侈劲儿，咱不必细说了。但是张作霖到这不是为享受。进了屋之后，反手把门关好，问大德子：“六套巡警制服给我们准备了，早准备好了。”你看这个大德子，手眼通天，在这个饭店管事儿，那比一般当官的都神气，要什么来什么呢？把包袱拿过来。六套巡警制服往外一倒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换，快把西装脱了，快！”包括张作霖本人在内，把袍褂脱了，换好巡警制服。大德子给帮忙，一会儿大盖帽、武装带、马裤、皮靴全穿上了。唐二虎这套还挺神气呢，带个臂章，还是值班的巡警长。全换完了，把家伙带上了。张作霖是马不停蹄呀，问大德子：“有后门吗？”“有。”“最好在厨房的后门出去。”“好吧，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随我来。” 大德子在。

朝前引路，张作霖、汤二虎六个人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走进大厨房。大厨房后边有个角门，把角门再开开，下了台阶一拐弯，就是六国饭店的后角门。等到了这之后，张作霖闪目往左右观瞧，这条街比较僻静啊，没有闲杂的人，看不出有人盯梢来。波列马车就在这儿准备着，张作霖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钻上了车，跟大德子告别，吩咐一声砍奔北京车站，快，那就是前门车站。那车子跟一阵风一样到了前门车站。张作霖查过车表呢，晚上八点半钟有一趟京凤路直达奉天的快车，他们来的时候正好差15分钟开车，也就是他们进了车站正好8:15。等车的人很多，车站上闹闹吵吵的。张作霖顾不了许多，他们穿着巡警制服，趾高气扬，就像没事儿一样，挤过人群来到车前。这火车没开以前正好做准备呢，火车喘着粗气，张作霖一看怀表，哎呀，还有10分钟，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事情都是瞬息万变，谁知道在这10分钟能不能发生意外？张作霖的汗毛都竖起来了，越想越不保险。这10分钟简直比10年还长，

窝囊虎到车上把盒子枪拍了拍，我没有特殊功，坐你车赶奔山海关。哎哎，押车的一看他的臂章上是个当官的，不敢多问，赶紧站起来让座。张作霖他们上了尾车，这车子开出北京车站，翻回头咱们再说小扇子徐树铮。妹妹说张作霖分析的是对呀还是错呀？完全正确。这徐树铮啊，又毒又狠，他果然要收拾张作霖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徐树铮见着段祺瑞就建议段祺瑞不应该放张作霖走啊，这小个子绝非等闲之辈，外边的传说绝错不了，他已经跟曹锟吴佩孚暗中达成协议，直奉联军要对付咱们皖系大帅啊。这种人对他留什么客气，干脆您下令我带一伙人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但是段祺瑞

之位不赞成。听完徐树铮的话，段祺瑞直晃脑袋，哎呀，不妥呀，佑铮啊，你说的不是没道理，但是张作霖并非平凡之辈呀，就即使要了他的命，把他消灭了，他手下那帮铁哥们能答应吗？嗯，孙烈臣、张景惠、汤二虎、张世飞、袁金凯、杨宇霆，还有一大帮人呢、啊。一旦听说我把张作霖给收拾了，这帮红胡子就得造反。倘若到了那会儿，就更不好收拾了。另外呢，我跟张作霖还没到了那个份上，我看再等等吧。徐树铮一看呢、啊，段祺瑞不接受他的建议，他怒冲冲的离开团河，暗下决心，心说段大帅现在总是婆婆妈妈、瞻前顾后的，这样的人难以成其大事。俗话说，不毒不狠非丈夫，你不干我干，我来个先斩后奏，把张小个子收拾完了，我看你也就没词儿。因此徐树铮是背着段祺瑞干的这个事儿，他手里掌握一定的兵权呢，经过详细的考虑之后，制定了一个消灭张作霖的计划，这才到奉天会馆拜访张作霖，以总理的虚衔勾引张作霖，先把他的心给安住。结果张作霖不上套，徐树铮又使第二个办法，要陪着张作霖去团河见段祺瑞，在路上把老张劫杀。他认为这是万无一失，一看张作霖连奔都没打，同意了。他俩分手的时候，张作霖说得清楚，说明天我不能出门，我料理料理手边的事情，后天一早八点你陪我，咱们一块儿去团河。说得非常肯定，徐树铮坚信不疑。可是回到公馆之后，他抽了两颗烟，头脑一凉快，徐树铮犯了心思了。哎呀，这张小个子最狡猾不过呀，能不能跟我演戏，反过来他把我给骗了，后天一早八点他要不跟我去怎么办？哎呀，我不应该答应后天，答应明天就好了。这又一琢磨，两天的时间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张作霖呢、啊、你就是内生双翅也逃不出我的手心，京津一带是我的势力范围，都是我的边防军，你能跑到哪儿去？第二天徐树铮下达命令，让密探密切监视老张的一举一动。他就在公馆里听信，有的人呢随时向他报告说奉天会馆一切正常，不过据蹲坑的人说，昨天晚上一辆玻璃马车
拉

着六个人赶奔六国饭店了。哦，都谁上车了？有一个穿便衣的，带着茶镜，看不出是谁来，但从个头上来看，似乎是张作霖。那几个呢？那几个都穿着西装系的领带，好像是日本人，也不是高丽人，那就不得而知了。嗯，上六国饭店去，马上给我摸清底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小时之后，有人向他密报，说那个穿便装的果然是张作霖，那几人呢，可能是从奉天来的东洋人。据说呢，张作霖陪着这五个东洋人到六国饭店特等包房，要举行什么个招待会。是吗？来人，马上到六国饭店给我查。结果有人到六国饭店一调查，翻笔摸清的，回来禀报徐树铮，说张作霖果然到六国饭店，也到了特等包房，不过转了一圈人没影了，不知道回奉天会馆了还是上哪儿去了，没有下文。接徐树铮是豁然站起，心说张小个子，他娘的，你会七十二变呢，你变哪去了？备车，外面把汽车备好，徐树铮带着手枪，领着一营人赶奔奉天会馆。到了奉天会馆，他把这一营人呢安排到一华里以外的地方，要不叫人看着不好看呢。他就带了一个班的手枪队来拜会张作霖。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如果张作霖在奉天会馆呢，你从六国饭店回来了，我就把你请到我的公馆里进来，然后把你干掉。如果你张作霖没在奉天会馆，那就说明你跑了，我马上下令通缉。结果徐树铮进了奉天会馆一看呢，一切都正常，副馆长、秘书进进出出的，门前都下着双岗，一切安静如常。等副馆长和秘书看见徐树铮了，赶紧迎接，有徐将军，徐将军您怎么来了？我来拜会羽帅。羽帅干什么呢？我们大帅没回来，没回来，上哪去了？他款待东洋人奔六国饭店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啊，徐树铮心里说话，跑了，在我眼皮底下溜了，这还了得？转回身去，回到车上吩咐一声，赶奔火车站。也就是说，张作霖前脚刚上了货车，徐树铮领着人就到了车站了。进了车站之后，他先把站长给找来了，问站长今天晚上有没有通奉天的火车。站长说有啊，直达快车，什么时候发车？8:30。徐树铮一看，8:35，车子已经开出5分钟去了，把他急得直跺脚。他马上命令站长快下通知，告诉前一站廊坊车站截住这列客车，车上有国家通缉的要犯，必须一起严拿。站长一听也傻眼了，是是是是，我马上就打电话。

0: 另外再给我们准备一列专车，本司令要亲自赶奔廊坊搜查。
1: 是是是。
0: 小小的站长敢不听？就这样先打了电话了。可廊坊那边小站的站长也接着电话了，一听这列客车有问题，有国家通缉的罪犯，哪敢怠慢，跟军警两界打过招呼，把车站就封锁了。等这客车开进廊坊车站之后，前面红灯开着，车停住了。哎呀，军警各界如狼似虎，荷枪实弹，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回直跑。站住！把车门锁上。上车的先别上，下车也不行，把车门要锁上，等候搜查。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个吓得战战兢兢，搂着孩子的，扶着老人的，一呆呆睁着眼睛，等着大祸临头。时间不大，徐树铮坐的特别列车来到廊坊，有人向他报告说客车已经截住了，就等着您亲自搜查。徐树铮真是赤膊上阵，拎着枪，顶着子儿，带着马鞭，挨截车厢搜查。这么说吧，客车、餐车、软席、硬席、厕所、厨房，稀里嘎啦都搜到了，哪里有张作霖的影子？连搜了六遍呢，最后徐树铮一跺脚，嘿，莫非这张小个子登天入地了不成？他哪里知道，就在这节客车刚到达廊坊不久，张作霖坐的那列货车已经安然通过，现在是平平安安到达山海关。说迷信话，张作霖大难不死。等到了山海关之后，他们从尾车上下来，哎，进了关，舒舒服服休息了20分钟，正好赶上一列通往奉天的客车，唐二虎保护着张作霖，他们又上了客车，是直奔奉天。故此徐树铮才扑了个空。等张作霖一进大帅府，人们都傻了，喂，一瞅大帅怎么这模样，穿着巡警制服进来的，所有文武大员前来看望大帅，问怎么回事。张作霖仰天大笑，哈哈哈哈，他妈了巴子的，我老张又平安活着回来了。各位听我的命令，给我调动三军，非要报仇雪海。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4: 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

0: 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 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2: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

0: 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1: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2: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3: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来聚焦一下中医戒毒这个理念亮了。当前冰毒逐渐取代了传统毒品海洛因，成了新一代的毒王。冰毒滥用者的戒毒治疗。

0: 成为了难题。当中医遇上了戒毒，会产生怎样的化学效应呢？中医戒毒有怎样的成效？如何来帮助解除抢劫人员不再复吸呢？今天我们请嘉宾来进行详细的解读。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公安部开展三项工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来自人民网的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公安机关推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成效。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频发，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公安部党委委员孙茂利表示，公安部按照四专两合力的总体工作思路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想方设法推动国际执法合作，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将近千名嫌疑人从境外遣返回国，有力震慑了境外诈骗集团。第二是多措并举，立足境内打境外，强力推进断卡行动，强力推进断流专案，强力开展拔钉行动，深挖一批重大头目和骨干，全数缉捕境内目标，全力缉捕境外目标。第三是加大力度开展源头管控，压紧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最大限度挤压境外诈骗分子的生存空间。父亲的副局长没问题了，又一出坑爹的连续剧吗？来自人民网、中国日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的报道，最近江西国控公司员工周某火了，可以说火得发烫，红得发紫。原因是他在朋友圈炫富，说父亲的副局长没问题了，省厅人事处的人刚给我爸打了电话，还说办公室主任怕我吹空调冷，帮我加挡风板，还说感谢家族的所有人等等，不断的炫耀一家人都有关系有背景，还说自己喝的茶是20万一斤。有网友说别人是坑爹，他算是灭门了。目前纪检监察组已经介入调查，今天凌晨江西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报说周某已经被停职，其中不存在某领导给他递香烟的事儿，他经常去某茶叶店喝茶，那里最高的价格不过是6800块钱一斤。报道说，有网友核实发现，周某提到的官场中人大都能对上号，这说明周某恐怕不是简单的卖弄和吹牛，确实要查一查他是不是有一个当官的爹，他的三伯大伯又是什么来头，几套房哪来的钱买的。事后证明，哪怕是他只是卖人设，是吹嘘，是刻意为之，也要调查其中哪些是虚，哪些是实，否则无法平息众怒。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无人宾馆隐患重重，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无人经营，通过线上预约接收了密码就可以自助入住了。近年来无人宾馆逐渐兴起，然而它也成为了犯罪的温床。一位女子小红和网友奔现，对方将小红带到了无人宾馆之后强行和小红发生性关系，后来男子获刑4年。据他交代说，之所以选择这种无人宾馆，就是因为下了单凭密码就可以入住了。山西朔州检方发现，近年来无人宾馆涉及多种犯罪，包括强奸、介绍卖淫嫖娼、非法拘禁等等。检方建议，首先要明确监管部门和监管职责，无人宾馆本质上还是酒店和旅店，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来进行管理，应该由公安、应急等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来自北京海淀警方的消息，夫妻二人化身雌雄大盗偷电瓶。近日北京海淀分局苏家坨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停在地铁站口的电动自行车电瓶被盗了。民警立即开展工作，很快就发现了一男一女骑着电动车在地铁站周边多次出现，行迹十分可疑。二人锁定目标后，男子上电动车前鼓捣一阵，而女子是负责望风，几分钟后两人就将电瓶盗窃得手。民警并没有当场打草惊蛇，经过工作掌握了二人的居住地，在7月20号在嫌疑人的居住地将二人抓获。经讯问，王某和张某是夫妻，因为欠了不少的外债，就动起了盗窃电瓶的歪心思。目前二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女子报警称丈夫重婚，男子获刑8个月。小伟和小兰谈恋爱的时候，小伟声称已经和前妻离婚了。2018年，两人就举办了婚礼。那虽然当时小伟和小兰没有办结婚手续登记，但是呢，一直是以夫妻名义生活的。不久后，小兰就发现了小伟的离婚证，落款日期并不如小伟所说，而是在他们两个人举办婚礼后他才离的婚，于是报了警。近日依法审结该案，小伟有配偶而重婚，判决小伟犯重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聚焦中医戒毒这个理念亮了。当前冰毒逐渐取代传统毒品海洛因，成了新一代的毒王，冰毒滥用者的戒毒治疗也成为了难题。那么当中医遇上了戒毒，会产生怎样的化学效应呢？中医戒毒有怎样的成效？如何来帮助解除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不再复吸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他是穿着警服的中医，中医科的党支部书记张子薇。你好，张警官。
1: 大家好。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冰毒的摄取会有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1: 人体啊，正常细胞的这个兴奋活动啊，是通过神经递质的释放来实现的。正常情况下呢，神经细胞中啊，神经递质的释放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冰毒的摄取呢，能促使这个神经递质耗竭性的过度释放，由此产生持续高度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状态呢，是病理性的，会大量破坏神经细胞，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系统紊乱。
0: 嗯。
1: 啊，长时间高度的兴奋呢，可能会出现出汗、虚脱、精神异常，还有甚至会出现猝死。
0: 嗯。
1: 同时呢，也遗留了产生这个慢性精神疾病的病理基础。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脑病，这就是现在冰毒滥用者的戒毒治疗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0: 嗯，冰毒的依赖者他一旦停止吸食冰毒以后，会出现哪些叫冰毒的戒断症状呢？
1: 根据我们前期的临床观察还有研究以及一些相关文献的报道，可知那个冰毒依赖者一旦停止吸食冰毒之后呢，会出现这个冰毒戒断综合症，它主要是以睡眠障碍、多梦、还有梦魇、梦呓、呕吐，为主的这个躯体性症候，还有焦虑、抑郁、急躁易怒、善恐易惊为主的精神症状。
0: 嗯。
1: 中医上呢，也可能是以这个舌红苔薄黄、脉弦弱为主的一个体征。
0: 嗯。所以我们都知道戒毒其实是非常难的，就难在于它有一些这种叫戒断以后的一些症状，它确实很难受。嗯，那么目前开展哪些积极的治疗方式方法呢？
1: 目前我们开展的主要是有4个。
0: 嗯。
1: 一个呢是心理疗法治疗，也是现在比较普遍的。
0: 嗯。
1: 它包括认知行为疗法，还有心智化疗法以及生物反馈疗法啊，都属于心理疗法范畴。认知行为疗法呢，可以改善这个冰毒成瘾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一个。能纠正其复吸的倾向，有效减轻冰毒成瘾者对毒品的慢性的渴求状况。研究发现，冰毒成瘾者在焦虑抑郁的复性情绪较为明显，而生物反馈疗法也是现在临床中较为常见的。在这个心理治疗方面有非常好的临床价值。
0: 嗯。
1: 第二个是经颅磁刺激，经颅磁刺激是上海袁迪飞教授提出的。它可以通过这个刺激频率的不同和无衰减，透过颅骨的磁信号作用于大脑皮层，
0: 嗯，
1: 改善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的电流，从而这个发挥兴奋或抑制这个组织区域的效果。第三个是有氧运动疗法，就是咱们平时提到的运动。
0: 嗯。
1: 规律的有氧运动和身体活动是促进这个身体心理健康、预防和减缓心理疾病的最有效方法之一。第四个是药物治疗。目前针对这个冰毒依赖的药物治疗主要是以喹硫平、奥氮平以及利非酮的一个替代疗法为主。
0: 嗯，这是目前一些治疗方式方法。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目前中医学研究的进展，就是中医学对冰毒戒断综合症的认识如何呢？
1: 中医其实对于戒毒的贡献由来已久。
0: 嗯。
1: 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
0: 哦。
1: 当时出现了很多论述毒品成瘾的文章文献，如救迷良方、戒烟拳法， 当时最著名的当属这个林则徐提出的戒烟方。
0: 嗯，
1: 在广东的鸦片战争博物馆，这个方子还在展厅里存在。
0: 哦，
1: 可以说中医在毒品戒治方面一直在做不断的尝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这个《政纪全书》记载，林则徐的戒烟方当时被称为整逆之慈航，度迷之宝筏。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医在毒品成瘾及戒断领域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跟探讨。知名的中医专家杨朝阳教授认为，毒品成瘾的主要病位在肝和肾，病因也与肝肾脾的功能失调有关。
0: 这里是《平法在线》，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中医戒毒，我们请到了中医科的党支部书记张子薇警官。我们继续来聊聊，那为什么会选择以冰毒为突破口，如何来有效的干预这种叫做冰毒戒断综合症呢？
1: 根据这个2021年中国毒情形势的报告，截止2021年底，我国吸毒人口中吸冰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半数。所以我和我的团队首先把目光聚焦在冰毒戒断综合症的中医治疗上。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冰毒属于这个中枢神经兴奋药物，对吸毒者具有重度的精神依赖和轻度的躯体依赖。根据前期的临床观察，知道这个冰毒依赖者一旦轻食冰毒之后会有一些精神症状。我们团队呢也是从最主要的睡眠障碍和情志状态问题入手。基于中医传统的形神一体的整体观和少阳肝胆主疏泄的情志理论，经过不断的研讨，当以和解少阳、宣畅气机、泄热安神为治疗法则，同时呢结合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制定独立的治疗方案。主要是以中医汤药的治疗为主，耳穴压豆和穴位按摩操为辅的综合治疗方法。方剂上我们选取了一个经方，柴胡龙骨牡蛎汤进行对症治疗。
0: 那追根溯源的话，这个龙骨牡蛎汤啊，它出自于哪儿呢？
1: 出自仲景的《伤寒论》。它这个方子呢，能够散收并用，轻补兼施，具有和解少阳、泻热安神的功效。
0: 那么古今的医家们对这个牡蛎汤啊，那龙骨牡蛎汤的临床运用有哪些呢？
1: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作为这安神剂的经典方，是这个咱们后世医家治疗情志病变的首选方。古代呢用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比如说中药理研究表明呢，此方啊具有双向调节中枢神经的作用，也可以降脂，降低这个保护这个心血管，还有抗动脉硬化解痉的作用。全国的名中医黄煌教授啊，将此方用于各类精神疾病当中，如失眠、精神分裂症、癫痫、抑郁症等等，效果非常明显。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是运用这个汤药呢，治疗这个睡眠障碍和焦虑状态。
0: 您是在戒毒一线啊，你们怎么样去创新的一个临床应用呢？
1: 中医的精髓其实是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我们在经过这个辩证之后啊，在古方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根据每名戒毒人员的症状的不同进行加减化裁。比如说心火炽盛、心肾不交的失眠，我们可以加黄连之子清清心火。腹式便秘、大便不通呢，可以加大黄和厚朴，泻热通便。心神不宁的失眠可以加枣仁，安神养心。本方呢还是达到一个和解少阳、疏肝解郁、重枕安神的功效。
0: 能给我们举个案例吗？
1: 有这样一个例子。这个戒毒人员呢是60岁，被诊断呀是不宁腿综合症。中医上给这个病名的诊断呀叫痹症，
0: 小儿麻痹的痹。
1: 对，
0: 痹症。
1: 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两腿沉重，有明显的疼痛感。所以呢他的睡眠就特别差，每天呀只能保证2到3个小时睡眠，而且睡眠不实，容易醒后呢就睡不着了。同时啊也会出现乏力、烦躁、多汗这种戒断综合症。服用了很多这个西医的止痛药，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我们就分析呢，他是中老年患者，由于这个体内啊组织器官的逐渐衰退，咱们就是俗称就是老了。导致呢视觉听觉的减退，反应迟钝。他对周围的感官呀在下降，同时呢他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一时难以适应，会产生无所事事、孤寂无聊的这种负面情绪。

0: 每天减少到2到3次。
1: 嗯。
0: 我们给他继续服用3周之后，他这个起夜次数，包括睡眠质量，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
1: 嗯，
0: 病情也稳定了。
2: 其实他这种睡眠状况好了，是他今后在戒毒的一系列，比如说认知治疗的一个基础。
0: 没错。
2: 如果连觉都睡不好的话，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话，那后面一些戒毒的措施就无法去实施下去了。
0: 对。
2: 嗯，那么针对戒毒康复的辅助治疗有哪些呢？
0: 中医治疗啊，可以有效减轻这个失眠等躯体症状和焦虑情绪，解决咱们最突出的靶点问题。同时结合心理干预、康复训练。进行干预方式，然后促进呢心理功能的改善，
1: 嗯，
0: 从而达到了中医上讲的标本兼治的疗效。为了做好这个辅助治疗啊，我们团队呢也是自创了一个戒毒康复操，叫穴位按摩力康操，
2: 嗯，
0: 每天午睡和晚睡之前啊，
1: 嗯，
0: 戒毒人员做一遍，每次大约10分钟，达到一个凝神抑制、疏肝解郁的作用，
1: 嗯，
0: 并通过背诵这个戒毒口诀的方式，强化这个戒毒认知。这个口诀啊也朗朗上口，
1: 嗯，
0: 是百会太阳与印堂，开窍醒神效力张，
1: 嗯，
0: 内关神门定神志，合谷太冲调阴阳，中脘配合足三里，疏肝解郁吃饭香，九穴合用标本治，戒毒之路保安康。
1: 嗯，
0: 也是边背诵呢，边进行自我的这个穴位按摩，操作也很方便，
1: 嗯，
0: 平时啊自己也可以完成，便于在这个戒毒人员中推广。
1: 哦
0: 哦，
2: 这个效果怎么样？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可以。有一个戒毒人员啊，
1: 嗯，
0: 30多岁，之前啊也是咱们一名医生，
1: 嗯，
0: 学的是西医临床。进来之后呢，在这个管理上啊较为抗拒，
1: 嗯，
0: 有的时候啊觉得人生啊没有希望了，每天啊情绪都很差。最开始啊，
1: 嗯，
0: 他不太相信中医，
1: 嗯，
0: 后来呢他找我看这个痤疮，
1: 嗯，
0: 用这个中药治好之后，他感觉中医还可以。
1: 哦，
0: 也尝试着认真做这个按摩操，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哦，
0: 每隔一段时间呢，就给我写一份感想，
1: 嗯，
0: 觉得自己在情绪的调节上和睡眠和饮食上，有了很大的改善。现在已经是这个按摩操的领操员了，
1: 嗯，
0: 同时呢，他也反馈说这个操对睡眠改善尤为明显，
1: 嗯，
0: 在宁心的情况下，每次睡眠质量都非常好，这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决心。
1: 嗯，
0: 丰富戒毒医疗手段，构建整体的戒毒医疗体系。
2: 嗯，我们想可能有些吸毒者、吸冰毒者，他确实想戒，那么他现在想自我戒毒的话，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中医的方法？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0: 嗯，只要这个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2: 意识还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2: 嗯。
0: 坚定了戒毒的信心，方法其实有很多。
1: 嗯。
0: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心理认知疗法和经颅磁。都可以。
1: 嗯，
0: 中医上也可以通过中药、汤药，还有配合针灸理疗。
1: 嗯，
0: 但是我这里建议还是尽快啊到专业的戒毒医疗机构制定科学的戒治方案。戒毒啊不是2-3天就能戒掉的，想要淡化心瘾，从此远离毒品，
1: 嗯，
0: 还是要通过系统的矫治训练和药物治疗。
1: 嗯，
0: 坚定信念才能和毒品彻底决裂。
1: 嗯，
2: 张警官说了，要科学戒毒。嗯。张警官，您是学中医出身的啊，那您是不是想过有一天，会穿上警服，在戒毒所当上警察了呢？
0: 对于这个职业，我认为我是非常幸运的。
1: 嗯。
0: 啊，当警察呢，一直是我的梦想。啊，当上一名戒毒警察，既实现了梦想，又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我记得我刚穿上警服时，我还特别兴奋地跟我师傅说：“
1: 嗯，
0: 我找到了自己未来的路。”啊，不过我也自知这个责任重大。
1: 嗯，
0: 现在毒品种类众多，新型毒品层出不穷，戒毒医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
0: 我也将继续投身戒毒医疗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不负身上这身警服和白衣。
2: 嗯，好，谢谢张警官的分析和解读。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实情、品人性。
2: 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中医科党支部书记张子薇警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立秋这个时节如何来养生呢，也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养生应该吃些什么，又应该避开哪些误区呢？

首先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养生茶，叫做雪梨百合饮，需要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中熬制之后呢饮用，就可以起到清热润燥的作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和嗓子不舒服的人群来使用。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菊花乌梅甘草饮，需要一克的甘草、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用开水冲泡之后就可以饮用了。不仅可以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可以改善气道高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还有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需要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接下来呢，推荐大家一款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的很家常的汤。需要百合、玉竹、沙参和茯苓各10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在一起炖汤喝。尤其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或者是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时节的肉类的，我们可以这样来食用。专家建议可以多吃一点清炖羊肉，更容易吸收，也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那么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羊肉性温，如果平时容易上火的话，那么要谨慎食用。还有就是牛肉，牛肉呢能够这个强骨壮筋，但是牛肉的纤维呢是比较粗的，比较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不适合多吃。

那么这个季节的水果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点梨子。秋天这个时候容易嗓子干痒和疼痛这样的症状出现，那么梨呢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还有就是枇杷。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

季节交替，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方法。那么菜花这种蔬菜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可以适当的食用。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温差较大，早晚呢比较凉，中午又比较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也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和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可以适当的食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中医上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现在呢，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那么这个时候呢，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来强健肺的功能。秋天养肺的主要原因呢是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呢是秋燥，那么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便是要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其实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更充足的氧气。

秋天这会儿呢，其实这个秋燥呢已经悄悄上线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贴秋膘或者吃补品。当秋燥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非常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问题。那么假如这个时候再过多的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我们则是可以吃一些像百合、银耳等这样的润肺的食物，帮助养筋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

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和高蛋白食物已经比较多的人群，不太适合贴秋膘。那么其实有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或者是菌类，是素食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而且立秋之后呢，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要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像慢跑或者是快走，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帮助强健肺功能。

另外立秋之后呢，应该顺应季节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还有就是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直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像面部和脖颈等这样的位置呢，要避免冷

0: 生，惠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本栏目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今天慧宇要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劳动等于运动吗？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这样的对话，当你跟对方说你没事儿的运动运动，他会告诉你说我在运动啊，你看我刷碗洗衣服扫地收拾屋子，我这一刻没闲呀，一直在运动当中啊。那么劳动真的等于运动吗？运动的定义和劳动的定义大家有没有区分开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基层中医药服务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名老中医继承人，也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的李霞医生。李医生你好。
5: 你好，慧宇。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先问问哈，这个先说一下运动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它的概念是什么呢？
5: 运动呢是指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逐步开展起来的有意识的对自己身体素质的培养活动，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走、跑、跳、投掷，以及像我们这个健身进行的这个舞蹈啊等多种形式的身体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会用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比如说骨骼、肌肉、关节等等，这就是医学概念的运动。
4: 那么运动刚才我听到了是有意识的，那么劳动又是什么呢？
5: 那么劳动呢它的确也是一种身体的活动，能够增强体力，也可以锻炼身体，但是啊劳动不以锻炼身体为目的，而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动作呢，往往比较单一，却对局部的肌肉关节有刺激，难以形成全身的运动。
4: 明白了。其实劳动和运动呢，它俩都有共性，都在动，而且呢，可能都有意识。因为我们说了，运动我们是有意识的去锻炼我们的身体，而劳动呢，我们就要去干这个活儿，也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可是，那么劳动它是单一性的，运动呢是要全身性的，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听众朋友，在概念上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不同之处了。那么劳动和运动在对我们身体方面的影响是什么呢？我们要不断地去揭示劳动和运动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联系和区别，以及对身体的影响。你想了解的话，关注本期的节目。那不妨呢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慧宇说一说，您怎么看待劳动和运动的关系？平常当中你是劳动更多还是运动更多呢？那你觉得哪一种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利呢？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关于劳动和运动的概念我们了解了，那么一直以来我们都建议大家要多运动，坚持运动，长期运动，但是很少说让人坚持劳动，长期劳动，一直劳动，这样的词儿却很少，是不是？那么劳动和运动的区别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又是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哈，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说一说他们两个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有哪些区别呢？李霞老师。
1: 你好。那个劳动呢，我们说跟运动根本是两回事儿的。劳动呢，我们前面说了是为了完成某项工作或者改变事物的原貌，而通过肌肉和骨骼输出体力来完成工作或者事物的。

0: 的改变。那么这种重复性的干活啊，我们说知道这个我们的劳动呢，它往往是一种重复性的。那么这种重复性的干活呢，往往不能够随意的控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总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干完啊，总得是有这个规定的这样的范畴。那么体力劳动呢，它是受条件的限制，身体呢需要保持一定的体位，或者呢局限于某种固定的姿势，或者呢是身体一部分的反复运动。那么这种劳动啊，它的动作比较单一，只能是身体局部肌肉的活动静止的状态。
1: 嗯，所以你看啊，这他们两个的这个显然的有着这个根本的区别。长此以往，我们说经劳动哈、啊，就是经常是动着这个几块固定的肌肉骨骼，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了腰肌劳损啊，包括有人说啦，我这个股骨头坏死啊，腰膝酸软啊，膝关节的问题呀、啊，包括这个颈椎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就出现了。其实我们说长期的错误的一种这个运动的方式，包括劳动肌劳。成疾这个词儿哈，就是疾已经达到了一种疾病了。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劳动出现长期的这个错误的方式，它会诱发很多我们的一些脏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是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长期这种单调的弯腰动作，那么这样呢，就容易使这种腰背的肌群呢的疲劳，使这个骶脊肌呀的损伤。那么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腰肌劳损，还有的呢，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站立，比如说老师，还有我们的临床医生啊，长时间的这种工作站立以后呢，就容易导致下肢以及腰背肌肉的长期紧张，而且呢，还会造成这种下肢血液回流的障碍，那么长时间长了就容易得下肢的静脉曲张。而有一些人呢，需要长时间坐着工作，比如说慧宇，您是不是就长时间坐着工作？
1: 很多的这个职业的人可能长期的这个坐，如果你坐的姿势还好，坐的姿势出现问题，那更严重了，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长时间的这种坐着呢，一方面呢会导致这种脊柱的这个变形，另一方面呢，它会导致这个腹压增高，引起消化不良等等一些疾病。所以说我们这些长期的一个姿势的这样的劳动呢，就会使没有参与工作的肌肉和骨骼难以得到一个锻炼。
1: 也会出现我们身体的刚才说到的一些脏器的问题。据我了解，甚至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老年朋友的，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这么严重是吗？
0: 是的，因为你这个中医讲啊，这个人的气血是运通，这个运行不断运行的。那么你如果长期的一个姿势，不运动的话，那么中医讲的气滞血瘀，时间长了就容易得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所以更应该注意。那这在劳动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在运动当中，我们又应该怎样的去关注呢？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科学的？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说一说。即便我们避免不了这个劳动，那么劳动的方式应该如何注意呢？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去关注呢？这些是不是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也需要去了解？能够尽量少的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些伤害。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既然我们避免不了劳动，那怎么办呢？在劳动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李老师。
0: 我们说呀，我们在劳动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反复大强度的同样的动作。也许呢您觉着每次费的这个力气啊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实际上可能已经超过了你本身肌肉啊肌腱组织啊所能承受的这种力量，尤其啊是在它不能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的时候，它受到的损害就是更大的了。如果呢您必须要做一定强度的重复动作，那么就要经常对这个进行相应的肌肉肌腱组织的力量练习，以提高他们对外界影响的承受能力。这样的话呢，才能避免劳动对您身体的损伤。
1: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小方式小方法吗？或者是在这个劳动当中一些这个技巧能够减少。

0: 我们这个一个姿势或者长时间几个动作对于我们的骨骼的损伤呢？
1: 嗯，那比如说我们要说这个长期的这种弯腰的动作是吧，如果是这个姿势劳动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做它相反肌肉的锻炼，哎，过度的把这个腰向后伸，然后呢使这个腰背肌得到一个松弛。另外呢可以做一些腰背肌的锻炼，比如说小燕飞哈，这个或者是躺在床上做这个弓形桥，哎，躺在床上以后把这个肚子往前往起挺啊，那么

0: 以提高这个局部的气血的运行。另外呢，要注意这个腰背肌啊，不能够受凉啊，受凉了以后气血运行不通，那么就容易造成一个腰背肌的损伤。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吗？腰背肌的损伤，我们说一旦形成了损伤之后，腰肌劳损，那这个可能再调回来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呢，注意事项啊，都应该进行一个关注。那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慧宇，平话之后，我们继续和老师来探讨关于劳动和运动的那些事儿。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劳动等于运动吗？不少的朋友在微信当中也跟慧宇互动留言了，他说这个叫做甜甜，他说劳动肯定不等于运动啊，劳动的时候谁也不想去，运动的时候会有主动的意识。还有这个叫做哈哈在微信当中说了，说运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运动某一块肌肉，比如说核心力量，劳动则是会让我们的肌肉导致劳损。还有这个是菠萝蜜，他在微信当中互动了，他说劳动和运动绝对不一样。既然大家已经认识到劳动不等于运动了，那么我们应该合理的劳动，同样呢也要合理的运动才行。那么今天呢，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劳动怎样这个合理的去劳动，同样的运动，我们应该怎样的针对自己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循序渐进的运动方式和方法。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运动啊，需要也是讲究科学的，是这样吧李老师？因为运动一旦这个你要是盲目的话，很容易造成的这个损害损伤也是不可逆的。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举临床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案例呢？
0: 就是说，在临床中有很多这个患者哈，他也自己知道这个运动。那么，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啊，他这个会，我们在这个公园里会看到老年人哎，用这个树杈啊，选一个比自己还高的这种树杈进行一个压腿。那么，我觉得呢，这种呢就是一种过度的运动了，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肌肉的伸缩性比较差。那么如果选择这个过高的这种树杈进行一个压腿呢，就会造成一个肌肉的拉伤。那么这样的锻炼呢，不但没有好处，反而呢会导致这种肌肉韧带的过度松弛，而且呢增加了肌肉的损伤。
1: 所以呀，您看看啊，那我们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提前的一些运动的准备，后期的一个运动的这个伸展拉伸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劳动和运动之后，我们说运动之后的这个休息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劳动包括这个我们说微微出汗，那么大汗淋漓，包括这个一些劳动和运动之后的这个效果的对比，能不能给我们这个简单描述一下？包括我们说运动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大汗淋漓，可能这个汗呐、这叫什么汗如雨下，这种方式是不是不太可取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您也是脑病科的专家，对于我们的心脑有没有损伤呢？
0: 我们说运动的过度导致这种大量的出汗也是不科学的。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这种运动的强度过大，会造成你这个心脏收缩，心脏承受能力的下降，那么会诱发这个冠心病或者心梗。第二方面呢，如果你大量的出汗，会导致这个脑血管的梗塞啊。比如说这个你这个跑完步，然后呢出了大量的汗，这个有效的血容量不足了，那么你这个就会导致一个脑梗的发生。还有呢，这种大量的出汗呢，会导致一个电解质的失衡，会导致低钾呀、低钠呀等等一些人体的疾病。
1: 低钾。

0: 伊娜，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来说，是不是危险系数又是比较高的呢？
1: 对，这个离子的紊乱呢，是可以导致心脏骤停的，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那么平常我们在运动之后，也需要大量的补充这个相关的一些微量元素。那如何来补充呢？
1: 是这样，我们这个每次运动的时候呢，应该循序的渐进啊，逐渐的增加这种身体对运动的这种耐受能力。然后呢，运动以后呢，可以这个补充一些水分或者一些含有这个淡盐水，这样的话呢，避免导致一个电解质的失衡。
0: 淡盐水，这是第一点，还有其他方面应该注意的吗？
1: 另外呢，也要注意这个过度的运动啊，对于一些胰岛功能不好的人来说，也容易发生这个低血糖。啊，低血糖如果严重了，轻微的低血糖呢，会出现心慌、气短、出汗；那么严重的低血糖呢，也会导致这个昏迷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大家在运动中要注意的问题。
0: 嗯，所以劳动不等于运动。同样在运动当中，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讲究，从饮食、从补水、从运动的方式，这些呢，既要达到运动的效果，又要能够防止我们在运动当中出现任何的一些危险和伤害。因为我们毕竟运动是为了健康。代表我们听众朋友呢，也感谢我们的李霞老师，谢谢您，感谢您的分享，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既然运动和劳动不一样了，很多朋友说，那我也想运动，可是我不知道我的运动方式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呀。那还有一些人说了，我现在就是运动得很好啊，可是运动之后感觉特别累呀，真的是浑身没有力气，肌肉酸痛，甚至运动之后呢还会大吃一顿，结果一个月下来之后发现没有减重哈，反倒增了重，肌肉也多了，体重也长了。那这种方式到底对不对呢？在稍后的时间，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神奇的哈，这也是一个一位很独到的、很独特的一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怎么样的一种运动方式。他呢会向大家推荐，这是他比较喜欢的一种运动方式，就是跳绳。那么其实跳绳也有很多的讲究的，跳不对的也会是导致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所以任何一种运动都要科学的去讲究。会养生会健康，稍后我们马上回来。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我们就说到了运动和劳动不一样，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类人群，自己一直想去运动，可是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模式呢？那么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跳绳。那既然咱们选择或者推荐这样的一种运动模式，我必须要找专业人士。那也找到了咱们的跳绳世界冠军，中国国家跳绳队的教练员，长春市跳绳运动协会会长于大伟教练。于会长您好。
2: 好，你好，慧姐。
0: 这个咱们后边好像挺嘈杂的哈，这个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和我们的全省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2: 好的，好的。
0: 那先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跳绳啊，到底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我们跳绳吧，我们现在来说呢，跳绳是我们很多人居家选择的一种运动方式。因为跳绳呢被誉为最完美的健康运动，它相对来说呢，在这个场地、时间、环境都不受太大影响，并且简单易行，拿一根跳绳就可以了。
0: 特别好，一个场地非常简单的地方就可以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模式了，一根绳就可以让我们跟这个运动紧密相连。那么跳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刚才说了这个两点了哈，首先它对这个空间没有太大的要求，而且只有一根绳就可以搞定了。除此之外，我相信跳绳对于你来说，它的这个魅力可能会更大，更吸引你。那么你觉得它更吸引你的这个是什么呢？
2: 首先呢，跳绳我们说第一点吧，就是它的简单易行，它后边还有三点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跳绳相对来说是减肥里面运动效果最明显的一项运动。有些数据显示啊，就是我们10分钟的跳绳相当于慢跑的30分钟所消耗的能量。
0: 10分钟等于30分钟的能量，这个很牛了啊。
2: 因为他是在

0: 你不用太专注于这个，就是说我要多大场地啊，多大控制的时候，用最短的时间能达到最快的效果。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家长或者是小朋友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孩子都希望长得高一点，所以跳绳呢是在有助于跳绳长个里边是最明显的，因为跳绳呢是所有的运动都是纵向的。因为纵向运动呢是有益于我们孩子长个的，在所有运动里唯一一个全部是纵向运动的就是跳绳。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
1: 好的。嗯。
0: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说小孩的整个运动能力，很多时候运动的少，运动能力偏弱，很多孩子的协调性啊不大好啊，包括很多孩子接触了之后，他一些感统失调啊，就是整个运动能力比较偏低。我们做很多运动的时候都是一个专项的，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针对。

0: 来说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手脚协调能力，因为你必须要通过手摇，然后或脚，他整个身体的协调能力要提升。第二个呢，他整个对孩子的这个节奏的提升特别好，因为他需要有节奏，他就不会坏。再一个就是对孩子整个这个力量，因为你跳起一次，你整个身体的力量，对脚踝、膝关节、髋关节，整个力量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啊，再一个呢，就是对我们整个这个手的灵活性，就手腕的这些灵活，因为它会用到小关节。我们最早跳绳的时候呢，更多的人是用大关节，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抡很大，但是如果你一旦跳好了之后呢，就小关节的训练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您刚才说也小关节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训练，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理解不了，对于哪些小关节它是起到一个这个训练锻炼呢？
0: 简单说就是我们的手，两个手指掐着这个手柄，你看这小手指这些关节都会参与的，包括手腕。我们转的时候是用我们真正跳绳，你看，我们普通人跳绳呢，可能用这个肩呀、大臂呀，摇的很多，但是我们专业的人跳绳基本用手腕，手腕这一块，你像我们大概现在国内30秒跳的最快的，应该跳到226个。就是说，他这块的速度，他不会用手腕转大圈的，他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动作，所以对小关节的这个训练跟肌肉群的训练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您别小看这个手腕的力量，1分钟能跳200多个这个绳的话，那说明这个
0: 30秒，
1: 这30秒就200多，那可见这个手腕的力量是多大。其实手腕我们平常很难去或者很少去训练它，防止那就是以此导致的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有的时候摔跤的时候。最容易导致的就是这个手腕这块容易触地骨折，是这样吧？那么就是它这块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我们运动不到，反倒呢，平常我们出现的是这个手腕的这个一些问题，比如说鼠标手啊，还有就是经常写字啊、玩这个手机呀、出现的腕关节还有指关节的一些问题，通过刚才您说到的跳绳，它变得非常的灵活了。那这些都是吸引您的这个魅力所在，是吧？所以跳绳它有很多的讲究，有这么多的魅力。那么在跳绳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是不是只要你会蹦会跳会用手就可以了吗？那么真的是这么简单吗？我们要我们的世界冠军和我们大家好好说一说。
0: 对，我们跳绳中呢，包括出现很多这个问题，就很多人因为跳绳去受伤了，或者很多人通过运动呢他都受伤了，其实就是一些我们在跳绳也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关注，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跳绳的时候，你看我们想，我拿起绳就跳了，他没有做准备活动，但是他是分的。如果像我们这样长年的训练之后，高水平运动员，我们上来就会慢跳，慢跳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种热身了。但是对于普通的人，或者说大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你拿起绳子跳，这就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处于静止状态，突然间我们的身体100多、几十斤也好，100多斤也好，对吧？突然间一下，你的脚踝、膝关节的承受能力瞬间要达到大于几倍的力量，它都很容易受伤。所以说，就是我们在所有做运动之前，一定要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准备活动，一定要经过关节的热身，然后准备活动。

0: 活动，然后热身，让身体微微出汗或者出汗啊，这样是最好，再进行我们的训练。但是就刚刚我刚才说的，如果在一些专业人员的训练的时候，你不要作为一个直接参考依据，最好的事情就是跳绳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准备活动。
1: 不是说绳拿过来你就可以跳的啊，这个不是显着你有多牛气，这个是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热身运动。任何一个运动，刚才之前我们的老师也说到了，要先热身，运动之后呢还应该有个拉伸，这都很重要。那么
0: 对
1: 于对
0: 我刚才说的后面一个，就是第一个是准备活动，第二个就是要最后的放松。
1: 哎，
0: 因为我们做跳绳也好，做其他运动也好，尤其我们做跳绳的，可能很多人都是属于双脚跳或者单人交替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跳一段之后，你的小腿啊会特别紧、特别胀。
1: 嗯，
0: 所以说这会儿做完运动之后呢，要把相应的肌肉做反向的拉伸或者抻拉，让你那个肌肉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让你

0: 体的好处。希望大家在有时间有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选择正确的科学的方式来进行跳绳运动，身体棒比什么都强。我是慧宇，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3: 秀儿翻看到后面档案上有现住的地址，
4: 哎，肖大哥，这儿有他的地址，我们现在要不要去看看？
3: 好，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抓猴子。这萧峰几个人分批出了客店。这萧峰和秀儿出来的时候，边走还边嘀咕：“哎呀，出去吃点宵夜，走。”店掌柜的紧忙点头哈腰啊。
4: 那大爷，
3: 四个人在胡同口碰了头，便根据情报上的地址找去了那个叫做侯飞住的地方。啊，离这儿也不是很远，几条胡同。四个人溜溜达达，很快就来到胡同口。只见呢，这儿人来人往，很是热闹。门口有一个馄饨摊儿，萧峰领着几个人就向胡同中走去，很快就找到了地址。四个人围在门口外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杜鹏飞就问
5: 萧峰：“咱们是怎么办呢？”
3: 萧峰说了：“直接来硬的，炸着他，吓吓他，看看能不能套出点什么情报。”
6: 那这个我最行。
3: 韩猛啊自告奋勇。不过秀儿小声的提醒：“
4: 不过还是不要闹得太凶，毕竟这个人我们要拉拢过来。”
3: 萧峰点了点头：“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说着呀，萧峰便敲起了门。啊，当当当，不大一会儿，只见里面传出来一个人的声音：“

0: 谁呀谁呀，干啥呢？悄悄的钉棺材呢。
1: 哟，这个人的声音萧峰听起来是格外的耳熟啊。只见呢，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这个人溜溜达达的向门口走来。
0: 谁呀？干啥呀？
1: 说着吱溜一声，看到门里站着一个人。这人有眼睛啊，留着个八字胡。这个时候啊，这门里这人向外看去，只能看到萧峰、杜鹏飞、韩猛还有秀儿三人呐、躲在了一旁。这小子开门见外边站着这位啊，不认识，个头很高，浓眉大眼，一脸的正气啊。他就觉得呀，这事儿有点不对。
0: 你找谁呀？
1: 你叫侯飞吧？萧峰呵呵一笑，偷偷的呀，用脚别在了门里。那意思是你想关门，现在都关不上了。里边这小子小三角眼儿滴溜溜一转，上下扫了一眼萧峰。
0: 对，咋的？你是干啥的呀？
1: 我是保安队的。
0: 嗯，保安队算个屁，找我干什么呀？没事一边待着去。
1: 这侯飞呀、还挺横。萧峰心想，准是你没错了，我听你这声跟那天晚上盗窃的那个人那是一模一样啊。等等，萧峰一推门。
0: 哎呀，要干什么呀？
1: 萧峰说着迈步走了进去啊。身后的韩猛、杜鹏飞、秀儿三个人也闪身进了院子。随手这韩猛就把院门关上了。
0: 你干什么呀？
1: 这小子一看，这不止一个人、这呼呼啦啦进来四个，什么情况啊？不过呀，底气还很足啊。
0: 我告诉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不？特高课听过吗？
1: 他心想，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用特高课报出去吓住你们。萧峰微微一笑啊，我们奉张局长特派的命令前来抓捕纸猴子，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是啥？纸猴子？
1: 这小子一听纸猴子三个字啊，这底气可没那么足了啊，不像刚才恨不得吃了这四个人，现在一听纸猴子。
0: 听说过呀，怎么了？
1: 听说过就好，咱们屋里说话。随后萧峰啊带头向屋中走去。这小子愣在原地，韩猛、杜鹏飞两人上来一左一右架着这小子就往屋里走。
0: 我不去，你们干什么呀？反了你了。
1: 秀儿左右看了看，把院门又检查一下，确认关好了，随后跟着众人来到屋中，回首把门关上了。
0: 你干什么啊？你抓贼抓到我这儿来了？我告诉你，明天我向我们局长报告。这反了你了。
1: 这人还咋呼呢。萧峰左右看了看，只见屋中啊没有别人，就他自己。地上支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二大碗，里面装的是白酒，还有点花生米。

0: 鸭啊，一些下酒的小菜。哟，你这儿不错呀，老老实实坐着。杜鹏飞喊猛，你坐下吧。猛的一用力，就把这人摁到这炕上了。
1: 干什么呀？啊，你听我说，咱们是自己人呐，我可是在特高课干呢，你们警察局我也干过呀，我咋没见过你们呢？啊！
0: 萧峰紧盯着面前这人，你别管见没见过我们，我们奉命现在抓不止猴子，现在我们重点怀疑你就是那个飞天大盗。
1: 这简直是胡扯嘛！啊，我是为太君做事的，你们敢抓我？再说了，那纸猴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现在不用你嘴硬。萧峰左右看了看，对韩猛、杜鹏飞使了个眼色，随后啊，秀儿拿着枪顶在了这人胸前，
1: 别动。
0: 韩猛、杜鹏飞两人呐，然后就在屋中搜起来了。
1: 哎，
0: 这个人急了，
1: 你们干啥呀？啊，在那乱动东西呢？
0: 少废话！杜鹏飞喝了一声，随后在屋中和韩猛两人就翻上了。不大一会儿，就在炕头的枕头下翻出了半张纸。萧峰随后在兜里把那只纸猴子拿出来一比对，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资质完全相同。这枕头下翻出的这半张纸和萧峰捡到的纸猴子的纸那是完全相同，可是这小子呀还不承认。
1: 怎么着啊？纸一样就说明我是纸猴子呀？你们在胡扯！我告诉你们，你们别吓唬我，我是被吓大的，这能算什么呀？啊，这是我拉屎的纸，怎么的？
0: 哼，拉屎你不嫌硌屁股啊？韩猛冷笑一声，
1: 我乐意。咋的，傻大哥？我告诉你，我跟这事没关系。
0: 萧峰又对着韩猛、杜鹏飞使了个眼色，两人接着搜。不大一会儿啊，这韩猛就在外屋地里回来了，拎着个包袱递到了萧峰面前。萧峰打开往里看了看呢，不由得一声冷笑。这人看见韩猛拎包袱进来，脸色可就变了。
1: 哎，那不是我的啊。
0: 你都不问问里面有什么，就说不是你的，万一这里面是钱呢？说着，萧峰把包袱摊在了炕席上，随手打开一看呢，里面是一个公文袋，随后再打开，只见里面有一封信，这封信呢，用的是日语写的。同样装在信封中的还有一张图啊。啊，众人一打开一看，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萧峰打开之前以为是一张图，其实也是图，不过呀，这又不是图。那位听众说，你说啥呢？啊，乱七八糟的。打开这张纸以后，那上面确实画着一些图案，可是却不是什么图，而是一张道教的符。这萧峰皱着眉头看了看炕上坐着的这人，你叫侯飞。

0: 赶巧了，我们碰巧来抓纸猴子，你又碰巧捡到这个包袱，那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1: 当然有啊，这现在不就巧上了吗？哎呀，你们听我说，咱都一伙的啊，都是为太君办事儿的。你这包袱啊，这包袱是那个太君交给我的。
0: 这韩猛在边上一乐，你当我们傻呀？你刚才说捡的，现在又整太君给你的，你嘴里有没有十颗根啊？
1: 有，太君给我的。你看太君呐、啊，你看这个里边是啥来着？一封信是吧？那写着日文，还有这个你看画的符，鬼画符，这怎么回事？我给你们编编啊啊，不是，我给你们说说。哎呀，你看我一着急，整秃了扣了。这个是吧？太君呐、啊，家里闹鬼呀、啊，啊对呀，然后让我去请道士给驱魔。然后我这不就整了张符吗？我正要交给太君呢。我们这跟纸猴子是没关系呀，你们上我家干啥了呀？
0: 编，接着编。萧峰啊，冷冷一笑，他心想，面前这人，100%肯定，他就是要找的纸猴子。这萧峰现在没把话说透，想再套一套啊这人的话。这侯飞接着说了，
1: 真的，那个日语那上边你们也不认识是吧？我给你们翻译翻译。你看，
0: 说着侯飞一伸手拿过了萧峰手中的信，
1: 你看这不写着呢吗？侯飞啊，我限命你去找驱魔之人，降妖捉怪。最近啊，我的宅邸闹鬼，我要驱他一驱，你快点给我找来办法把他驱掉，事成给你大大的好处。你看那写着呢吗？然后啊，我就用这封信去办的事儿啊，我请了一个老道啊，这老道的道行那是老高了。哎呀，你看这符我给他整着了，我这不寻思明天交上去吗？
0: 哎呀，侯飞呀、啊、您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给你次机会吧，你现在要么跟我们说实话，要么我们把你送到特高课里，你跟日本人说实话去。就你刚才这套说辞，你看日本人信不信你？
1: 我
0: 这侯飞呀、啊、一听这话可急了。
1: 这我捡的吗？让我去给驱魔去。
0: 姓侯的，我告诉你，我给你说说这信上写的什么，你来看。说着萧峰接过了信，这上面写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之特使小野一夫秘密巡视，以测试我部之安全程度，请负责接待，不要声张。这上面有闹鬼的事儿吗？
1: 这
0: 侯飞呀、啊可吓呆了。
1: 哎呀，他心里还在琢磨
0: 这伙人到底是什么来路，这刚开门的时候把自己架进屋中，他以为啊

0: 这是警察局派来的人。后来一看不像啊，面前这人仪表堂堂，面带正气，旁边那两个啊，那是五大三粗，最主要的啊，还有一个女孩子，长得这个漂亮啊，眉宇之间隐隐约约的啊，有一个蝴蝶的印记。哎呀，这女孩可太美了。不过这伙人是干啥的呀？
1: 哎，我捡的，可我不知道那写的啥呀。
0: 你就是那个纸猴子吧？
1: 不是，不是我，咋能是我的？我为日本人干活儿，我听太君的命令啊。
0: 好，不是。带走，送去特高课，让他也尝尝被审讯的滋味。
1: 哎，我不去，我可不去呀！
0: 侯飞抓住抗言就不放，萧峰能把他送进去吗？这就是在吓吓他。他向这个韩猛和杜鹏飞使了个眼色，这俩人啊也跟真事儿似的，走吧。给你送进去，快走，撒手。这侯飞抓着抗言就不放，
1: 我不放，我不去，我不去，你们几个狗汉奸，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0: 哟，这萧峰一听这话啊，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听到后啊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那你是不是纸猴子呀？
1: 我
0: 还这小子还想编呢，脑袋飞快的转，这伙人什么来路？这要真是警察局的人，那一定不会跟我说这么多呀。这难道是日本人派来的？想到这儿，这侯飞把牙一咬，横下一条心，我也不再否认了，我就认了吧。我要死，我也像好汉的死法。想到这儿，是破口大骂呀：“
1: 你问我是不是纸猴子，是不是？
0: 对，你是不是啊？
1: 我是。
0: 哦，你终于承认了，
1: 我是你大爷。”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播剧联播。
3: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抓到太爷头上来了。我告诉你，我就是纸猴子，就是我偷的，怎么地吧？啊，要么你现在整死我！你们几个狗汉奸，你们汉奸呐，你们不得好死！这侯妃一边骂，一边怒目瞪视着屋里这四个人。只见这萧峰冷冷的一笑，向他走过来。
1: 你要干什么？
0: 萧峰左右看了看，心想，你终于承认你是纸猴子了，我们找的你好苦啊。纸猴子，你终于承认了呀。哎，你可让我们好找啊。来人呐！
2: 是。
0: 韩猛和杜鹏飞向前走了一步。
1: 哎，你们要干什么？
0: 这侯飞吓得呀，只听萧峰冷冷地说道：“放了他。”
1: 放了我？
0: 这侯飞可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杜鹏飞和韩猛松开了手，又把他摁到了炕上，随后几个人站在了屋中央，搬过了板凳，与侯飞面对面的坐下来。
1: 不是，这啥情况啊？
0: 侯飞现在完全懵了。哎，侯飞啊，其实我们并不是要抓你，而是来救你。
1: 救啊，
0: 所以我们要救你啊。现在日本人在抓你，你以为你能跑得了吗？他们早晚会找到你，还好我们抢先了一步，找到了纸猴子，否则你死定了。
1: 哼，你们是干啥的呀？啊，救我干啥呀？
0: 我们是八路军。
1: 啊，八路军？你们是八路军？
0: 侯飞听到这句话，腾的一下站起来。
1: 真的假的？你别在这儿跟我揽悬啊，你别扯犊子，你是不是八路军？
0: 我真的是八路军。
1: 哎呀妈呀，
0: 这侯飞呀，扑通一下跪下了。
1: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这韩猛、杜鹏飞、秀儿三人愣了，这什么情况？哎呀，只见这侯飞呀，抱着萧峰的大腿就哭上了。
1: 我全家被日本人杀了，八路军把我救下来的。
0: 哎，先别哭，到底怎么回事啊？杜鹏飞上前把侯飞搀扶起来，侯飞原原本本把自己的身世与这四个人说了，这四人听完呢，是瞠目结舌。怎么回事呢？这个侯飞呀，家住河北省满城县刘家台，这老侯家在当地呀，那可是相当的有名啊。啊，什么名啊？臭名。那位说怎么是臭名呢？这老侯家祖传的手艺就一个，什么呀？偷。话说这老侯家从祖上就是干偷盗为生的，挖坟掘墓下地，现在有个词儿叫摸金校尉，其实就是盗墓贼。到了侯飞这辈儿，他爹呀把侯飞叫过来了。我说孩子呀，
1: 爹咋的？最近又有活了？啊，偷哪个坟？你说。
0: 哎呀，现在这乱世啊，地底下的事儿

0: 的时候了。这侯飞他爹呀，这辈子没干别的，专门培养侯飞了。这侯飞的偷盗手艺啊，那比他爹那可厉害多了。这就带着侯飞到处偷日本人。可是有句话说得好啊，百密中有一疏。这有这么一次啊，这爷俩可就被日本人抓住了。他爹不幸的死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之下，侯飞命大，拼着命的跑了。结果这侯飞还没到家呢，离老远就看老侯家宅邸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日本兵呢把这刘家台都给围住了。侯飞躲在山里三天三夜，在深山里的侯飞急火攻心，可就得了一场大病。这可如何是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一个人困在了深山老林里，看来这条命只能是扔在这儿了。可是有句话说得好，无巧不成书。赶巧正在侯飞生命危急的时候，碰巧遇到一只八路军的游击队。这伙游击队在日军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做战略性的撤退，就撤到这山中了。赶巧正好碰上奄奄一息的侯飞，这就把侯飞给救了。侯飞是捡回了一条命。等他好的时候，握住了游击队队长的手：“你们是什么人呐？啊，我侯飞这条命是你们救的，救命恩人呐！”队长听后摆了摆手：“哈，我们呢是八路军，大家都是中国人，救你那是应该的，不要过分的客气。现在我们该走了，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走？我们要回小李庄。”“不了。”侯飞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好好的折腾折腾日本人。他早有了打算，就是以自己的身手去保定大闹一番。“不了，我要去保定。”就这样，和游击队分别后的侯飞孤身一人来到了保定。他心想：“这次啊，我跟你玩点邪的吧，我在你眼皮底下干活，这叫灯下黑。还我专偷你日本人，我还伪装成汉奸狗腿子，这谁能怀疑到我呀？”就这样化名纸猴子，就在保定城一偷就是大半年呢。哎，还算运气比较好，没有被抓住。侯飞原原本本把这事儿讲出来，几个人听完之后啊，不仅暗暗佩服侯飞和他的父亲。萧峰拍了拍他的肩膀：“啊，侯飞同志，我们这次找你就是想让你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现在我们这个小队只是一个游击队，规模还很小啊，不过如果有你的加入，那一定会如虎添翼的。你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呢？”“
1: 当然愿意啦。”
0: 侯飞乐的一下子从炕上站起来：“
1: 我太高兴了，我就要打日本人，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0: 好，侯飞同志，那你正式加入我们游击队。”

0: 太好了。
1: 侯飞同志，我叫杜鹏飞。
0: 哎呀，鹏飞哥，巧了，咱俩都飞字辈的。
1: 侯飞，我叫韩猛。
0: 韩大哥，你好你好。哎呀，刚才你怼我那杵子呀，怼我生疼，太有劲儿了。
2: 侯飞你好，我叫秀儿。
0: 秀儿姑娘啊，哎呀，这个游击队有你呀，那太好了。
1: 好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萧峰打断了大家，这里不能待了，但是我们要把戏做足，不要让张静思也惹上麻烦。这样，房间里有墨吗？
0: 哎，有有。
1: 说着拿来了一瓶墨。好，这样咱们呢把戏做足。只见这萧峰拿起了笔，在墙上刷刷刷写了几个字啊。怎么写的呢？萧峰写的是：小日本子不得好死，侯爷爷走了。哎，就这么几个字。这样咱们现在回到旅店，然后明天一早连夜出城。明天早晨的时候，我给张静思打电话，就说已经找到纸猴子了，让他带着兵来这里抓人。他们到了以后扑了个空，这样也拿咱们没办法。而张静思那边也有个交代，因为他找到了纸猴子，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3: 哎呀，萧峰啊，这招好，那咱快走吧。
1: 侯飞简单的收拾了一下东西，随着萧峰等人就出了屋子。说说简短，萧峰等人回到了客栈，他和韩猛、杜鹏飞挤一个屋。第二天一早，几个人早早的就出了客栈。韩猛和秀儿两人呢，在早市买了一大堆吃的呀，背了三大包袱，什么肉包子、馒头、咸菜、猪头肉、酱肘子、烧刀子，还有几壶水，好家伙，整得跟郊游一样。临走之前，萧峰在客栈里给张静思去了个电话，把事情原原本本跟张静思说了。随后他说呀：静思，我们这就走了，你一个人一定要保重啊，小心行事。
0: 好的，萧峰同志，那我一会儿带人就去找那个没在家的纸猴子。
1: 哈哈，好，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萧峰挂了电话，跟韩猛、杜鹏飞、侯飞、秀儿几个人是出了保定城。这边萧飞带着众人出了保定城，张静思那边立刻就带着手下人呢，直奔特高课。这贺维民正在办公室中打电话呢。
0: 是的，大佐，这马上一个星期了。这个张静思啊，这都几天了，这纸猴子大案毫无进展呢。我看让他别干算了。
4: 对，
0: 是，等等。这贺维民正打电话呢，在二楼办公室一看呢，张静思带着一众手下冲进了自己的大楼。
4: 大佐，我一会儿再给你打。
1: 说着挂断了电话。没过多久，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5: 进来。
1: 只见张静思推门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众的人马。
5: 张兄，你不去抓纸猴子，上我这儿干嘛来了？看你这气势，你要干嘛呀？
1: 张静思微微一笑啊，哪敢呐！你看，你和大佐啊，都催着我去抓纸猴子，我哪里敢怠慢呢？
5: 那你去抓呀，你上我这儿干什么了呀？

0: 实不相瞒，我现在已经掌握了初步的线索。有线人报，纸猴子就藏在你特高课。什么？这贺为民一听这话，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我说张静思，你少在这块胡说八道啊！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纸猴子在我这儿，你这不胡扯吗？哎，你呀，先别急，你听我说，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侯飞的人？侯飞？好像是有这么个人。怎么了？我们现在怀疑他就是传说中的纸猴子。
1: 哎呀，你可真能逗我呀，你找不着人上这儿乱咬啊你呀。 啊
0: 来人，说着呀，冲外面一喊，
2: 老总，
0: 去，是不是有个叫侯飞的呀？把他叫来。
2: 哎，不过侯飞今天没来。
0: 没来？哎呀，一听侯飞没在，这贺为民是什么人呢？立刻察觉到事情有问题。
1: 他怎么没来呢？
2: 不知道啊，按理说应该来上班的，可是他没来呀。
0: 没来？贺局长，不用等了，这个叫侯飞的不会来了，因为他就是通缉已久的飞天大盗纸猴子。
1: 啊，
0: 对，一点儿也没有错。还有，我是不是要跟大佐汇报一下，这纸猴子藏在你这儿？不知道是你刻意为之，还是疏忽走了眼呢？
1: 这胡说八道，不可能。
0: 这样吧，何局长，咱们现在去侯飞的家中抓捕这个飞天大盗，你敢不敢跟我去？
1: 走啊，走，咱们一起走。
0: 这张静思带着贺为民还有一众的手下就直奔侯飞的家里。这张静思听了萧峰的吩咐，他知道这会儿那家中是人去楼空的，准没人。一行人等很快就到了侯飞的住所外，狗腿子一脚踹开大门，众人拎着枪就冲进去了。到屋一看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但见得墙上写的几行字，就是萧峰留下的字，写的是小日本子不得好死啊，侯爷爷走了。这贺为民一看呢，气得满地乱蹦
1: 这个该死的纸猴子竟然敢藏在我特高课呀，反了他了。
0: 张静思呵呵一笑，贺局长，不知道这事儿我是如实上报啊，还是……这张静思啊，话中有话。贺为民一听，吓得脸儿都白了。
1: 哎呀，张大哥呀，张局啊，这事儿啊，别急啊，这不能如实上报啊。这要是让大佐知道，这该死的纸猴子藏在我那儿，那我准没好啊。这样，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压下去，好吧？你看这纸猴子写着呢，他已经走了。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张绍恒主持召开。

0: 中有进的良好态势，阶段性成效值得肯定。全市上下要持续保持攻坚态势，抓实抓细经济运行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良好发展势头，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立足形势效三个维度，综合研判经济运行，科学把握当前发展形势，理清后续攻坚路径，明确预期目标和发展成效，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持续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要着力巩固农业基本盘，完善市场引导政策举措，推动畜牧业平稳健康有序发展。要巩固工业运行态势，持续做好重点企业跟踪服务，充分释放优质产能，有效发挥工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培育新兴业态，激发市场活力，拓展增长空间，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挖潜投资增量，推动在库项目持续释放投资，推进新增项目入库入统，为投资平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持续提升经济监测和分析研判水平。各相关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畅通信息共享渠道，确保各项发展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我市经济运行情况。
1: 为破解积压多年的房产腾迁顽疾，保障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和胜诉权益兑现，近日，市人民法院统筹调度执行专班，开展了为期3日集中腾迁专项执行行动。行动期间，全体执行干警各司其职，规范执法，以实打实的攻坚成效，切实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与司法公信力。
2: 本次执行行动秉持劝导先行、柔性化解原则，但善意不等于纵容。针对反复劝导仍拒不履行、刻意规避义务的当事人，

0: 执行干警坚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平衡法理尺度与人情事理，全力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行动现场，市公安民警维持现场秩序，公证人员全程录像取证，急救人员随时待命。执行干警与公证处人员逐项清点登记，封存屋内财物，流程公开透明，秩序井然。高强度规范化执行，有力震慑拒执行为，一举盘活涉案金融资产，守住法律底线。为期三日的联合腾签专项行动，是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聚力攻坚、协同履职的生动实践。据了解，本次行动由市人民法院牵头，公安、公证、消防、急救、社区多部门联动值守，协同作战，全程规范留证，刚柔并举，处置各类突发状况，顺利办结多起疑难积案，让司法权威与司法温情同步落地。此次专项行动打破一纸了之的简单处置模式，做到惩戒有尺度、履职有精度、执法有温度，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下一步，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腾签清场、财产处置、失信惩戒等疑难案件攻坚专项行动，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一边重拳整治规避执行、抗拒执行乱象，一边坚持法理相容、柔性化解纠纷，坚决杜绝纸上判决、空转权益，实实在在把裁判文书确定的胜诉权益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法官孔阳：
1: 此次集中执行，重拳打击规避执行行为，全力兑现胜诉群众合法权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执行攻坚力度，灵活运用各类执行措施，常态化开展突击执行，坚决维护司法权威。
2: 为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农田种植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今年以来能农业生产，有效助力粮食稳产增产，农业提质增效。目前该乡玉米水肥一体化推广工作成效显著，累计完成应用面积210公顷，玉米田第一遍水溶肥冲刷作业已全部顺利完成。经农技测算，示范片区的玉米公顷产量预计可达到28000斤，产量优势十分突出。同时，为拓宽特色农作物种植提质路径，永嘉乡积极开展花生水肥一体化专项试验，落地试验地块10公顷，通过科学的配比水肥、精准滴灌施肥，优化花生生长水肥环境，试验田预计公顷产量可达到12000斤左右。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总结推广水肥一体化种植经验，扩大技术覆盖范围，助力辖区农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8月10号晚，双山镇百鹿村热闹非凡，百鹿乐活小镇第四届晋鹿赶考啤酒节正式拉开帷幕。精彩的视听盛宴与特色美食点亮了乡村夜晚，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狂欢氛围。本次啤酒节以美食赋能、文娱助兴，打造沉浸式乡村休闲盛会。活动现场美食摊位整齐排布，香气四溢，清爽冰镇啤酒、鲜香烧烤、解暑冷饮、特色烤大鱿鱼等各类网红及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全方位满足市民的味蕾需求。游客们围坐畅谈，举杯畅饮，在烟火气息中解锁夏日惬意时光，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商户刘颖：
3: 我们啤酒卖得非常好，大伙儿呢人家来比较多啊，祝大伙就是生活越来越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
0: 商户罗超：
4: 齐师傅，今天咱准备多些呀？
5: 2000多串，不到3000串。
4: 现在剩多些呀？
5: 剩能有180串。
4: 加起来能卖多少钱？
5: 卖3000多块钱。
6: 这还有5天的感觉
5: 没啥问题，1天3000多块钱。
0: 在精彩文艺演出的加持下，现场氛围持续升温。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演职团队倾情献艺，精心编排的歌曲、舞蹈、趣味二人转等精彩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精湛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赢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让现场气氛持续高涨。双山镇百鹿村村民。

0: 李雪。
1: 这个啤酒节办得非常好，我们百中街这帮村民天天晚上能出来溜达溜达，非常热闹，非常开心。以后希望您这啤酒节多办点儿。
0: 本次啤酒节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点燃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现场人流集聚，消费火热，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在乡村夜晚尽情绽放，切实带动了本地休闲消费活力的提升。
2: 近日，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组织警力到城区重点行业场所开展夜间集中清查整治行动，对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开展拉网式检查，重点核查实名制登记制度落实情况，确保从业人员及消费者身份信息人证合一，全面检测监控设备运行状态，要求实现公共区域无死角覆盖，筑牢技防屏障。同时，民警重点排查娱乐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问题，坚决杜绝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针对宾馆行业，民警着重强调从业人员资格考试的重要性，要求必须持证上岗，切实提升行业从业人员法治意识与治安防范能力。行动还聚焦洗浴、按摩等易滋生违法犯罪的场所，全方位排查黄赌毒等治安顽疾，通过实地查看、突击检查、现场询问的方式，深挖细查各类违法犯罪线索，形成严打高压态势，全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县域及三四线城市价培行业抱团涨价、协会串谋等问题突出。2022年至今，全国已查办价培垄断案件涉及十余省份上百家驾校，超30案件由行业协会牵头。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将持续加大反垄断查处力度，常态化整治价培行业各类违规垄断问题。新华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标正式发布，2027年7月1号实施。为 L3、L4 级自动驾驶设立统一准入门槛，理清车企责任，规范人机交互，适用于载客载货车辆，不含自动泊车。配套 L2 级辅助驾驶国标将于次年1月落地，两项标准形成体系，分别规范不同等级的自动驾驶，压实企业安全责任，推动行业规范发展。生活小常识：操作配电箱时，千万不要徒手和电闸，和闸瞬间易产生电弧灼伤手部，线路故障时还存在触电风险。操作配电箱开关，务必保持手部干燥，优先使用绝缘工具，发现线路异常切勿强行和闸。
2: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从贸易专制到律法无序，从和平结盟到炮舰相向，一纸条约的背后，经济如同一根致命的绳索，将相隔万里之遥的中英两国300年间从陌路到仇恨，一步步拖入到战争的深渊。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808年，英格兰皇家海军少将杜禄立带领300名士兵屯兵广州城外，而两广总督吴雄光接嘉庆皇帝上谕，是针锋相对，调兵遣将，而且双方产生了摩擦。清兵向英格兰人开炮，轰隆一声巨响，一名英格兰士兵当场毙命，另有3人受重伤。这一天，嘉庆皇帝收到了吴雄光的800里加急密折，说杜禄立已经失去了理智，英格兰军队并没有立即撤离的意思，相反还有为死去的士兵报仇的动向，因为英格兰人又从孟买派来4艘战舰，据说战舰上的人都是英格兰人的奴隶，打起仗来不要命。看完吴雄光的密折，急火攻心的嘉庆皇帝立即下达上谕，粤东有英吉利国疑兵擅入澳门一事，特降谕旨，将永保减调广东巡抚，皮资协理。永保接奉此旨，即刻持意赴任。此事先据吴雄光等奏称，该国遗传久之，使之机警扬面，既有疑兵300名登岸居住，占据东面炮台。本日又据称该国遗传续到4支，疑兵连前共700余人，一任逗留观望，并未严刑驱逐，竟不调兵防守，所班错谬以及迭经龙指延迟。这个永保啊，是满洲镶红旗人，他老爸是大学士温福，他还有个将军哥哥叫乐宝。永保是以官学生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迁侍读。乾隆37年，温福远征金川，永保呢升为定边将军，随军而行。第二年，温福战死在了木果墓，永保冒着矢石夺回了父亲尸体，加封为轻车都尉，迁吏部郎中。1803年，永保调任云南巡抚，1808年兼贵州巡抚。永保打仗确实是一把好手，兼有地方的执政经验，嘉庆皇帝很看好他。接到嘉庆皇帝的调令，永保立

有调度。看来吴雄光一味软弱，全不可靠。嘉庆皇帝在给内阁的上谕中再次强调，永保接奉此旨，即着昼夜赶紧持赴广东，敬赴澳门督办，朕专派永保前往，即系钦差。永保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一个垂暮老人了，嘉庆皇帝却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让永保星夜兼程赶往广东，可见嘉庆皇帝对吴雄光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英格兰人的猖獗极度的愤怒。嘉庆皇帝有一首泣血诗文，可见他心中的痛苦。内外朝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高。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平时慢说君恩重，辜负君恩是耳曹。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嘉庆皇帝在上谕中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永保到省后且务庸接管巡抚印务，为专心办理此事。涉外大事永保之前没办过，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告诉永保，欲知该夷人等以尔等此次擅自带兵进澳，占据炮台，大属冒昧，原应立家惩办。姑念尔国向来陈氏天朝尚为恭顺，是以不肯地势剿除。嘉庆皇帝给了永保很多特权，不用交接印信，而是直接接

接手吴雄光的大权，全权处理英兵进澳事件。为了给永保提劲儿，嘉庆皇帝在上谕中让永保这样小谕英格兰人，现在大皇帝派我前来督办了。夜将水陆各路官兵调集若干，如果练兵早退，将夜尚可准令贸易；倘迟回观望。 即当统领大兵分路剿捕，尔等不但身被诛夷，并将业永远不准朝贡贸易。吴雄光之所以给嘉庆皇帝发出八百里加急奏折，原因是12月10号那一天，杜禄立少将通过蜡佛跟吴雄光达成了撤兵贸易的协议。可是几天过去了之后，杜禄立率领的舰队。 还是驻扎在澳门的各个炮台要塞，根本就没有一点要撤兵的迹象。无奈之下，吴雄光才给嘉庆皇帝写密折，嘉庆皇帝也才大骂吴雄光无能。蜡佛听说吴雄光再次上奏皇帝，并且皇帝已经派了新的巡抚全权处理此事。一旦杜禄立延迟撤兵，最大的受害者。 将会是东印度公司。蜡佛央求杜禄立赶快撤兵，也就是嘉庆皇帝再发八百里加急上谕的12月15号，杜禄立才下令士兵们上船。

0: 刑部审讯，最后遣戍伊犁。湖广总督百龄调任两广总督，巡抚孙玉庭革职回籍。百龄上任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将给杜鲁利充当翻译的罗德里戈神父秘密的逮捕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担心罗德里戈神父被百龄给杀掉，因为在乾隆皇帝时期，一位四川商人给英商洪仁辉翻译御状，最后被抓住杀了。英格兰人担心罗德里戈神父他的小命会丢在百龄的手上。吴雄光在遣戍伊犁之前已经跟英格兰人达成和解，英格兰人拿着和解做文章，希望中国朝廷能够信守承诺，不要迁怒于翻译。在多次的交涉中，百龄释放了罗德里戈神父。百龄在两广总督位置上还没有坐热，庞大的海盗军团却让嘉庆皇帝寝食难安。在一次次与海盗交战失败之后，百龄不得不再度和英格兰人、葡萄牙人联手，组建前无古人的三国海上盟军，围剿海盗军团。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09年的9月21号，一位英格兰富翁狼狈地逃到了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目前正是采购最忙碌的季节，大班们早早的起来在办公室分配当天的任务。看见这位富翁狼狈不堪，大家都目瞪口呆的盯着这位有钱人。这不是格拉斯普尔吗？一位不受英格兰国王约束的民营商人，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英格兰人，生意做得很大，而且相当有钱，怎么会如此狼狈呢？大班们将这位富翁扶着坐下，格拉斯普尔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告诉大班们，说自己的船被海盗洗劫一空了，自己还被海盗当肉票给绑了，这帮海盗硬生生地让自己拿出10万西班牙银元，否则当场撕票。洋人呢不懂什么叫撕票，都瞪着眼睛听格拉斯普尔解释。格拉斯普尔欲哭无泪，那是中国绑匪的行话，就是下狠手，即使不杀死也得给整残废了，砍掉胳膊大腿是轻的，一般都是一刀给你捅个透心凉。格拉斯普尔身上的银元全都采购了中国货物，身上啊就剩下7654块西班牙银元了，结果海盗们一个铜板都没给他留。拿到西班牙银元之后，海盗还算守信用，给了格拉斯普尔一条破帆船，让他自己一个人走。茫茫大海，你就自生自灭吧。好在这个格拉斯普尔命大，居然还找到了英格兰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一帮不知道天高地厚、自恃有大炮火器的大班，马上义愤填膺，嚷嚷着要为格拉斯普尔报仇。海盗这样欺负人，那以后英格兰人还怎么在海上混呢？格拉斯普尔摇了摇头，心有余悸地告诉这些大班：
3: 兄弟们，
0: 你们就。

0: 别吹牛说大话了。这个海盗里边说有一个头是女的，可他是海盗的老大，还有一个帅哥在帮着他的忙。香港、澳门周围的海盗都是听他的。洋人们一听海盗头是个女的，一下子都来了精神。格拉斯普尔估计啊是被吓坏了。凡是被绑架过的人都会有心理阴影，别看他们现在扛着枪耀武扬威，一旦放下手里的家伙那就得尿裤子。格拉斯普尔一把将旁边一个兴奋的大班给拉住说，你们去也得吃亏，这个女人长得美艳绝伦，那一帮子土匪男人都愿意跟着这个女人卖命，你们去了也没好果子吃。美艳绝伦的女海盗，大班们的血管都被呼啸的热血刺激的膨胀。格拉斯普尔最后慢条斯理的告诉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这个女人名字叫石香菇，由于在海上天长日久，水灵灵的皮肤变得越来越黑，天生丽质的石香菇俨然成为海盗们心目中的仙女。有一天她被大海盗郑文显看中了，两个人就成为了夫妻。郑文显雄心虎胆，一直希望成为海盗霸主，所以他还有一个名字叫郑一，希望自己是海上的唯一。郑一出身大海盗世家，当年大海盗郑芝龙眼见朱家明王朝崩溃，赶紧投降了满洲八旗，可是自己的儿子郑成功却不投降，还要保着朱明王朝那些后裔。后来郑成功被赐国姓朱，福建沿海跟台湾都叫郑成功为国姓爷。郑成功后来赶走了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然后独居一方，图谋中原。郑成功手下大将郑健错失时机，未能够追随郑成功赴台，结果辗转于香港大鹏湾，成为横行一方的海盗。郑一就是郑健的孙子。郑健有两个孙子继承他的海盗衣钵，一个是郑一，还有一个就是郑七。这两位是堂兄弟，都想一统海上，这样两家分权的局面让郑家海盗集团陷入危机。大清帝国的水师、葡萄牙人的舰队以及英格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很容易将他们消灭。郑一一直跟堂兄郑七商量两家合并在一起，重组郑家海盗集团。郑七希望做老大，可是郑一不愿意，问题就这样拖着。过了没多久，郑七突然暴病身亡了。郑一将郑家的海盗进行了联合重组，声势浩大的郑家海盗集团声威日隆。郑一动员广东海盗团结起来，很快就坐上了广东海盗盟主的位置，并将郑家海盗集团更名为红旗帮。格拉斯普尔被石香菇绑肉票之后，看到了海盗的规模，吓得他目瞪口呆。密密麻麻停靠在海上的船艇简直超过英格兰的海军战舰的规模，香港鲤鱼门海域基本上是郑一的海盗船艇。格拉斯普尔根据自己在海上的经验判断，郑一的海盗船大大小小不少于600艘。没错，郑一领导的红旗帮有战舰400艘，手下超过了8万人。不过这位广东海盗的老大在一次海上抢劫的时候遇到风暴死了。格拉斯普尔听到内部传闻有人想篡夺郑一的海盗联盟盟主之位，不过现在郑家的红旗帮已经掌握在了石香菇的手上。 石香菇成为东南海面的海盗女王，被海盗称为正一嫂。之前正一嫂跟随当地的海盗练习武艺，武功据说相当的不错。当年跟正一在广州湾南部的东海村结婚之后，一直就追随正一，成为正一的压寨夫人，夫妻为道，夫唱妇随。正一嫂在跟随正一期间学习了不少黑帮的管理经验，甚至协助打理红旗帮的帮务。这位美艳如花的压寨夫人不是那种花瓶，甚至还是一位足智多谋、文武全才的人。正一死了之后，正一的老部下拥戴正一的侄儿正安邦继续统领红旗帮，由正一嫂总设帮务。帮主正安邦属于烂泥糊不上墙的那种角色，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还胆子小，听这个炮响啊，也要双手把耳朵捂上。这个时候，红旗帮有些小伙子们开始不服气了，甚至有人盯上了美艳的寡妇正一嫂。正一还在世的时候，手下的一位叫郭学显的就对正一嫂单相思了很久。这位郭爷跟正一不一样，虽然都是海盗，但看上去呢却显得风度翩翩，一副儒雅公子模样。在他的船上还专门有书房，不抢劫的时候就钻进书房里吟诗作画，希望有一天能够吸引压寨夫人的温柔一瞥。正一死了之后，郭爷的小脑袋就开始发热。还有一位跟郭爷一样曾经是正一手下大将的总兵宝，对正一嫂也是相思无限。这两位在当海盗前都很土，正一给他们赐的名，郭学显之前叫郭婆带，他老子天天出海打鱼，只有婆婆带着他，所以就叫婆带。总兵宝赐名叫梁宝。郭婆带在正一嫂面前大献殷勤，但是正一嫂是刚死了老公，现在红旗帮各种势力蠢蠢欲动，尤其很多人都是正一当年强行抓过来当海盗的，现在紧要的是稳定大局，正一嫂根本就没心思搭理郭婆带。郭婆带觉得很没面子，就将原来正一手下100多艘船给带走了，拉杆子自立门户，成立了黑旗帮，郭婆带自任老大，梁宝呢同样也自立门户，成立了白旗帮。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7 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5: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2: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6: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2: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

0: 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1: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

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

0: 会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4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

0: 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1: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0: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15/5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15/5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2: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3: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2: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4: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2: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5: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2: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6: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2: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

0: 态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1: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0: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

0: 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1: 张廷玉写完，接着问道：“皇上，这样办，山西巡抚和藩司衙门都出缺了，请旨由哪里派官接印呢？”雍正一笑：“哼，这还用问吗？自然是田文镜接印，暂时治理山西巡抚衙门，待案子清白后另行叙议。”谁也没有言声，但不言声也是一种态度。雍正似乎也感到了这种沉默中的压力，便也住了口。奇怪的是，他一住口，众人立时感到一种寒彻骨髓的压力袭来，人们的心立时冻缩成一团。然而雍正这样破格的提拔毕竟太过分，在座大臣没有一个赞同的，又不甘就此屈服，又不敢出头抗争，只好默然对坐。一时间养心殿寂静的一根针落地都听得见，唯闻殿角扶丝旁的铁马偶尔被风吹得叮当作响。雍正淡淡地说道：“没有话说就罢了，你们跪安吧。”
2: 臣有话说。
1: 张廷玉忽然想到上次与雍正单独对晤时的交心之言，昂然顿首说道：“
2: 臣以为田文镜不宜晋升过速。”
1: 雍正听了，用阴郁的眼神盯了张廷玉半晌，冷冷问道：“
2: 为什么？”
1: 马吉也鼓起勇气：“
2: 万岁新登大宝，不宜开官员姓进之门呐。”“
1: 姓进？人人不图姓进，四平八稳熬资格做官，可以治国平天下吗？”张廷玉抓住雍正话中空隙，立刻顶上了一句：“
2: 国朝大臣如明珠高士奇，都是一言奉君何意，骤居高位，乱政害国，前车之鉴不远，请万岁明鉴。”“
1: 哼，你不原来也是中书军，三月之内也迁官位，入尚书房为宰辅之臣吗？还有名臣郭秀、名将周培公，不都是先帝爷拔石于泥土之中才得明珠夜光的吗？”雍正紧盯着张廷玉，似笑不笑地说着，口气却越来越凌厉：“
2: 你这样说话，置你自己于何地？”
1: 张廷玉被这话噎得一怔，他自己的履历却也可算是姓进，但他还是认为雍正的话不好，忙叩头道：“
2: 臣子姓进，是先帝错爱。

万岁细想，朝廷官员奉随意过问，干预地方军务民政乃至财富，外面的官还怎么好办事呢？田文静路过山西，发觉糯敏之间，原应据文申奏朝廷，由朝廷派员专程前往清理，该员竟擅自用钦差官房越权行事，此举原本有罪，万岁前指申斥并无错误，念其忠困为国，疑之有理，查之有据，圆其罪，彰其功即可。骤声大慰，众人群起而笑，善后何其之难呐、这说的就很在情理了。生田文静往后出京的宣旨官员一窝蜂都学起来，满天满地的都是钦差大员，还叫外任官员办事不办了。雍正顿时犯了踌躇。张廷玉见雍正沉吟不语，知道他赏识田文静，一心想升他的官，便从容又说，田文静做事认真，一心为朝廷分忧，且为朝廷除了一巨度，臣亦十分赏识，国家官吏如今肯这样办差的实在是太少了，万岁想让他晋升快一些，仅可一步一步速提，况田某多年只是京官部郎，不曾历练过州府实务，一省政务骤然压在肩头，他承当的承当不得呢。马其隆科多也都叩头请万岁加纳张廷玉之言，允嗣却觉得一阵扫兴，只好附和道，恒臣说的是啊，请皇上审量。朕乏了。雍正一连几天忙着布置安排各地耳目，批阅他们送进来的第一批密折，其实比张廷玉睡的还少，此时听众人一片声谏劝自己，知道这事儿自己想的左了，因偏身挪下炕来，双手后挺伸展了一下身子，哎呀，这不是什么大事，朕想想再说吧。怡亲王这会子正和年羹尧说事情呢，明儿年羹尧就要回营带兵打仗了，这是朝廷大政，出兵放马的事得图个吉庆。老八告诉三哥，约上十四弟还有你几个设酒给他壮壮行色，明儿带朕交送陆和义。道伐吧。马琦是管着礼部的，忙说，明儿走似乎匆忙了些，臣以为应由钦天监择个吉日，你出书仪礼送出京。雍正低着头想了想，这一去志在必胜，斩头沥血的，择个吉日可以。告诉年羹尧出京百官不送他，也不大张礼仪，打胜这一仗朕亲自交迎他入京，他要辱国丧失也不用请罪，也不用想谥号，叫岳钟琪带着他的头来京就是了。张廷玉玲珑剔透的心思已看出雍正不想大事张扬出京青海，以免将来战事不利难堪，因说道，万岁这主意极是，出兵诏书早已明发出去，年某不过是回京述职，听主上面授机宜，百官交送不但虚弥躺地，也不合体力，只后头辱国丧失的话似乎不说为好。

0: 此刻应以鼓舞其气为主，不知万岁以为如何呀？就依你的话，叫他好生办差，不要有后顾之忧。雍正含笑点了点头，走了几步，至殿口又回过身来。朕想好了，田文静补重庆府尹，索性成全你的体面，都允了你。说罢方缓缓迈着步子走出了养心殿。李德全行年，一干太监都守在养心殿正殿东廊下伺候。见雍正夺出来，大冷的天儿，只穿了件蓝色绸面大毛羊皮袍，外头套了一件青色绸面中毛羊皮褂，忙上前打签请安。主子，今儿天冷得邪乎，风嗖溜溜的，房檐底下的溜冰啊都不滴水了，给主子加件大氅吧。
1: 不用。
0: 雍正简洁地答应了一声，掏出怀表看了看，仰着脸望了望灰沉沉似云似雾漫遮起来的天空，他想伸个懒腰，臂一张开又松垂下来，一头走一头说道：
1: 朕想散几步，不要叫成鱼，也不要这么多人跟着，就你们两个就成。
0: 李德全忙答应一声，挥退了众人，自和行年是在雍正身后一左一右的跟着。垂花门口的侍卫张五哥见他出来，啪的扣了个头：
2: 主子想随意走走吗？奴才跟着。
1: 啊，不用了吧，哪里在宫里就出事的呢？
2: 主子不是这一说，主子前头有旨意，大内里头善普营、羽林军归隆科多调遣，侍卫归马齐、张廷玉节制，二位中堂三令五申，主子无论到哪里，张五哥、索伦、德楞泰和刘铁成四个大侍卫必得跟一个，奴才也是奉令行事。
0: 雍正盯了张五哥一眼，没再言语，出垂花门径往北去。事实正是午牌时分，各宫太监都忙着伺候各自的主子，永巷中静悄悄的，去无人声。昏暗的薄云后掩着一轮浑圆的毫无光彩的太阳，砖地上抹下宫墙模糊的阴影，偶尔一群乌鸦啄食着地下的什么，见他们四个过来，忽地飞起，在天上翩翩盘旋，直落不定，给这寂静的深宫略添了一些生气。雍正头也不回，迈着步子稳稳走着，良久方漫不经心地望着天空说道：
1: 张五哥，哦，你是康熙四十六年选进的侍卫是吗？
2: 回万岁，奴才是康熙四十六年替人顶罪，在西蔡市开刀问斩，先帝爷从沙场上救下来的。
0: 张五哥想起老主子康熙，声音不禁变得嘶哑哽咽了。
2: 四十七年从善普营补进大内当卫士，当年万岁巡幸热河，晋升奴才三等下。
0: 雍正晃了晃身子：
1: 你这人好有艳福啊。
2: 主子，
1: 有人参你一本，说你蹲班房在大狱里头还养了个卖唱的。
0: 张五哥顿时腾得红了脸，大声说道：
2: 求主子指使砸黑砖的，是汉子一起在主子跟前折辩，奴才当年吃冤枉官司，
0: 是有个女的跟了奴才，就是奴才如今正配女人。她原是个卖唱的，爹妈病死了，身插草镖，卖身葬父，是我爹资助她，成全了她的孝心。奴才替人死罪，她听说了，千里迢迢进京，打点银两入狱跟了我，说我张家这样积德不该断后，要给我生个儿。
1: 不要急嘛。雍正突然站住了脚，转脸笑道，谁告状朕不能给你说，这是规矩。这事儿我问过你十三爷，你俩说的一样，这个告状人是个没

0: 二品。
1: 是。
0: 不等五哥谢恩，雍正又笑道：你妻子晋封夫人，夫贵其荣嘛。一说就是我女人，多难听啊，啊，也不雅趣。五哥这才得了话声，因雍正还在走，不便谢恩，只气道：
2: 主子，您这心田，唉，叫奴才拿什么报答的？人都说。
0: 他突然觉得失口，便掩住了。人都说朕刻薄是吧？雍正心绪极好，漫步踱着，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个名声不好听，朕有什么不知道的呢？有些人百灵百俐，参不透今日天下事，原是宽纵的过了。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想施恩那还不容易吗？但《左传》你们读过没有啊？里头有句话说：小惠未变，民服从也。你宽纵诺敏这样的，就是刻薄百姓，老百姓那么好得罪的？我德如风，民用如草啊。朕开了王法巡情的例，上行下效，要不了几年，国库中都只是些烂账本子、陈年借据了。一旦有水旱灾或者兵戈之事，怎么办呢？说罢悄然叹息了一声。张五哥和李行两个太监随在雍正身后，亦步亦趋，静静的听雍正娓娓而言。从雍正晋封郡王，他们几乎日日见的都是一副冷峻淡漠的面孔，令人敬畏。想不到这个威严肃杀的帝王还有这番温馨心境，都觉得心中暖融融的。四个人沿甬巷直北散了步，从御花园西过崇敬殿，又学向南过长春宫、体元殿、太极殿，穿堂入室而出，沿一条偏窄的小巷出来，不禁眼前豁然一亮，已是到了隆宗门外。这里是外官入京等候上书房召见的地方，十几个官员散站在门外，都拿着手本履历，交头接耳的谈话。一个眼尖的一眼见雍正徐步从巷中夺出来，惊喜的高叫了一声：万岁，万岁爷来了。于是众人呼的齐跪下去叩头请安。雍正含笑看了看众人，走到一个白净已叫额尔泰，前年去云南当布政使，是不是前儿读云南总督的折子说你病了，朕已有旨叫你迟些，等天暖和些再来。他没有给你传旨吗？你得的什么病啊？额尔泰是康熙六十年由兵部员外郎转迁云南布政使的，新皇登基还是头一次见雍正。他在兵部掌管武库，雍正有一次差人为儿子选弓箭，本来极小的事，额尔泰却坚持要宗人府的平信牌，弄得扫兴而回。有这么一点小芥蒂，因知雍正睚眦必报，这次进京原是心里惴惴然，不想雍正头一个便和自己说话，忙叩头道：臣是二十天前起身的，陈士官大约没有来得及向臣宣旨，臣患的是疟疾，已经粗愈了。犬马之机，劳胜率如此，臣感激无比。雍正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胜率不胜率，当不得要吃。

0: 回头叫李德全带你到御药房取些金鸡纳霜。李德全忙答应他。雍正又指着额尔泰说，你们认识此人吧，他叫额尔泰，当年朕在藩邸为一件小事碰过他的壁，一个布朗小吏敢于抗皇亲国戚，这副骨头还算挺硬，你们要学他。他话未说完，额尔泰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正要回奏些仰谢天恩的话，雍正已夺至另一个官员旁边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回万岁，臣叫黄立本。
0: 黄立本，你是分发台湾府的？
1: 是。
0: 雍正略一沉吟，哦，台湾福建隔着重洋大海，民风不纯，又原是郑家旧地，且亦与红毛国及海匪勾连，素来难治啊，这差事你办得来吗？
1: 臣为竭忠尽智而已。
0: 嗯，好，这是句志气话，不过有什么难处吗？
1: 臣一切顾虑全无，只是老母远在河南，家中无人照应。
0: 啊、哦，你不必说了，难为你还是个孝子，不过台湾府朝廷立有定则，不允官员携带家眷，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这是规矩。这样吧，朕发旨给福建总督常基，叫他接你的老母亲在福州养起来，你进省述职可以略尽孝道，好生做，三年任满，你在台湾开出10万亩生荒，朕就册封你的老母亲诰命。黄立本没想到雍正如此宽仁大度，脸顿时涨得通红，连连叩头道，臣拼死拼活也要把台湾治好，开10万亩生荒给主子瞧，三年之内臣一定叫台湾粮食自给有余。
1: 那好，一言为定。
0: 雍正含笑环顾了一眼众人，见大家眼巴巴瞧着自己想说话，便笑道，哈哈，横竖都要见，都要说话的，朕每波只见三个人，比这里还方便，只有一条，都要说真话，有什么难处也不必隐晦，朕还要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你们先见尚书房大臣吧。说罢一摆手，便带着张五哥等三个人向西学去。从隆宗门至慈宁宫只有一箭之地，守门太监早已经瞭见雍正过来了，于是有的飞奔进去给太后乌雅氏报信，余下的便都跪下接驾。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
4: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0: 雍正看也不看众人一眼。
5: 命李德全和邢年在慈宁宫外等候，自带了张五哥进了五营道厦大门。严冬便抄手游廊以礼进来，迎面远远见一个一品命妇刚从后殿辞出来，料是哪家大臣内眷入宫给太后请安的。雍正也不理会，径自走了过去。那命妇大约是听见说皇帝来了，刚回避出来，不料正与雍正走了个对头对面，忙不迭的屈退到游廊外，匍匐在地，等雍正走近，重重的磕了三个头。
6: 臣妾引刘氏恭叩万岁金安。
5: 哦，引刘氏。雍正站住了脚，
0: 我朝姓尹的大臣只有尹泰一人，你是他的夫人吗？
6: 是，万岁爷好记性。
5: 雍正看时，尹刘氏50岁上下，端正一张鹅蛋脸，细细的眉梢弯弯的向上微挑，除了下唇多少有点翘起，显得有点蛮野，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出奇之处。只不知尹泰为什么落了个怕老婆的名声。雍正想着笑道，
0: 这有什么记性好歹的，尹泰也是朕的师父顾八代先生的门生，朕在藩邸里就认熟了他，当年朕为皇子常在一处下棋的。
6: 万岁爷如今不是当年了，忙的没下棋功夫了。老头子，臣妾老爷倒常念叨着万岁的。
5: 雍正没想他如此能顺杆爬，呆了一下，似笑非笑的。
0: 你说的倒也是实情，朕如今真的忙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尹泰就在翰林院掌院，见面容易，不过下棋下不得了。你来给太后请安吗？说着就要走，尹刘氏忙叩头道，
6: 请安是一件，只太后忙着四哥哥的婚事，搅着十七额驸的儿子从军出征的事，臣妾就有事也只好咽下去。既见着万岁爷，就是臣妾的福分，想撞个木钟可行啊。
5: 雍正笑了，
0: 是你家三公子尹继善的事吗？尹泰已经请过旨，他在南北主持，尹继善自然要回避，就在张廷禄这边入考就是了。
6: 臣妾不是说这事儿，纪善的二哥纪英也是40多岁了，考了多少次也不中，想求个恩荫。
5: 雍正想了半日才想起来，尹纪善不是嫡子，纪英才是这位一品诰命的亲生儿子，他是为自己儿子起恩来了。雍正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反感，却又爱着当年与尹泰简竹论文围炉共谈的情分，只好笑道，
0: 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你跪安吧，回头叫尹泰见朕再说。说着便稳步向后殿太后宴席之地走去。
5: 众太监宫女见他过来，忙挑帘请他进殿，满殿的人忙都跪了下去。雍正瞥了一眼，见十七姐和自己的四公主旁边允祥也跪着，只一点头又打下签去。太后吉祥，儿子今儿请安略迟了些，外头事太多，夜来传太医问过，母亲的喘速仍不大好，儿子已经传旨叫青海罗藏扎布喇嘛进京给母亲祈福，过春天暖了就不相干了，母亲只管放心，这点病不要紧的。 说着接过宫女递过煎好了的药，夹了一口，双手捧着送到乌雅氏大炕上的矮机上。乌雅氏原本歪在大营枕上，见他进来早已挣扎着坐了起来，勉强笑着：
6: 皇帝起来吧，难为你这片孝心，我这是十几年的老病了，一时好一时不好，我也惯了，你是最虔心我佛的，佛在灵山，灵山在心，我心里知道佛要召我去了，什么喇嘛也是不中用的。今儿见我的儿已坐稳了朝廷，我撒手去见先帝爷，心里熨帖着呢。
5: 说着又咳了两声，雍正忙上前轻轻给他捶背，允祥便忙着端过了痰盂来。雍正替他轻轻捶着背，低声温柔地抚慰道：母亲这话叫人伤心，吴先生您知道吧，就是在雍和宫西花园住过十几年的那个乌思道，精通易经相术，去年他赐金归隐，十三弟请他给母亲卜过一卦，母亲是106岁寿终正寝，吴先生不是凡品，他也不会诓我，所以您得安心，再听那个红衣喇嘛来给您祈福，这点子病啊不愁不好。允祥忙陪笑道：皇上说的句句事实，姓乌的现在就在山西，太后不信呐，我请他进京，叫他当面给您演光天神术。一句话提醒了雍正，他轻轻扶母亲躺下。糯米的奏折到了没有？
6: 到了，不过臣弟还没看，我这边忙着送年羹尧，是三哥告诉我的。
5: 允祥皱眉沉吟：
6: 糯米给自己列了17大罪，都说是受了下头欺蒙，似乎也是头头是道，又自请交部议处，请朝廷另行委员扎实查清山西亏空一案。说到底，他只认个连而不明的罪名。这个人要算滑头到了极处了，如今如果不查，问他的罪，别的巡抚恐怕不服，设如认真去查，就得一窝兜，没有只办糯敏一个人的理，所以臣心中也十分为难。他就是吃准了朝廷不愿大动干戈这一条，才敢如此嚣张。
5: 雍正咬着牙冷笑了一声：就凭他这居心，朕就办定了他。这件事上书房不用管了，你到督察院把糯敏的谢罪折子发给他们，叫御史们给他定罪，定什么罪办什么罪。年羹尧那头怎么样了？回万岁的话。允祥看了一眼斜躺在大营枕上的太后，见太后静静地盯着雍正，似乎并无倦怠之色，便回道：年羹尧席间说了许多感谢天恩的话，又请臣代奏皇上，申斥户部兵部赶紧把春日应更换的军衣还有行军锅灶以应军需运往大营。他这一回去就预备移动大营，从甘州到西宁分兵两路，一路固守礼堂、八堂、皇圣关，截断叛军入藏通道，调岳钟琪驻守永昌和布隆基河，防守着罗布藏丹增进入甘肃。他率中军进袭罗布藏丹增。雍正却不懂军事，默默听完，突然笑道：
0: 兄弟里头你是最通兵法的，你觉得他这布置如何呀？允祥自陈，二十多个贝勒贝子中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是十四阿哥允提。所谓最通兵法的话，其实是说给太后听的，明知这一层允祥却不敢说破，更不敢训让，想着笑道：臣以为年羹尧屈化还算妥当，不过西北地域广袤无垠，比不得东南有大海阻隔，年羹尧这一措置好是好，就怕逼急了罗布藏丹增西讨准噶尔，与阿拉布坦合兵一处，眼前虽无大害，却留下了隐患，将来酿成大祸。臣弟以为可以调静逆将军傅宁安这支军队先行西进，进驻吐鲁番和嘎斯口，隔绝敌军与科尔科蒙古来往的通道，继承关门打狗态势，罗布藏丹增军心自然不战而乱。因为傅宁安不归年羹尧节制，所以这事儿啊得万岁做主。关门打狗，好好啊，就是这样，这也不用再和年羹尧商议了，你这就去上书房传旨，叫户部速调两万担精米，送两千头猪到傅宁安的军中，令傅宁安不必来京避见，立即提本部营兵轻装行军去吐鲁番和嘎斯口。从伊克昭到吐鲁番要多少日子？伊克昭现在还是冰天雪地，草原都盖着雪，粮食供给都难，就是春天雪化草肥也要一个月才到得了吐鲁番。可否？雍正不等他说完便说：朕看这事儿最关紧，给他四十天期限抵达吐鲁番，粮草叫甘陕二省巡抚督办，马不一定要吃草原上的草才肥，叫甘陕还有山西运谷草到军中，尾期依军法处置。草原行军从内地运草喂马，这是闻所未闻的办法，况且开春之后甘陕春耕，马吃驴嚼，烧灶用草又要从中原调入，吃力又不讨好。允祥听他如此武断，刚想说年羹尧金秋才能大举进军，调傅宁安是大事却不是急事，随的一个念头涌上来，井然而悟，这是皇帝要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干，千万不能触了这个眉头，更不能揭破这张纸。想着忙打了签说道：臣愚昧，兵贵神速，料敌机先，皇上圣聪高远，非臣所及，臣这就去上书房知会廷玉一声再传旨。说着起身便要却身退出。慢着！雍正拖着下巴略一沉思，这是朕登基以来办的第一件大事，圣祖爷都没有办下来，朕焉敢轻忽啊。这件事经理有专人办理，军事庞武，语书如雪，上书房说到底只是书房，是处置文事的，你老十三还有张廷玉、隆科多两个再兼一个名义，就叫军机大臣。养心殿外天街上西侍卫房拨给你三人，昼夜十二个时辰要有人处置军务，给个军机处的名义，有权资会六部九卿专责军务，你看怎么样啊？允祥乍听他这一番议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仔细想想，其实雍正是借了这个故
5: 一头抓了军事指挥权，一头新造了一个不叫上书房的小上书房，轻而易举的把三阿哥允祉、八阿哥允嗣排出了权力中心，又不露半点痕迹。这举一反三、玲珑剔透的心计，也真亏了他片刻就能想出来。呆着愣了半晌，允祥才想到应该告退，忙答应一声，声音大的连自己也吓了一跳。雍正带允祥退出，良久方自失的一笑，躬身说道：太后只顾了和老十三聊了，没问您老人家乏不乏，这会子身上可受用啊。吴雅士两眼盯着殿顶的藻井，良久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像是对雍正，又像对自己，喃喃地说道：阿秀梅出家时在宫里和我最说得上话的，当年我怀你十四弟，阿秀到我宫里交线打卦，得了个二龙盘锁的相，他就断我是怀的男胎，后来真的应了，先帝爷一高兴给你十四弟起了个名叫胤禛，和你的名字胤禛只有半笔之差，只为阴太近才改了提字儿。和老十三真是性格模样都相似。唉，雍正这才知道母亲是思念允提，因陪笑：十四弟现在就在北京，他原在西大营带兵，这次出兵放马，本想还叫他回去的，但母亲您身子骨欠安，怕他两头悬念，带兵的事刀兵相见，斩头沥血，我也不忍叫他吃这份苦，连十三弟我还不肯放出去呢，母亲既是想念十四弟，我叫他进来伺候就是了。吴雅士目光霍的一闪，随即又暗淡下来，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眼前这个皇帝了，此刻让允提进来，只能给这个将种儿子种下更大的祸根，更招雍正皇帝的忌，自己活着一日，皇帝自然碍着面子上不肯难为允提，但昨日私下切实问过太医院的魏明正，从这位能断人生死的如医闪烁的语言中，他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既如此又何必拖累这个心爱的小儿子呢？想着，乌雅士无声地透了一口气，苍白的面孔上渐渐地泛上潮红，半晌才说：你们兄弟二十四个都是先帝爷的骨血，你如今与他们有君臣之分，看他们一视同仁，我也是一样的，皇帝是我养的，我养了皇帝才做了太后，其余二十三个都是我的儿子，怎么能有薄有厚呢？往后他们不必单独请安，他三哥带着阿哥们进来他就进来，他好生办差，你自然也不亏待了他，是吗？说罢便目视雍正，眼神中那种期待恳求和担心是任何人都一望可知的，饶是雍正以铁石心肠自诩，此刻也被母亲期盼的目光揪得一阵隐隐作痛，虽笑了：母后这么圣明，倒叫儿子惭愧了，请您老只管宽心容养，兄弟们我自然要照应，哪里就能让弟弟们做七步诗了呢？ 一句话说的旁边的十七皇姑也是一笑，正要趁着话缝说自己的事儿，却见雍正转脸笑道：十七姐，慢客了，什么风吹得你进宫来了？
7: 什么风？西北风。
5: 十七皇姑拍膝笑道：
7: 我已经进来给老佛爷请过几次安了，总想见皇上一面，老是错过时辰，今儿倒凑巧了，正赶上四格格跟老佛爷做事，伤心的了不得，就留下解劝几句。说归一，皇帝如今是皇上，一句话地动山摇，姐姐的事儿你管是不管呢？
5: 康熙皇帝身后留下了35个公主，大抵都短命而夭，十七皇姑是雍正唯一的姐姐了。虽然她是密妃王氏所生，和15阿哥允吾是同胞姐妹，但自幼就和雍正一处收养在孝仪仁皇后宫里，共处了5年，一处捉苍蝇、喂蚂蚁、捕萤火虫、斗蟋蟀、养蝈蝈，输了刮鼻子拧耳朵。有这段童趣，雍正从不当他一般皇姑，他也没怎样当雍正是皇帝。当下听了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可亲的皇姑的话，雍正不禁的呵呵一笑：十七姐，你还没说什么事儿呢，怎么就知道我不管呢？十七姐的事，朕不管谁管呢？说罢，便坐了绣龙黄符面的瓷墩上，含笑看了看这位孤霜皇子，一手轻轻的捶着太后的腿。十七皇姑又笑又叹：
7: 有你这话，姐姐就放心了。你知道，十七额驸那个老死鬼是死在西路的。康熙57年，他和我的大儿子诺苏里、二儿子诺苏和被困在阿尔泰山，外无援兵，内无粮草，6万人呢，叫阿拉布坦围了4个月，一个活着回来的也没有。因没见着他爷们的尸骨，我到底不放心，叫我的包衣奴才带了2万两银子，买通了阿拉布坦一个牙匠，才得到战场上去寻尸。可怜他爷们儿，老爷子是胸上3刀，哥哥是拦腰斩成2截，弟弟是自己抹了脖子。
5: 说着，他已经是哽咽不能成声。满殿太监宫女见他说的凄惨伤情，也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今天呢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应该说是一集好书的集锦的节目。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疯狂年代》《日本帝国衰亡史》以及《蒋勋说文学之美》，这一共是有五本，这也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应该说是一系列的啊，现在市场上的热销书和畅销书。今天呢，我们依旧是请到了一位学者，来自国家博物馆的严志，严志你好。

0: 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可能刚才呢，在我说这几本书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在想，哎，怎么把这样的一些书放在一起了呢？刚才听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以后，大家都能明白了。那么这应该说这一系列的书当中啊，都是和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的。那我们刚才既然谈到了几本书，我们就先来听严志把这几本书的一个简单的情况做一个说明。因为今天涉及的书非常多，日本的，然后欧洲的，然后还有中国的，然后包括中国古代的，当然也有欧洲古代的，近代的。那么其实是。这是我算了算啊，好像一两千年都出去了，是吧？
1: 今天推荐的这几本书呢，加在一块儿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哈，就是古今中外哈。
0: 对，古今中外
1: 确实有古有今啊，有中有外啊。那么我们先看这里面这里面这个中野京子写的这个《疯狂年代》啊，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这本书啊，这是一个日本的这个学者啊，中野京子，他是早稻田大学的讲师。那么他的专业呢是德国文学和这个西方文化史专业。那么我们大家也很熟悉他的以前的一些作品哈，对，最近也出版了很多他的作品，包括这个《名画之谜》啊，希腊神话故事，包括他马上还要出一本，就是也是《名画之谜》历史故事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主要是在写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各一百年，也就是大约横跨200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欧洲的这个文化史的这么一个著作啊。这是一本非常通俗，但是同时又非常有深度的一本书。那么日本帝国衰亡史呢，是这个一部名著啊，实际上是它的作者是美国的作家兼历史学家啊，约翰托兰。那么他在1970年第一次出版的这本书，然后呢，这本书也是在1971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啊，是非常著名的一本书，堪称是这个和著名的约翰夏伊勒的那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啊相提并可以媲美的这么一套关于日本帝国的这样的一套书。第三部呢就是蒋勋先生的这个文学之美啊，就是在讲，实际上我们从看他的目录上可以看到，实际上是蒋勋先生把中国文学史啊从头到尾给梳理了一遍，各种以按照这个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的这个题材，那么来分配的各种章节和不同的，一共包括5本是吧？他这一套
0: 有唐诗，有
1: 宋词，
0: 然后呢是从《诗经》到陶渊明，
1: 对
0: 啊，然后从唐代散文到现代文学，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吧，
1: 对，是的，
0: 我觉得刚才呢，一定是要请严志啊，先把这一系列的书做一个梳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真的特别大啊！你想，古今中外，这是一多大的话题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除了呢是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系列的书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古今中外的书啊，大家看起来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呀，说我看晕了，或者看着看的时候说，我怎么在我脑海里面都是碎片，始终不能够把这个书啊，它到底讲的什么给串起来。
1: 对，
0: 那其实，在我们今天一起分享这些好的内容的同时呢，我觉得严志也可以把这样那种串联的方法，怎么去看这些书、读这些书的一些方法教给大家。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其实我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以前读书也是一个是非常散啊，兴趣爱好点非常多，同时呢记忆力又不是太好，然后呢就会像这个
0: 你也会看串是吗？
1: 对，像这个黑瞎子掰棒子哈，捡了一个然后扔掉一个，捡一个扔掉一个。那么当然肯定是你首先要有一定的阅读量，在这个阅读量的基础之上，你形成了一个在某一个领域或者是某一个方面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前提下，然后你再读其他就是再读相同领域里面的某一部新书的话，你可以调动你的这个知识储备来去理解这本书它想要表达什么样的。
0: 对对对，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一系列的书啊，其实都可以从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方面去做考量。因为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些书，咱们就举个例子吧，从《疯狂年代》来说，
1: 对，
0: 那么《疯狂年代》谈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啊。关于欧洲史，其实这样的书特别特别多，
1: 没错。
0: 因为虽然离我们并不是很近，但离我们也并不是很远，有很非常丰富的资料去考证，
1: 对。
0: 而且呢，那欧洲其实也是内容也特别特别多，
1: 没错。
0: 所以会有很多人从很多的角度去写。那么今天呢，是 中野京子，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这个作者是中野京子，他是一位艺术史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写的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可能和大家看到的啊其他的一些版本不太一样。我们会对比的跟大家来讲，比如作者他的一些生平，他的一些专长，那么他写出来的书是什么样的，他的角度。那么其实这特别有趣啊，不仅仅是这个疯狂年代，咱这例子可以举这个三本书，这日本帝国衰亡史，那么作者的角度呀，还有他的这个内容的角度，还有这个蒋勋说文学之美，我们都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别的介绍。
1: 对对，是的。那我们先从这个《疯狂年代》这本书讲起，好吗？
0: 好，那咱们就从《疯狂年代》这本书讲起，其实是应该从历史讲起，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先跟大家说一说，这样才方便大家理解这本书。
1: 对，我主要是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中野京子这位学者呢，他是西方文化史的这种专业，他讲这本书也是按照文化史的这个角度来去叙述这200年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一些片段。他主要是讲了100个小故事，这里面涉及到的有帝王将相，有艺术家。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当时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人物。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片段给串联起来，是吧？所以就需要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背景。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100年，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它影响到的这100年是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么200年的时间。
0: 哎，
1: 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际上是从17世纪中期，比如说1648年，
0: 咱们先要说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就法国大革命的这时间点，1789年。
1: 对，1789年，对，法国命大革命。
0: 对对对，
1: 对，法公是攻克巴士底狱这样一个事件啊，作为一个开端哈，或是作为一个节点。那么在此之前的100年呢，比如说1648年的这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这个诞生。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啊，是整个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主权国家或者是民族国家诞生的时刻。那么在此之前的封建时代，所谓的欧洲中世纪，我们没有国家概念。
0: 1648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
1: 大概是在公元七八世纪到公元17、18世纪，这么几百年的当中然后呢，在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属于这种封建体制啊。那么当时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大家只有领主的概念。
0: 对。
1: 那么一直到因为经过长期的这种小国之间的战争啊，到了1648年的时候，他们开始订立一套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主导的这样一套国际法的体系。
0: 对，实际上就是几个领主可以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国家了，
1: 而且
0: 就是由以前的成千上万的国王变成了就只有几个国王了。
1: 对，这时候关键是问题是这时候的领地的这个边界开始确定。在此之前呢，虽然说这个领主很多啊，在此之后领主也很多啊，封建领主也很多，封建领地也很多，但是呢，在此之前没有一条很明确的边界能够确定各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范围。那么在此之后呢，逐渐开始出现了边界这个概念，那么领地之间还就不能再交换了。然后同时呢，就是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的这种概念，那么也由此产生。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是一个广域国家，就是我们这个国家上没有民族的概念，只有教区，是吧？在欧洲的话只有教区啊，你是这个教区的，你是天主教的教徒，你是基督教的教徒，你是东正教的教徒。那么在中国，比如说我们是天下的概念，也没有国家，我们这国就是家。

0: 这样的领土啊、
1: 嗯、
0: 这样的概念。
1: 嗯，
0: 所以但是到了一直到了法国大革命啊，开始出现了这种民族主义啊，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种民族主义，
1: 哎、
0: 民族独立、民族自觉这样的民族主义。
1: 大家别小看这一百多年、
0: 嗯，
1: 就是从这个1648年到这1789年，那么这一百多年的变化是，我觉得比前面那1000多年的变化都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仅仅是从政治层面啊，就是形成了现代国家的这样一些概念和一些雏形。同时呢，从这个社会这个运动方面，我们知道出现了这个从文艺复兴之后啊，出现到了进入到17、18世纪开始出现启蒙运动啊，尤其是以18世纪整个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这将近一个世纪的这个时间内，比如以法国为代表的这个出现了像伏尔泰啊、卢梭呀 啊包括达朗贝尔啊，他们编纂这个百科全书啊，来传播这个新的科学技术和这种人文知识，那么来挑战这个教会的这种权威，那么掀起了一场知识界以至于社会界的这样一场启蒙运动。
1: 哎，严志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很多普通人的认识啊，谈到法国大革命，可能更多普通人认为的就是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君主制啊土崩瓦解的一个开端。
0: 嗯，嗯
1: 那么在这一点上啊，其实在刚才你介绍过程当中没有提到。
0: 嗯、
1: 那么这个君主制的土崩瓦解你是怎么样看待的呢？
0: 其实当然法国大革命，我们说拿破仑横扫了欧洲的王冠是吧、
1: 嗯、
0: 把这个欧洲的君主的王冠纷纷打落在地，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是否君主的君主制实际上只是一个政体。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个国体，就是说它是民族国家、
1: 嗯、
0: 啊，和这以前的封建国家是完全两种概念的国家形态。
1: 嗯，
0: 那么这个转变是更深刻的。至于说政体的这转变，就是所谓政体，就是说政府的组织模式。
1: 嗯，
0: 那么这个的转变还是比较缓慢。那么啊、
1: 哦
0: 对法，你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像虽然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拿破仑称帝之后，他又变成了法兰西帝国。
1: 对，他实际上是一个民主在帝国在民主的这样一个过程，法国人这一点做的挺变幻莫测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呢法国大革命呢同时促进了整个这欧洲的这个民族觉醒。那么比如说拿破仑大军横扫之处啊、他这个摧毁了，他实际上终结了这个奥地利这个不是终结了这个瑞典帝国，那瑞典大公国，然后又把奥地利这个给打败，然后实际上他后来又促进了这个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团结。我们知道在当时没有德国的概念，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1: 嗯，
0: 那么德意志当时是300多个小诸侯国。
1: 嗯，
0: 但是呢经过拿破仑战争，拿破仑把这个法国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这种思想传播到了德意志的境内，使得当时比如像歌德啊，像贝多芬，像这样的德国的知识界的精英、艺术界的精英，开始萌生了，哦，我们原来德意志是一个民族，日耳曼民族，我们要建立一个德意志的国家，统一的国家。从此一直到1871年这个普鲁士统一全德国为止，这个德意志帝国的完成得益于拿破仑的这个大军的这个占领。
1: 知识量太丰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疯狂年代》这本书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是通过这本书当中的100个小故事啊，给大家做了一个叫幽默有趣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就一系列的对比要出来了，就是这本书讲了什么，它是用什么方式讲的，和这本书的作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严志说文章当中的历史。
0: 好的，这本书呢实际上这个作者他的安排是独具匠心的，他是以这个路易16，也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个在法国大革命当中被革命者处死的这位国王啊，悲惨命运的国王，他的王后叫安托瓦内特啊，安托瓦内特为这个核心啊，以他的这个生日出生的这一年和这一天为一个节点啊，向前向后来叙述这个安排这个时间顺序，
1: 嗯，
0: 来探讨实际上他是在全景的在展现当时的这个欧洲王室欧洲的贵族阶层、欧洲的这个文化精英他们的很多生活的片段。
1: 哎，刚才忽略了一点，严志，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贵族皇室以外，
0: 嗯、
1: 然后因为中野京子本身是做艺术的嘛，所以就整个的这个文化艺术圈他也有，但是这当中啊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在里面有一些反应，并不是这个篇幅很多啊，但是也有一些、
0: 嗯、
1: 所以还应该说是比较全的反映了这个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欧洲。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他用100个小故事，因为这个书现在只出了上啊、
0: 嗯、
1: 还并不是全套的。
0: 没错，
1: 你觉得能够这200年能够通过这100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反应吗？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书，还是说是一本比较全面的艺术书？

0: 指数呢？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1: 当然，这个这两百年发生的这个变化和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件是非常之多，
0: 对啊、
1: 非常丰富，肯定这一本小书是装不装纳不下的。
0: 对呀、啊
1: 啊。但是呢，如果写一本这个非常正经的这个研究性的或者教科书式的这种全景式的梳理，恐怕读者们也不太爱看啊。这就是中野。
0: 但是如果要写的能够像日本帝国衰亡史那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人爱看了。
1: 对，因为不同的书啊，它有不同的写作目的。
0: 哎，我们来了解。
1: 对，它有不同的，它呈现给读者的是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中野京子呢，他本身是做文化史出身，所以说他更愿意把这个文化层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说白了就是一些八卦啊，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些八卦信息哈、啊。今天的我们的娱乐八卦都是一种文化，是当代文化的一种反应。
0: 咱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看一看当时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这个皇室的，还有整个的文化圈的这八卦都有什么。这本书应该非常详细了。
1: 是的，是的，因为它而且它横跨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大。
0: 对，
1: 因为它不仅仅是欧洲，还有包括美洲。因为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实际上美国独立战争是爆发了这个爆发了独立战争，并且获取了这个独立。那么这也是。震惊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啊，诞生了今天的美国。那么这个书好像它的下册的目录里面好像谈到了美国革命，所以说包括它这里面谈到了很多当时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宫廷里面吃什么，怎么用什么啊，大家怎么去旅行，大家怎么去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这里面都谈到了，不光有王室的这个继承啊，财产的继承啊，包括宫廷的这种争斗啊，甚至是这个残杀呀、啊，还包括很多就是生活的细节。
0: 关于这本书，我们还有哪些特别需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内容？还有比如说像中野京子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呀，一些角度，我们也其实应该说明一下，有一个注解吧。
1: 是的，其中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可能听众朋友去过欧洲旅游，或者是去欧洲这个就做很多项目，他们如果读了中野京子的这本书或者相关的书的话，你们可能会有很多这个感受，
0: 知道去哪玩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哪有名胜古迹了，
1: 对对 对而且你看这些古迹的时候，你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比如说他这里面书里面78页在介绍这个就生下360名子女的奥古斯特强健王啊，这个是1713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萨克森的国王啊，就是今天的东，就是德国东部啊，就是今天德累斯顿他们这个就是德国的萨克森州。那么当时是萨克森王国啊，他是奥古斯特是其中的应该叫奥古斯特二世吧。奥古斯特二世其实中国的其他的翻译一般翻译成奥古斯特强者奥古斯特，因为他非常强壮，他身材非常高大，而且非常的强壮，所以叫强者奥古斯特。而且这个强者奥古斯特是非常非常喜爱艺术的这么一个猛男啊，是非常有意思。我今年在德国德累斯顿专门参观了他的这个宫殿，叫茨威格宫，它里面就是有大量的瓷器的收藏，他非常喜爱瓷器。因为在此之前啊，欧洲的这个瓷器全都是从中国进口，
0: 对
1: 欧洲人是不会造瓷器，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高岭土这种东西。那么后来呢，他们仔细的分析了这个中国瓷器的这个胎土，他们最后用化学的这种方法，就是很多炼金术啊，当时术士来帮助他，他请了很多很多术士来到他的宫殿里面，就去合成这种中国的这个瓷土，这个高岭土，最后终于在这个麦森这个地方啊，他合成了这种瓷土，从此就开创了欧洲的这个瓷器工业，就麦森瓷，这是非常有名的。那么所以说这个强者奥古斯都就是在当时啊非常有名。
0: 哎，不仅仅是刚才说到这个瓷器这个事儿啊。德国现在的瓷器其实也在全球都非常有名啊，
1: 对，它是非常好，
0: 精致细腻优美，我觉得都是在那个时候，应该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
1: 对，就是中国人的手工艺品啊，非常的精致，但是它是源于自然。是吧？自然界所有的这个东西，我们略微加工，然后能够呈现出来非常好的状态。但是像德国呢，他们完全是一种合成啊，这种利用技术的力量来去合成这些东西。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啊，为什么中国的宋朝啊，那个时候应该说真的是中国地球的中心了。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强大？大家回顾一下，那时候中国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养虫子、种树，然后织的丝绸，然后还有这个瓷器为主，然后另外还有茶叶。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啊来说，土地范围那么大，然后这些物产、这些农产品就出，因为真的就算比较初级的农产品了，真的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那个时候用这些东西来换取外汇，也是奠定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那样富足的一个非常 庞大的基础。
1: 对对，在宋朝的话，因为宋朝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一多半是商业税，
0: 是吧？
1: 商业税，这是前所未有，并且后面也无来者的。
0: 而且还要强调一点，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那时候宋朝主要出口的就是丝绸，然后瓷器，然后还有茶叶，但是换回来都是黄金、白银，还有珠宝、钻石。
1: 也没有这些，也没有什么珠宝、钻石，因为其实世界上最大宗的这个贸易还是在印度，就是在印度的香料，这个对于这个西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像胡椒粉啊，还有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所谓香料，就是佐料哈，就是我们炒做饭吃饭用的这佐料。
0: 有一段时间在欧洲，这些佐料还能当货币使用的，当人民货币。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这个非常珍贵，而且欧洲可能也不产，它只有从印度啊，包括东南亚这边来去生产，比如咖喱啊这样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中国也出口了大量的这种丝绸和瓷器，但是可能销量比较大的还是在明清时期的这种外销瓷的生产。
0: 所以我们再说回来啊，刚才我们讲了这样的一系列的细节啊，在这本《疯狂年代》当中，就是说了很多当时欧洲的细节。
1: 对对对，
0: 就是虽然读这本书您不见得能够把整个的这个两百年的欧洲史了解清楚了，但是至少当时的欧洲人他吃什么用什么，怎么玩啊，怎么娱乐呀，穿什么衣服，怎么讲究呀，甚至有一些婚礼啊，或者这些重大的这个礼节的安排呀，习俗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了，就是一本八卦的欧洲是吗？
1: 是的，读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啊，对于欧洲的这200年的整个这个面貌做有一个鸟瞰式的一个感性的认识。
0: 下面呢，就来说一说日本帝国衰亡史，这位作者眼中的整个的日本帝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说到了日本帝国衰亡史这本书，先要从作者开始说起，
1: 对，
0: 然后从这本巨著说起。
1: 对，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作家，叫约翰托兰。约翰托兰呢，实际上他是1912年生人，那么他在这个二战期间参加过战争，同时呢他的大学学的专业呢是戏剧创作。他们年轻的时代一直希望成为一个有名的剧作家，那么他写了创作了很多他一生创作了5部剧本，并且呢创作了将近200篇短篇小说但是呢他的小说和文学作品呢几乎绝大部分都没有发表过。
0: 发表过的就是这日本帝国衰亡史，出版过的就有这一套。
1: 对，这是他后来转型之后，所以后来他作为一个戏剧家，道路非常的曲折，非常的坎坷。那么到了他42岁的时候，有人劝他说：“这个你干脆改写历史吧，小说写不了就写历史吧。”他忽然转型成功之后，他就一举成名。当时是他写，有人告诉他让他写一个关于飞艇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包括德国的这个齐柏林飞艇哈，我们都知道非常有名。他写的，他通过采访，通过查档案，通过这个查资料，那么写了一本书叫做《天空的船只》然后一举成名，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著作的作家。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集内容啊，听严志谈文章中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2: 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友。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0: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点，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

0: 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4: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2: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6: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8: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9: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9: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1: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

0: 压缩至一小至一类，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 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标志着
3: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4: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 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早熟的。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三分之一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到那很快，涨了3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 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次旋分离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
7: 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9: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0: 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8: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8: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 接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紧忙处于这个愁云散闻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紧忙是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 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0: 工作人员抓抢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
1: 同部队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7: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8: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9: 就像政府安排的连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6: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8: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 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齐庄公来到大臣崔杼家，那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呐。怎么死的？这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咱们得先说道说道。这还不是一般的案子。这个齐国有个大臣叫崔杼，在齐灵公时代他是个大夫，他本姓姜啊，也是公族。啊，都是姜姓。那么这个崔杼有个家臣叫东郭偃，这个家臣在春秋时代可了不得呀、啊，那也是公族，也是贵族，不愿意在朝廷做官，那就跑到大夫家里头，上大夫家去当家臣，出谋划策。你像管仲、鲍叔牙，不都是家臣出身吗？那么这个东郭偃有个姐姐叫姓姜啊，他这个姐姐呢，东郭偃本身也姓姜，也是个公族，他姐姐当然也姓姜了。他这个姐姐呢就嫁给了当朝的唐公，这个唐公呢是上大夫，嫁给这个唐公之后，后来这个唐公就死了。那他这个姐姐本身姓姜，嫁给这个唐公，那就叫唐姜。唐姜啊，前面再加止咳俩字就止咳唐姜了啊，那个咱就开玩笑了。那么这个唐姜就守了寡了。在这个唐公死的那天呢，这个东郭偃就拉着崔杼前来吊唁。这一来吊唁嘞，这唐姜得接待呀，是不是？哎呦，穿的黑纱呀，这一下给崔杼这眼睛可就直了。我的妈亲呐，这也太漂亮了啊！这有这么句话吗？要想俏，必穿皂啊！就你要想漂亮，哎，你穿一身黑的，这黑纱呀，这显见这个女的长得，你别看悲悲切切，含着眼泪，哎，一脸哭相，这非常迷人。这一下子，这崔杼就受不了了。这三魂呢就没守住，跑了两魂。等他在回来的路上，他就跟东郭偃说了：“说我一定要娶你姐姐。”啊，东郭偃呢眨着眼睛，哎，这倒没什么，是不是？你看我姐守着寡了，你要娶她，但有一点呢。你姓姜啊，是不是？我也姓姜，我姐姐也姓姜，这个同姓不能和亲呢、啊、在这个春秋时代，同姓不成婚，都姓姬这不能成婚。你看这个规矩立的，照实说在春秋时代呀、啊、这个舅舅娶侄女的，哎哎呦，娶外甥女的，这有的是。但是不知道就怎么出了这么规矩，姓刘的不能娶姓刘的。那么这崔杼就说，我不管那个，没事儿。说这不行啊，同姓娶同姓，那不好，没那事儿。我算一卦，结果就找俩算卦的，这一算呢，大吉，能不吉吗？因为他是朝廷官员，谁能得罪他？你想娶那唐姜，是不是都往好听的说呗？就这样，这位崔杼就娶了这唐姜。这娶到家中啊，哎呦， 把这崔柱乐的，有时候啊乐的唱都跑调。偏巧这时节发生了一件事，因为这时候正是麒麟宫时代，正是林公掌朝啊，当国君。这麒麟宫临死的时候，眼看要死了，他废长立幼，他已经立了太子光为太子啊，就未来的国君。可是呢，他有个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公子牙，他就想立这公子牙，把这太子光给废了。就这样，不听别人劝，他把这太子光给赶出京都，临淄就给赶走了，你到别的城去住去了。结果呀，这个崔杼啊，在家里头眼珠一转呢，就来了一次大赌博，他就把这太子光偷偷的接到了家中，就藏起来了。哎，说你等着时机啊，你老爹一咽气儿，我就带着足兵，因为他是上大夫，我这足兵就可以帮你登上国君的大位，你别忘了我。那你放心吧。哎，这太子光啊直点头啊，您要是能让我当上国君，我拜你为相国。结果这麒麟宫一死一闭眼睛，还没等那公子牙那小孩登上国君那位置呢，结果这边发生政变了，这崔杼领着家臣领着足兵哗冲进啊灵棚，就把这公子牙呀给抓起来了，随后呢就扶这公子光登上了宝座，就是齐庄公。这里边要说一下，这个太子光在这个崔杼家藏身的时候，崔杼也不能老陪着他呀，就上朝得上班啊。哎，这太子光就可后院转悠，就碰到了这唐江，俩人一眉一眼，眉来眼去，暗送着两捆菠菜，暗送秋波，结果呀就在一起勾搭上了，俩人呢就在一起有了黄了。什么叫有黄呢？行话就说呀，俩人有了男女奸情了，这就叫有黄。这一有黄啊，说崔杼知不知道啊？知道。哎呦，这崔杼眼珠一转呢、啊，我赌的是大事儿，我把你送到国君的位置上，我能拜相啊，能得到封地。这一个寡妇我娶过来了，行啊，你先啊，就有黄就有黄两天吧，是不是？我就忍着，他就忍着，你等这。太子光当上国君了，也就是齐庄公，他没事就想这唐江，有时候就趁着崔杼不在家的时候就摸进去，两人就在一起私会。有一次啊，居然这齐庄公就太子光把这崔杼的帽子拿出来了，哎，晃晃荡荡拿到自己宫宫来了，第二天在文武百官面前呐说，你看看这是崔大人的帽子，崔相国的帽子。有人就跟他说，你可千万别这么干啊，你这个你多丢人呢、哎、你是国君呢、啊、另外那崔杼能受得了吗？哎，一个帽子算什么呢？实际这世界啊，这个崔杼就有杀他之心呢，心中暗想，我把你扶上去了啊，你占我老婆，我非把你宰了不可。可是近不了身，怎么的呢？这个齐庄公啊武功极高，练功围他跟前的全都是些武士啊，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啊，一个个那都是铁肚低胸。但是他有一个叫贾举的，这个贾举的也是一名勇士，因为犯了点错误，让齐庄公给一顿鞭子打。打完了之后啊，他还哄着贾举，哎呀，行了行了，别往心里去啊，那能不往心里去吗？当众打的贾举，结果就这样，崔杼就暗中把贾举给卖了，说你帮我这忙，等我成了大事之后， 我亏不了你，给你封地，给你金子银子，就买通了家眷。结果这个齐庄公是个没心眼的人，他打了贾举，还把贾举安排在贴身保镖啊，这么一个位置上，走到哪儿他带着贾举。偏巧在公元前548年的五月，这个举国的国君来到齐国，感谢去年不是这齐庄公横扫晋国大地吗？结果回来的路上打举国，后来这举子啊拿了一车金子，把这事摆平了，这战争也就没起来。那么这次来干什么来了？来感谢齐国的国君，哎，你当初没打我，我来朝见你来了。这就请这举子吃饭，那必须得有相国作陪呀，就派人去找这个崔杼，说崔杼不在，那再找，不大伙说崔杼病了，哦，病了啊，好，等吃完饭了，第二天，这个齐庄公就来到崔杼的家，哎，说相国呢？相国不在，实际这要警惕性高一点的，有点思想的马上能反应过点来。第一回说不在，昨天说不在，紧接又说病了。那么病了，我来探病来了，你又没在家，你上哪儿去了？哎呦，齐庄公一听，怎么崔杼没在家呀？哎呦他高兴啊。那崔杼没在家，那唐江肯定在。

0: 家的，那糖浆啊，那多甜呢、啊，又有糖又有浆，是不是、啊？那今天我就会会这糖浆吧。他就迈身往里走，他告诉贾举，来来来，贴身保镖嘛。他今天带了多少保镖啊？带了10多个。然后这些保镖啊，都跟他进院了。等到内院的时候，内宅的时候，别人就不能进去了。那贾举就这么一挥手，你们都在这儿，我陪君上进去。哎，好好，齐庄公还点头。就这样，他跟贾举两个人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饿了门这儿，这贾举就站着这儿，用手指指那屋，那意思唐江可能就在那屋呢。齐庄公点点头，我知道这院我太熟了，哎哎，我太熟了。他晃头晃脑的就来到这屋门口，哎呀，我的唐江啊，唐江，哎嘿，唐江，我来了。他一拉门进来，一场血案爆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东接风聚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12公顷玉米大豆兼种新模式，盘活土地，赋能。

0: 又震惊。王奔镇依托本土特色品牌小院课堂开展专题反诈宣讲活动，将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辽东街风脊村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首次试点推广米豆建种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试验种植面积达12公顷，以特色科学化种植为村域农业发展赋能。
1: 此次推广的米豆建种模式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依托农作物生长特性，打造高效种植体系。该模式充分发挥农作物边行优势，合理提升玉米种植密度，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按需精准补肥，保障作物生长养分充足。利用玉米大豆的植株高度差，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规避密植带来的长虱问题。 确保玉米产量稳定。此外，大豆根系自带根瘤菌，可固氮养地，有效改善土壤肥力，实现种地养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辽东街风脊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2: 我们这个玉米的株数已经达到了保苗的株数达到了105000，如果今年现在看它长势良好。” 通过目前来看，不存在自然灾害的话，它的产量应该是稳产的。这样的话，明年我们计划就是说，把规模提升到1000亩，种植在1000亩以上，70多场地全种这个米豆套种这个模式，能够更加稳定这个产量和这个效果，因为大豆这个耐涝的程度它比苞米要好。
1: 新模式实现了稳产、增收、降本、多重效益。据田间测算。 建种模式下，玉米产量与传统单种基本持平，每公顷产量稳定在23000斤左右。地块种植配比以大豆为主，占比达1/3，每公顷大豆产量可达7-8千斤。在不挤占耕地的前提下，实现一地双收。同时，大豆固氮特性减少了化肥使用，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 下一步，风脊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持续跟踪试点地块长势与收成情况，总结成熟种植经验，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带动优势，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以党建引领农业提振增效，为村级产业振兴、农户稳步增收筑牢根基。辽东街风脊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0: 通过这个技术也是，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就是说，在明年我们通过这种技术指导啊，对于村民这个帮助，这个技术方面，说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药啊，大规模的引导这个村民，都能够说是种植这种模式，会增加咱们村民大部分村民的这个收入。党建引领，激活土地潜能，米豆建种探索增收新路。风脊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 实现一地双收、养地增产，走出绿色高效农业发展路子。这一尝试兼顾粮食稳产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为村级农业转型提供实践样本。期待该村持续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把科学种植技术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3: 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反诈防骗意识，精准防范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王奔镇依托本土特色品牌小院课堂开展专题反诈宣讲活动，将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在王奔镇城祥村聚兴村的小院课堂上。 镇机关干部聚焦群众关切，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拆解常见的诈骗套路，揭露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和话术陷阱，提醒群众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信息，切勿盲目转账缴费。同时，宣讲人员立足日常的反诈重点，针对辖区高发诈骗类型，通俗讲解刷单返利、虚假中奖、冒充亲朋好友借钱等常见诈骗手段，细致剖析各类骗局的迷惑性和危害性。 普及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核心原则，引导群众摒弃侥幸心理，筑牢思想防线。镇派出所民警结合辖区近期真实警情与案例分析，精准复盘本地诈骗案件的作案特点、受害人群以及防范要点，针对性的答疑解惑，让群众直观地感受诈骗风险，熟练掌握辨别应对诈骗的实用技巧，切实提升反诈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王奔镇派出所副所长杨威。
2: 农村群众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反诈意识相对薄弱，骗子常常打着发放惠农补贴、养老福利的幌子，诱导大家转账。在这里提醒广大乡亲，凡是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让你先行转账交钱的，全是诈骗。我们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的同时，也会持续下沉乡村开展宣传，警民携手，共同守好老百姓的血汗钱。
3: 此次小院课堂的反诈宣讲以零距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深耕小院课堂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传，紧盯关键时间节点，聚焦重点诈骗类型，织密辖区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王奔镇党委副书记金阳。
4: 我们王奔镇以小院课堂作为基层普法阵地，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乡土语言普及法律常识，结合身边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高考报考及学费诈骗等高发骗局的作案套路与防范要点，引导村民时刻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全面提升反诈防骗的能力，用心守护好我们财产安全。
0: 8月11号，市妇联举行2026吉林省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发放仪式，向符合救助条件的两名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救助金10000元。该项目的实施为患病妇女减轻了经济负担，切实把民生保障政策落到实处，让更多妇女姐妹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以及妇联组织的温暖，同时鼓励受助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用坚强意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受助妇女表示，感谢党委、政府以及各级妇联组织的关心与帮助，今后将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关注妇女需求，持续做实做细妇女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妇女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针对今年伏天多高温天气的实际情况，为全力守护城市环境卫生与市民出行的舒适凉爽，市工业市服务中心科学部署适时开展洒水降温、抑尘保洁作业。高温天气的出现会导致城区路面温度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大幅降低市民出行舒适度，还易引发道路扬尘堆积，加速市政设施老化损耗。针对这一情况，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优化调整作业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分时段、分区域机械化洒水保洁作业。作业车辆重点强化正午高温时段洒水雾泡喷淋作业，快速降低路面的地表温度，有效压制道路扬尘，净化城区空气，切实缓解高温天气带来的城市热岛效应。目前虽然已过立秋，但伏天还将持续半个多月的时间。接下来是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和天气变化，根据气温走势动态调整作业计划，常态化落实高温天气道路保洁、保温保畅工作，全力筑牢城市防护保障防线，以精细化、常态化公用服务，为市民打造整洁清新的宜居出行环境。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械设备科负责人杨斌。
5: 我们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从7月份开始啊，早晨一遍和下午一遍，对咱们全市67条主要黑色路面进行洒水降尘啊，降温啊，一是呢对路面也起到了保护作用，二一个也对咱们的广大市民出行啊也起到了一个降温的一个作用。
3: 为持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乡风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走深走实，8月份以来，兴隆镇以各村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浓浓书香涵养文明淳朴乡风。在庆丰村，该村聚焦青少年暑期成长需求，暖心开展暑期好书共读志愿服务，护航青少年平安快乐度暑假。连珠村则创新阅读活动场景，把阅读课堂搬到了乡村休闲长廊，举办户外长廊阅读暨普法宣讲活动，以阅读助力法治乡村建设。本次阅读活动紧扣不同年龄、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摒弃单一化阅读模式，推出差异化、接地气的阅读服务，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 各村围绕红色文化、科普知识、家风建设、普法教育等多个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分享、法治宣讲、共读研学活动，树立文明乡风。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开设四大行业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企业释放岗位需求8万余个，其中跨境电商、互联网行业岗位体量最大，合计超6.2万个，覆盖技术研发、运营、销售等诸多工种。8月13号19点，多地人社部门负责人将开展直播带岗，投放多行业优质就业岗位。新华网，据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消息，本届农博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会期10天，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同步开展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新成果。生活小常识，高温天气不少人拿西瓜水果代替晚餐，其实并不合适，这类食材性质偏寒凉，长期这样吃容易损伤脾阳，积攒体内湿气，加之水果糖分偏高，缺少蛋白质、脂肪酸等营养素，极易引发腹胀，夜间频繁起夜、晨起身体沉重乏力等不适。
0: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1: 欢迎锁定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郝乐。
0: 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辽水河畔党旗红，辽东街的丰聚村米豆尖种解锁一地双收新路径，那为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辽东街巨星村辽东街的丰聚村呢，以党建为引领，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首次试点推广米豆尖种玉米大豆套种的新模式，试验种植面积达12公顷，以特色种植化，以特色的科学化种植呢为村域农业发展赋能。
1: 那此次推广的是米豆尖种模式的兼具科学性和实用性，依托呢是农作物生长特性打造的高效种植体系。该模式呢充分发挥了是农作物边形优势，合理提升玉米种植密度，同时呢配套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技术。那按需呢是精准补肥，保证作物生长呢是养分充足，利用呢是玉米大豆和茎树呢高度差，有效的改善田间的通风条件的通光的条件，那规避密植呢带来的是常水问题，确保呢玉米产量稳定。此外呢大豆根系自带呢是
0: 根瘤菌。然后可以固氮养地，有效的去改善土壤的肥力，实现这个种地养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那新模式呢，也是实现了稳产增收、降本多重效益。据田间测算，尖种模式下的玉米产量呢，与传统单种基本是持平的，每公斤产量稳定在23000斤左右。地块种植配比呢，以大豆为主，占比达2/3，每公顷大豆产量可达7000-8000斤。在不挤占耕地的前提下呢，实现了一地双收。同时呢，大豆固氮特性减少了化肥的使用，有效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大幅提升了土地综合的产出效益。那下一步呢，丰聚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持续跟踪试点地块的长势和收成的情况，总结成熟的种植经验，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带动优势，逐步扩大种植的规模，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以党建引领农业提质增效，为村级产业振兴、农户稳步增收筑牢根基。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文明实践合伙人招募了，双辽市小城大爱一起来文明实践项目面向全市集结爱心力量。那凡光之所聚集成星河，善之所向皆是文明，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明实践合伙人项目正式启动，招募愿意为文明事业添砖加瓦的爱心企业，能组织公益活动的社团组织，想为文明创建贡献力量的个体商户和随时准备传递正能量的热心市民积极参与，共同组建文明实践伙伴队伍，倡导大家争做文明传播者，聚力赋能实践项目。
1: 城市的温暖不止于是高楼与灯火，更是在于每一个平凡瞬间的涌动的善意。当晨光未亮，环卫工人的身影已穿梭在街头，当夜色深沉，他们仍在为城市的整洁默默的坚守，为我们的回应也是可以是一杯温热是热水的温度，一个座位的等待，一句辛苦了真诚，让关怀成为日常，让文明触手可及。
0: 为持续擦亮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品牌项目，聚焦常年奔走街头的环卫工人，双辽市大城小爱一起来文明实践项目正式开启文明实践合伙人招募，热忱地邀请全市企业商户以及公益组织参与，共同打造温情满意的文明双辽。
1: 本次合伙人的招募面向全市所有愿意投身公益的社会主体和商超、药店和银行、餐饮门店等各类经营商户，本地生产制造企业、公益组织均可报名成为是文明实践合伙人。
0: 文明实践合伙人只需要结合自身的经营资源的情况，提供力所能及的暖心支持即可。您可以免费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歇脚休息的区域、手机充电服务，打造爱心驿站，也可以推出环卫工人专属的消费优惠，购物、就餐、买药享受折扣福利等。善无大小，贵在真心，每一份力所能及的行动都将汇聚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暖流。
1: 所有参与项目的文明实践合伙人都能获得是多重专属礼遇。那世纪突出的合作体主体呢，纳入了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宣传名单，全年四季的纪实短片和年度纪录片官方公众号、视频号持续展示的爱心企业、商户、志愿团队名称和公益形象，开设的爱心驿站的门店可悬挂专属公益合作标识，优先共享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优先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题活动。
0: 那报名的条件呢，是认同关爱户外劳动者、共建文明城市理念，自愿履行公益支持约定，配合活动拍摄与统一统筹，经营主体无失信、不良经营记录即可报名。那大家呢，可以关注双辽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呢，您可以查看到报名的渠道，扫描这个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报名，或者呢，您也可以联系电话0434-722-2593，0434-722-2593。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百鹿乐活小镇第四届晋鹿赶考啤酒节盛大启幕。那在8月10号的时候呢，双山镇的百鹿村热闹非凡，百鹿乐活小镇第四届晋鹿赶考啤酒节正式的拉开帷幕。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特色的美食点亮了乡村的夜晚，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狂欢的氛围。
1: 那本次啤酒节呢，以美食赋能文娱助兴，打造呢沉浸式的乡村休闲盛会。活动现场的美食摊位整齐排布，香气四溢，清爽冰镇啤酒、鲜香烧烤和解暑冷饮、特色烤大鱿鱼等各类的网红及特色美食应有尽有，全方位的满足市民的味蕾需求。游客们呢是围坐畅谈，举杯畅饮，在烟火气息中呢解锁夏日的惬意时光，现场氛围呢是热烈浓厚。
0: 在精彩的文艺演出加持下，现场的氛围持续的升热。市艺术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演职团队亲情献艺，精心编排的歌曲、舞蹈、趣味二人转等精彩节目呢接连上演，演员们精湛的表演、饱满的热情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欢呼，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让现场的气氛持续的高涨。
1: 本次啤酒节呢，不仅丰富了当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点燃了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现场人流聚集，消费火热，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呢，在乡村夜晚尽情绽放，切实呢，也是带动了本地休闲消费活力的提升。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不知道是谁冒坏，把金头大老虎贾明从窗户外边扔到屋里去了，这下可捅娄子了。把德王、葛剑飞、圆通吓得不轻啊！圆通和尚往外看了一眼，没有第二位；听了听，也没有异常的情况，这才把心放下来，用手指点：“贾明，丑鬼，你从哪儿来？”“嗨，我呀，从我。”要来那地方来，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偷听你们谈什么，了解了解你们内幕的情况。我告诉你们，你们说的那些话，放的那些嘟嘟屁，我全听见了。哎，德王，好嘛，是你是后台呀、啊、闹了半天你们插拳弄套，伤害了神力王，我非到皇上面前告你们一状不可。另外再告诉你们，老老实实的把解药给我拿出来，拿出来之后你们仨往贾大侠面前一跪，苦苦的哀求，哀求的我心慈面软，我一看你们太可怜了，算了吧，我高抬贵手，一杵一个都把你们砸死。仨人一听，气的鼻子都歪了。哦，你心慈面软还得把我们砸死，你够狠的你呀、啊！圆通忍无可忍，小辈休得胡言。德王直拍桌子，抓住他，抓住他，可千万别叫他跑了。王爷放心，他跑不了。圆通使了个恶虎扑食，是直奔贾明。贾明那两下子跟圆通没法比呀、啊！你别看他瞎咋呼，

0: 耍嘴皮子行，动真格的偏让之别呀。几个照面，让人一巴掌正捶到后背上，哎呦，扑通摔倒在地。东海老人魔葛剑飞过来，用小脚丫一踩，别动，明哥呗，把贾明给捆上了。贾明还喊呢，哎呀，慢点，哎，慢点，胳膊折了，哎，折了。您说多没出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喊这样的话呢。德王就告诉旁边有柱子，把他捆柱子上。两个人下手，把金头虎贾明捆到明柱上了，怕他跑了，勒的是左一道右一道，捆结实了，他们才喘了一口气呀。东海老人魔葛剑飞从窗户跳出去，飞身上房，手打凉棚，四外观瞧，一看没人，真没有帮手，他这才放心，二次回到屋里，把窗户又关好了，其实窗户都撞坏了，勉强先关上它。请示德王怎么办，德王说，审问审问，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咱心里好明白明白，然后再干掉他。圆通站在贾明的对面，丑鬼说，谁派你来的，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你们怎么商议的，现在神力王什么情况，你要如实地讲清楚，免得皮肉受苦。不耶，丑鬼呀，今天我就叫你熟了，我剥了你的皮，你信不信？哼，是吗？我告诉你，秃驴，你爷爷浑身上下可难受呢，你要剥了我的皮，让我凉快凉快，透透气，那有什么不可？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啪啪，一口气削了贾明20多个嘴巴子。但是朕的圆通和尚手心都发烧，贾明没怎么地，他会金钟罩铁布衫啊，疼是疼，照一般的人那差多了，怎么问的他也不说。后来东海老人魔说话，王爷，这种货呀，肉烂嘴都不带烂的，你想问什么他不会说的，把他收拾了就得了。嗯，好吧，老剑哥，你就辛苦辛苦吧，没说的。再看葛剑飞从包袱里头拽出两面带刃的匕首，锃明刷亮，来到贾宁近前，用手拍拍他草包肚子，小子，今天老剑客我给你开膛破肚，我瞅瞅你这小子的心是什么颜色的。是吗？我都不知道什么颜色的啊，掏出来咱一块儿看。小子，我叫你嘴硬，蹦蹦蹦蹦蹦，连捅了4-5刀没捅动，带弹性的扎一下反弹回来，扎一下反弹回来。再看那衣服上好几个眼儿，肚皮没事儿。哦，东海老人魔这才明白金钟罩。真没想到这小子长得丑了吧唧的还会这套本事。贾明乐了，怎么样，嘿嘿嘿，刀扎上一个白点儿，刀砍上一个白印儿。你爷爷会13太保的横链，刀枪不入。我说丑鬼啊，刀枪不入我明白这个，你身上不怕，你眼睛可害怕，今天我先抠瞎你的眼睛，我再拉掉你的舌头，我破了你的金钟罩。他个儿小还够不着贾明的眼睛，他得搬椅子站在椅子上头，没说嘛，小人我嘛。他真要下手，贾明真害怕了。贾明心说，真死了没关系， 这真把我眼睛给抠出去，这滋味受不了了。这贾明就喊上了。
1: 救人呐，我要归位了，救人呐。
0: 德王吓得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堵住他的嘴，堵住他的嘴。袁通过来就捂他的嘴，相当你倒留点神呢，这一捂没捂正的，小手指头塞贾明嘴里头了。贾明一看肉乎乎的不错啊，就是哎呀，疼死我！贾明这牙口还不错，咔哧这一下把袁童的小手指头咬下一咕噜去。像那贾明你吐出来，他也气急了，也是吓坏了，咔哧一口一抿了，咽肚里去了。袁童疼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好小子，疼死我了，鲜血淋漓呀、啊！真是手忙脚乱，而正在这么个时候，窗户呀第二次开了啊，咵，从外头扑通塞进一个人来。德王一看，妥，今儿晚上太热闹了，我这窗户开始忙上了，招谁惹谁了？从外头摔进来的是一位老盲人，个儿也不高，多少有点驼背弯腰，穿的衣服挺褴褛。哎呀，再看他两只大白眼睛翻楞着，摔这下可也不轻啊！老盲人扶着地，好半天才爬起来。哎呀，天哪！我做什么孽了？叫我什么也看不见。哎，我说这是店房吗？啊？我说掌柜的，有闲房间没有？德王一听，什么找店房的？怎么找店房找到我这儿来了？真他娘的把我气死！袁童和老人魔葛剑飞甩脸观瞧，不认识。袁童用手一指，呆！我你哪儿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哎呦哎呦！我打雷了是怎么的？怎么这么大的声音呢？我你是干什么的？咋咋活活的？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把我吓个好胆的，你怎么包赔呀？方才我没说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了古都，我打算溜达溜达找座店房，谁都不告诉我，都欺负瞎子，我招谁惹谁了？我看不见，难道说就矮别人三等不成吗？哎，你都不告诉我，我自己找，找来找去找到这儿来了。我说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店房啊？啊，不是店房。
0: 放屁！
1: 这儿哪来的店房？你是不是装疯卖傻？哎，你究竟是干什么的？哎。我说你这人说话可太缺德点了，你好好睁眼睛看看我，我多大年纪了？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呀，我都九十来岁的人了，你怎么张嘴放屁闭嘴放屁？你说这话不缺德吗？我闻闻啊，闻闻。闻了半天，他一拨了脑袋，翻着两只大白眼珠子，闻出来了，是个和尚。你别看我眼看不见，我鼻子好好使唤，这和尚有和尚味儿啊，不过是个野和尚，不是正经的出家人。我和尚，你干嘛骂我呀？老匹夫，我叫你跟我演一戏，我一定要弄清楚你是个谁。贾明在那捆着一看呢，心里高兴，哎呀，呵呵，我当是谁呢？这不是被我撞倒那盲人吗？就是他告诉的德王府，他要不指挥我还到不了这个地方。宝门，刚才我被一个人把我扔进来了，就他干的。 看来这老盲人跟我们是一家人呐、啊，这回我算得救了。贾明心中高兴，哎，我说老爷子，您甭演戏了，快把他们收拾了，快救我吧，快给我解开。哎，我听着耳熟啊，您是哪位？你忘了？我在胡同口呢，把你撞了个跟头，你还讹了我不少银子。哦，对对对，有这么回事儿。你是那个贾什么？金头大老虎贾明啊！啊，对了对了，贾大侠。呵，贾明一听这高兴，然也，啊，不错，正是贾大侠。我贾大侠，你在这儿待着呢，上这串门来了？
0: 不是，有这么串门的吗？我叫人逮住了，把我捆柱子上了。要抠我的眼睛，
1: 别家，我一听这词儿我都害怕，要没眼睛这滋味太痛苦了啊。贾大侠，你先委屈那么一会儿，我把他们收拾完了我再放你。哎，我就等这信儿呢，你快点，别耽误时间。
0: 袁童一琢磨，你就是你就了，伸手过来就打这盲人。
1: 贾明心说，你白打，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世外高人，你一伸手啊，你白给。哪知这盲人跟着瞎扑了，圆通身形转动也就五个照面，这圆通真够厉害的，巴掌往空中一立，使了个泰山压顶，又叫单撞掌，又叫力劈花山，又叫单掌开杯，挂着风就拍下来。因为圆通个大呀，胳膊也长，以上是下往下砸，盲人一个没躲开，这一巴掌正拍脑门子上的，这个清脆劲儿就甭提了。啊！哎呀，我的妈呀，扑通！就见这老盲人摔倒在地，眼睛往上翻，四肢抽搐，嘴角吐了白沫了。贾明一看，哎，得，心说这算完，盼来盼去盼来个饭桶，跟我差不多少，伸手就趴下了。哎，完了，没救了。心说话，干不急干不急，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还不回来？哎，你上哪儿搬兵去了？上南京了？你可把我坑苦喽！贾明这会儿真着了急了。单说这阵儿，东海老人魔圆通两个人伸手把这盲人给逼了起来，倒了了老半天，这盲人才缓过这口气来。 哎，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我活不成了。
0: 德王告诉他，把他捆这棵柱子上，捆上，捆上，捆上，问问他怎么回事，一定问清楚，咱们做到心里有数。
1: 把老盲人捆到这边柱子上了。
0: 圆通纳闷儿，圆通心说：刚才我这一掌叫什么掌？
1: 我这掌叫单掌开杯呀、啊，我使的是铁砂掌鹰爪力呀、啊，就是砖头瓦块甚至石头，我这一下也把它打碎了，就是铁的我也把它打扁乎了。怎么这老瞎子这么劲揍啊？哎，这一下没拍动他还过来，这家脑壳真够硬的。他练的是什么功？他心里头盘算着，等捆结实之后，圆通过来了。弥陀佛！我说老家伙，别演戏了，行不行？你究竟是个谁？你跟圣婴什么关系？你跟贾明什么关系？谁派你来的？你想要干什么？说！
0: 东海老人魔也喊。说，
1: 你到底干什么的？不说，我可要下家伙了。别看你看不见，我也得抠你三刀。
0: 哎呀，怎么这么凶啊？说这话比狠的还狠呐！我招谁了，惹谁了？还不如不到北京来，到这儿一脚踏进狼窝呀！闹了半天都是恶狼啊！哎，你们叫我说什么呢？我没的可说，我谁都不认识啊！怎么问，他也是这套话。后来把袁通气急了，下家伙要他的命就得了，说着把巴掌第二次举起来，对准这老头的天庭盖、脑门子、梗嗓、心口窝两肋，对准他这些穴道，他就下了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心说我就不信拍不死你，好嘛！十几掌打过去之后，再看这老盲人。睡着了啊！我他是人吗？怎么这么紧凑啊？我老家伙，你醒醒！哎呀，哎呀，真解乏呀，真舒服啊！打的我浑身上下这么好受呢。我说大和尚，我跟你商量商量，再打几下好吗？哎，我求你了！
1: 你看，我这老家伙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呐！今天我碰上茬子了，
0: 他算说对了。就在这时候，就见这老盲人肩膀一抖了，突，捆的那绳子是自行脱落。那个说：“你拉倒吧，你在这说开《西游记》了。”说开封神榜了，都会妖术邪法呀，哎，这个您猜错了，我形容是形容，但是的确这绳子脱落了，什么原因？这个老盲人会一种特殊的本事，叫锁骨法，武术当中就有这一门学问，但是呢极其难练，在本套书上没有几个会的。咱说过，大贼魔欧阳天左，二贼魔欧阳天右会，大脑的夏侯伤员会，其他的人还没见着谁会的。今儿个又遇上这个老盲人，他也会。据说这个人呢，周身上下这个结构360个骨头节都安装好了，组合不错了，就是这骨架叫骨骼，也叫骨络。那么他不用旁人帮忙，身子一抖了，自己能把这骨头都解下来，都卸开它。这一卸开，这面积就缩小了。你原来是那么捆的，现在这一卸，哎，套松了，自然脱落了。而且他一扑了这身子，一运这口气，自己还能给自己安装上，还能组合在一起。人是万物之灵啊，学什么有什么。不知道您看过那个节目没有？一个非洲的人，在一个不大的小玻璃箱子里头，他能钻进去。此人身高1米90多，多大个子？要我们看这笼子跟鸽子笼一样。他怎么能进得去呢？哎，他就能进得去，严丝合缝，完了他还能出来。哎，这个意思是大同小异，闲言少叙。单说这老盲人，绳套这一脱落，他一晃着肩膀子，重新组合好了。我和尚，你还想怎么打我？哎呦！圆通脑袋嗡了一声，看来这地儿没法待了。有道是36计走为上策，光棍可不吃眼前亏呀、啊。 这老头不是人呐，他纯属是魔，是怪呀。我要再待下去，我命难保啊。他也不管东海老人魔了，也顾不及他那德王了，大和尚一扑了脑袋转身逃走。盲人在后头就说，哎，别家怎么走了，回来。哎，圆通和尚连头也不回，飞身上方逃之夭夭。这老盲人也没追他，东海老人魔在旁边看得清清的，葛剑飞一想，不好，圆通啊，你也不够意思，你要想跑你打个招呼啊。哦，你跑了，剩下我挨雷呀、啊、没门儿，你会跑我也会跑。这家伙遍布凝神，脑瓜一扑了，刚想跑，老盲人一伸手把脚脖子给逮住了。哎，不行，你可不能走，回来。嘚啪，把他摔到楼板上。葛剑飞使了个鲤鱼打挺，二次蹦起来，刚想跑，让这老盲人一伸手把胡子给薅住了。哎，别走，哎，你可不能走，你这账还没算清楚。举起来啊，嘚啪，又摔到楼板上了，连着摔了他六个跟头，葛剑飞也起不来了，摔的是蒙灯转向。哎呦我的妈呀，伸不上手啊，这是个谁，怎么这么高的本事啊。我小名也叫人中的剑客呀，我也学艺五十多年，我就没遇上这么厉害的主。他心里头想着，等第六个跟头摔完了，老盲人用脚丫子一踩他这脑袋，别动。哎，我闻闻什么味儿啊。啊，闹了半天你就是东海老人魔葛剑飞。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上回书正说到一位老盲人出世，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功夫高的没边，假名在名著上捆着，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点劲儿也不费，就像老叟戏顽童一样，轻松自如，嬉皮笑脸。那东海老人魔那是剑客，那功夫多棒啊，但跟这主比上什么也不是，让这老盲人收拾的卑卑服服的，叫怎么地怎么地。老盲人说话了，葛剑飞想活着不？你算遇上好心人了，只要你把解药给了我，我马上把你放了，说话一定算数，要不给，讲不了说不起，我可要下毒手了，我叫你跟我学，我把你的眼珠子给你抠出来。别，我给呀。葛剑飞一看遇上茬子了，保命要紧呐、啊，解药该给了吧。你说他打的毒弩，当然他会治，身上带着解药呢。这家伙把解药拿出来，往上一递，老盲人接过来，用鼻子闻了闻。等会儿啊，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你骗不了我呀。啊，别看眼睛不好使，鼻子可灵呢。嗯，是真的，真的。算了吧，就当个屁，把你放了吧。一抬腿，葛剑飞溜就跑了，连头也没回。嘿，
1: 甭着急呀，我说放你。

0: 徒捡起来背在身后，躬身施礼。
1: 哎呀，我的老爷子，您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您这两下子我算看了，我算开了眼界了。我说您是哪位？哎，
0: 甭问这个，我是哪位不是哪位都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个老瞎子就得了。
1: 别这么称呼啊！我您是位盲人老剑客，怎么说都可以吧？哎，我说咱商量点事儿行吗？您那解药您得给我呀，您留着它没有用。哎，我这可不对了，我帮了你的忙，救了你的命，这就算可以了，你怎么还要我的东西？
0: 啊，不是那么回事。神力王需要这种药，我要不为神力王，我能上这儿来吗？啊，对不对呢？
1: 哦，可也是。
0: 算了，你先等会儿啊。这老盲人呢，在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纸来，他把这一包药分成两份，一份给贾明，一份自己留下了。
1: 哎，我说您这干嘛？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包是一大包，慢说就一个人，就五个人都够用，咱俩一人一半啊。你别看我把东海老人魔放了，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还得继续犯案，还得继续干坏事。万一毒奴再把旁人打了呢，现找药不就麻烦了吗？这兜里现成有解药，拿出来就治，你说这多方便呢。
1: 哎呦，您还留着后手呢。那行了，我说这包就够用，足足够用了。哎，就五个神力王也都够。哎呀，多谢多谢。
0: 还是那句话，您了是，哎，甭问甭问甭问甭问，就是个老盲人，无名少姓之辈。说到这儿，他们俩转身奔德王。你说那德王怎么那么老实啊？也不说话，也不动。不是，德王啊，早就吓得背过气去了。他动什么呢？昏迷不醒了。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按德王的所作所为，罪恶滔天。但是毕竟他是有身份的人。别看皇上降旨把他贬为庶人，那身份还在那摆着呢，没权利抓人家。所以一商议回去啊，去救神力王，请示神力王之后再做决定。所以这儿什么都没动啊。老盲人跟金头虎贾明离开德王府，到了府门外。贾明就说，
1: 哎呦，我说老爷子，您真是位高人，您呢今儿个把我也救了，我简直啊感恩戴德呀，把您请进神力王府，您呢乐意坐就坐一会儿，不乐意坐觉着别扭，再把您请到前门外大石蜡东胜镖局，怎么样啊？我说你
0: 刚才还在一块呢，等出来再找这位老盲人是踪迹不见。
1: 喂，真行哎，
0: 没了。这狐狸精变的是黄鼠狼的变的。这贾明满嘴得了得了胡说八道，又一想救人要紧，赶紧回神力王府。刚一转身没走出几步去，再看杨香谷、昆仑侠圣婴、飞天玉虎蒋伯方、萧银龙等等众人正顺那趟街奔着跑呢。贾明一跺脚，
1: 哎呀，才来，我没说嘛，等你们来黄瓜菜都凉了。
0: 杨香武抬头一看，贾明，明儿德王府里有什么变化没有？
1: 你待着吧，还变化？早变完了，等你来晚了八春了。
0: 我这话怎么个意思？
1: 怎么意思咱回去再说吧。
0: 圣婴也到今天，明儿解药之事怎么解决的？
1: 哎，三大爷，大功告。

0: 成了，神力王获救了，咱爷们儿回去再说去。圣婴一看他这个严肃劲儿，知道不是瞎话。众人转身回到神力王府，到了王府之后了，再看贾明一伸手把解药拿出来递给诸葛山珍，二大爷，您看这是真的是假的，拿来我看。诸葛山珍打开之后，借灯光观瞧，无量天尊，怎么样？真的！哎呦我的妈呀！您这一喘藏气，把我吓了一跳，我寻思又出事儿了。行了行了，谢天谢地，神力王得救了，马上救人要紧。这包药还挺多，拿出一半，用水沿开，给神力王灌下去。这神力王是紧咬牙关呢，用筷子把嘴给他撬开，慢慢灌下去。另一半和成面，然后把它和成膏，然后敷在伤口上。你说这玩意儿真是神仙一把抓，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呢？下对了，真好使，是立见奇效啊！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就见神力王啊，五官挪移，身子开始动弹了。
1: 行了，药力扩散开了。行，动弹了，动弹了，动弹了。
0: 时间不长，这神力王把嘴一张，哇哇哇，就吐开。事先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痰盂就在这放着，众人扶着，吐出一些黄花绿沫，臭味难闻。门窗全打开，点好了檀香，吐完了给喝点水，他又吐，一直不吐了，说明把五脏里边的毒全吐出来了。再看那伤口，眼瞅着往下消。
1: 真行啊这玩意儿。
0: 当然了，说一点疤了都没剩，跟原来当然一样，那不可能。但这就了不得呀。又等了一会儿，神力王鼻子刺儿一扇呼，把眼睛睁开了。睁个眼睛往四外看看，怎么这么多人呢？好几十号，家里的人也都在身旁，老福晋紧挨着他坐着。神力王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我这在哪儿？怎么回事？这是我睡了多长时间？老福晋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王爷呀、哎呀，你都睡糊涂了。是这么回事。老福晋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圣婴、蒋伯方、贾明做了补充，神力王这才恍然大悟。哦，哎呀，我这一点儿都不知道。哎，看来为了这件事儿，让明儿费了不少的力呀！啊，明儿啊，究竟怎么回事？你再说一遍。和这贾明就爱听这话。贾明把脑袋一拨了，王爷，您听我说呀，您呐，让那个东海老人魔，就那小人果，把您打伤了。您当时哎呀了一声，人事不省啊！这不，大伙儿都在这儿呢，一看您中的是毒弩伤啊，这毒弩太毒了，必须有金钱蛇的蛇胆才能治您这伤。您知道我跟杨香武干不及费了多大的劲，围着北京城都转悠到了，好不容易从练蛇的那块儿买了一条金钱蛇，我二大爷亲自给您配药，也配好了。遇上两个王八蛋，您还记得吗？就是始终的那大和尚， 还有那小人果，让他们吹了一口气，像刮风似的把药面给吹散了，我们就白费劲了。后来我们怎么办呢？开始找这解药，就剩下一天的时间了，把我憋的真龙都出窍了。后来我找到德王府去了，到了德王府我偷听，哎呦，圆通和那小人果跟德王那块正商议坏事呢，闹了半天他们仨人密谋策划陷害的王爷您呢。我不听则可，听完之后火撞顶梁门，破窗而入，嗷一嗓子我就跳进屋去了。我单身一个人会斗圆通和那老人魔，那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不行了。我把圆通和尚打得大口吐血，后来把他吓跑了。那老人魔想跑，让我把他脚脖子逮住，我说回来，嘚儿啪摔那儿了。他不服气，我嘚儿啪又给他摔一个，一口气摔六个，后来把他摔服了。我说你把解药给我，给我，不给我把你摔死，把那黄子摔出来。后来他服了，他说贾大侠高抬贵手，好好，我听您的，就这么的把解药给我了。我有心一掌结果他的性命，又一想他那么大的年纪了，受了坏人的煽动，是不是呢？也就算了，我三大爷经常教育我们，但能容人且容人。我动了恻隐之心，我说滚蛋吧，我把他也放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沈厉王一听，孩子，你这么高的本事啊，就是说呀，这我这能耐大的没边啊，那也就是我，换谁也办不了。刚说到这，脖子上啪挨一巴掌，回头一看，杨香武。我说你别吹了行不，房盖都鼓起来了，你小子他妈说实话，说死我也不信，究竟怎么回事？哎，干巴鸡，那你说我怎么能把解药弄到手？你说你怎么没弄到手？他俩这一斗口，圣婴把脸往下一沉，贾兵，究竟怎么回事？我刚才啊满嘴喷粪，我给大伙讲个笑话，其实那不是我，我能有那么大能耐吗？有一个老盲人，干巴鸡都看见了，也不知道这老盲人是谁，那能耐大的没边儿。刚才那都是那个盲人干的，我说我那是笑话。后来那老盲人把药给了我了，我心接他到这来歇一会儿，一转圈他没影了，还见不得大世面，也不知道他是哪位。这大伙一听这是真的。沈厉王拉着贾明的手，孩子，不管是谁，你算立了大功了，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呐！回头告诉老福晋，去拿1000两银子来，奖赏给金头虎贾明，给1000两银子，那是钱呢，那是。贾明就怕圣婴说话。声音一说别要了，就不敢要了。贾明翻着母狗眼在这看着，银子拿来了，声音刚要说话，沈厉王说了，各位老侠客，谁也不准多言，贾明不收我这钱等于骂我的八辈祖宗，我心里实在不安，孩子不容易，这点钱我拿不出手去，这是呢我心里找个平衡，我这条命就值这些钱吗？当然不值，这个是见面礼儿，给孩子压惊的，大头还在后头呢。可贾明一听鼻涕泡都出来了，王爷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大头是多少？大伙一听气得全乐了，赶上这位是个财迷。沈厉王拍拍他脑袋，孩子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为难一张嘴，我不驳你的面子
1: 啊！好嘞，那先给我存着吧。正好这两天我没钱花，这点钱我先带起来了。
0: 圣婴想竹篮，一看沈厉王那个意思，没敢竹篮。那要说这1000两银子多大的分量，挺大一包，沉甸甸的。贾明乐的，这小子真是个财迷。杨香武一看，哎， 我说贾明，见面分一半，因为出去找金钱蛇也好，到德王府也好，是不是咱俩在一块儿？只是后来分道扬镳了。哎，我回来跑道送信儿，我不能白跑，我这份怎么办？
1: 啊，干不接，你是打下手的，我是主，你是次，我能赏你多少就赏你多少。
0: 那这么办得了，你这银子我先给你存着好吗？你拿着怪沉的，将来你用你说话，
1: 你待着到你手就没了，少来这套。
0: 把神烈王也乐坏了。神烈王一想，对呀，杨香武也立了大功了，就这么的也赏了杨香武1000两纹银。杨香武自然也特高兴了，圣婴一反常态没拦着，这等于卖命的钱。说实在的，没他们俩，神力王还真就活不了。大家笑语欢声啊。咱这么说，3天之后，神力王身体康复，想起德王的事儿了，火往上撞。因为贾明介绍的清清楚楚，神力王亲自进宫见康熙皇帝，一五一十把这事儿都说了。康熙皇帝大怒啊，心说德王啊，我将你贬为庶民，我叫你闭门思过呀，你如果有痛改前非的表示，将来我还可以重新启用你，哪知你恶习不改呀，继续作恶，这还了得。马上传旨让步兵统领衙门率兵500去抓他。结果到了德王府一看，德王啊，昨天晚上悬梁自尽，自己吊死了。他预感到这个事儿完不了啊！一听说神力王好了，那我还好得了吗？干脆死了吧，悬梁上吊了。他这一死，死了死了，一切全了了。德王这事儿彻底画成句号了。当然康熙皇帝也就不追了。后来康熙皇帝听说圣婴进了京了，皇上非常高兴，让神力王拿着礼物转赐给昆仑侠。皇上说了，最近一个时期宫里的事儿太忙，不能见圣婴了，等到3月15香山再见，这些东西聊表朕的寸心。给的什么东西？10匹贡缎，贡啊就是进贡的贡，皇室里用的缎子，那名贵极了，10匹。神烈王高兴，转赐给圣婴，圣婴跪倒谢恩，马上命人妥善保管，用专车送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圣家寨，然后供到佛堂上的。你看这玩意儿麻烦不？皇上赏赐的，按理说按着身子量一量，做几套衣服吧，你不穿正合适吗？给我不就是为解决这问题的吗？但是不敢，封建年代有尺寸呢、啊、皇上给你，你就随便做呀，那等于以下犯上，犯了欺君之罪。皇上一不高兴，嘴角一歪歪，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怎么办呢？得供在家里佛堂。你说这事还不如不赏赐呢，倒成了负担了，丢了出了事儿都麻烦。当然了，这是一种特殊的光荣，一般人享受不到的。那么这块云彩过去了，风和日暖呢、啊、这一段时间相安无事。神力王也好了，众人不能在神力王府待着，老少的英雄回到东胜镖局。因为快接近3月15了，这镖局永兴客栈这人呢每天都得来几十号，现在从各地来的英雄好汉上三门的就不下3-400人呢，店房全都住满。神刀李刚又包了2座店房，怕这人呢住不下。圣婴他们都回来了，哎呀，老少英雄一见面呢， 又恢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那个热烈的场面，大家高兴的不得了，最高兴的就是金头虎贾明。人们见着贾明先挑大拇指：“明儿啊，听说你露了大脸了啊，听说怎么的，在这个御花园献艺的时候你是最受欢迎的，皇上亲口加封你恨天无霸恨地无魂铁霸王，有这事吗？”“
1: 当然有了，不白封啊，一个字一千两啊，知道吗？这十几个字一万多两银子在皇上那儿存着呢，太皇太后赏的，多认我缺钱花了，到那一伸手给我拿钱来，你就给我批下来。”大伙一听全乐了，真行真行啊。
0: 杨香武就说：“这脸皮厚他吃个够啊，脸皮薄吃不着啊，这说明咱贾明这脸憨皮厚啊。哎，
1: 你待着你的干巴鸡，你没得着你是不是演气？”大伙一听哇又全乐了。
0: 这段时间他没事儿，掐手指他一算，离三月十五日期迫近了。圣婴交代的清楚，在这段时间谁有个人的事儿都处理处理，抓紧时间到三月十五召开英雄大会的时候，谁也不准告假，谁也不准迟到，谁也不准缺席。昆仑侠发下话来了，大伙各自办事，哪知道引来一场塌天大祸。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豆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够兼顾干净和健康。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呢、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季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醒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那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立秋这个时节如何来养生呢，也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养生应该吃些什么，又应该避开哪些误区呢？

首先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养生茶，叫做雪梨百合饮，需要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中熬制之后呢饮用，就可以起到清热润燥的作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和嗓子不舒服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菊花乌梅甘草饮，需要一克的甘草、两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用开水冲泡之后就可以饮用了。不仅可以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可以改善气道高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还有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需要9克的百合、15克的玉竹，还有15克的梨，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么接下来呢，推荐大家一款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的很家常的汤，需要百合、玉竹、沙参和茯苓各10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在一起炖汤喝，尤其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或者是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时节的肉类呢，我们可以这样来食用。专家建议可以多吃一点清炖羊肉，更容易吸收，也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那么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如果平时容易上火的话，那么要谨慎食用。还有就是牛肉，牛肉呢能够这个强骨壮筋，但是牛肉的纤维呢是比较粗的，比较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不适合多吃。

那么这个季节的水果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点梨子。秋天这个时候容易嗓子干痒和疼痛这样的症状出现，那么梨呢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还有就是枇杷。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

季节交替，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方法。那么菜花这种蔬菜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可以适当的食用。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温差较大，早晚呢比较凉，中午又比较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也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和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可以适当的食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中医上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现在呢，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那么这个时候呢，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来强健肺的功能。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呢是秋燥，那么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便是要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其实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更充足的氧气。

秋天这会儿呢，其实这个秋燥呢已经悄悄上线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贴秋膘或者吃补品。当秋燥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非常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问题。那么假如这个时候再过多的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我们则是可以吃一些像百合、银耳等这样的润肺的食物，帮助养筋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

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和高蛋白食物已经比较多的人群，不太适合贴秋膘。那么其实有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或者是菌类，是素食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而且立秋之后呢，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要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像慢跑或者是快走，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帮助强健肺功能。

另外立秋之后呢，应该顺应季节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还有就是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直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像面部和脖颈等这样的位置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或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好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不管你是在通勤的路上戴着耳机，还是宅在家里放空发呆，都欢迎来到今天的慢时光电台。我们的生活好像一直是被节奏推着走，工作日呢被闹钟工作琐事填满，每一天都过得是紧凑又匆忙，好像呢大部分的时间里我们都在是忙着赶路，忙着努力，忙着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真正能定义我们生活的从来都不是忙碌奔波的时刻，而是那些难得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忙的碎片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是抛开压力，抛开焦虑，轻松的聊一个就是很治愈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一般都在做什么。

其实呢，每个人的闲暇时光都是属于自己的温柔的宇宙，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好处之分，只是纯粹的放松和治愈。

有的人呢，在空闲时光是安静独处，慢慢治愈。那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呢，不用社交，不用回复消息，不用迁就任何人，就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窝在沙发上刷刷喜欢的视频，翻看一本搁置很久的书，或者呢就是戴上耳机听几首偏爱很久的老歌，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急，就让紧绷的一点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其实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空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呢我们在悄悄给自己充足电，把疲惫和内耗都慢慢的清空。

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在不忙的时候偏爱烟火满满的慢生活，那不赶时间的周末啊，不用早起，慢悠悠的起床，认真的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比如说是在洗菜啊，或者是做饭煲汤，看着食材变成美味的食物，又治愈又踏实。那也是有人喜欢是收拾屋子，晒晒被子，整理书桌，把乱糟糟的生活打理得非常的整齐。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着是干净整洁的屋子啊，心情也是会跟着豁然开朗。这是平凡的烟火日常，恰恰是最安稳的幸福。

那其实呢，有时很多人呢，在空闲的时间里啊，也是取悦热爱，丰盈自己。生活不只有柴米油盐和工作的琐事，还有藏在闲暇里的热爱。有人呢喜欢出门走走，不用去远方，就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吹吹风，看看路边的花草，傍晚的晚霞，感受自然的温柔。有些人呢也是坚持自己的爱好，比如说是画画、弹琴、练字、拍照、养花，把热爱的事情里忘记时间，忘记疲惫。那还会有人呢是利用碎片的时间慢慢学习，慢慢成长，比如说是看一节网课，学一个小技能，让自己在松弛当中慢慢的变好。当然也是有一种最舒服的状态，就是纯粹的偷懒和肆意的放松。不忙的时候呢，睡一个懒觉，补一补缺失的睡眠，躺在床上发呆，放空大脑，和三五好友聊聊天，唠唠嗑，和吐槽日常，分享欢喜，或者呢就是在漫无目的地的出门闲逛，随心而遇，不用呢就是追求充实，不用逼迫自己进步，允许自己短暂的平庸和短暂的慵懒。那我们都知道啊，成年人的世界一直都属于是紧绷，太累了。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时刻的步履不停，而是忙时的全力以赴，闲暇时的随心所欲。我们不忙也是为了好好的生活，我们闲暇是为了感受生活。那些看似无用的闲暇时光，拼凑起了我们全部的温柔与快乐，治愈了我们所有的奔波与辛苦。其实我们生活最好的状态，就大抵就是忙有所值，闲有所趣，心有所安。愿我们所有人呢，都能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空闲时间，不辜负温柔，不辜负。

那今天的音乐心灵驿站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呢都在余生漫漫，忙而不慌，闲而有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那盛夏酷暑难耐呢，全国多地属于是被热浪包裹着，你是否也想逃离城市的燥热，奔赴呢一处是天然的凉境呢？那今天我们就把电波驶向西南腹地，多彩归州。这座呢被群山环抱的山地公园，省平均气温是23摄氏度的夏天，瀑布奔涌和村寨藏山，美食飘香，山水呢与人文在此共生。今天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音乐沉浸式的云游贵州。

那提起贵州呢，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黄果树瀑布，可这片土地的惊艳呢还不止一处风景，它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那千万年的喀萨特雕琢出奇的秀水和十几个世居民族呢在此世代生活，山歌吊脚楼和古法手工艺一步一景皆是风情。

那当我们走进贵州呢，最震撼的自然画卷安抚黄果树大瀑布是课本里被刻进记忆的壮阔。白水和自断崖式的倾泻而下，和白米水雾腾空而起。那晴日里呢，常有就是彩虹横跨水帘，和走近便能听见的是震耳的水声。扑面而来的清凉的水汽瞬间吹散燥热，夜晚的瀑布被暖光点亮，深水朦胧如梦，也是独一份的夜游的体验。

当我往东走呢，荔博小溪孔藏着是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碧绿的湖水甚至是层叠的河流流淌，古朴青石石桥横跨碧水，卧龙潭潭水清澈深蓝，林间呢属于是溪流叮咚，徒步期间呢如同闯入的仙侠剧里的秘境。那山水之外呢，贵州最动人的是烟火浓郁的民族人文。闽东南的千江呢，千江户的苗寨和依山而建的是万千吊脚楼，层层叠叠。白日里呢，苗家阿婆坐在是屋檐上刺绣，银饰呢叮当作响。待在傍晚的夜里呢，是万家灯火呢是已经亮起，整片山谷呢化作是璀璨的灯海。

其实呢，我们旅行也是最离不开的就是美食了。贵州的味道和酸辣的鲜香一口沦陷，街头处呢可见的糯米饭和丝娃娃，那是薄面皮，薄皮薄啊，是薄薄面皮呢，已经是裹上了十几种配菜，清爽解腻。

当我们在贵州的夜市上的时候呢，属于是可以配上一些冰镇的带刺梨的汁和山野独有的酸甜，解辣又清晰爽。从正餐呢到小吃，街头巷尾的烟火，才是贵州最地道的名片。

其实呢，除了是山水和美食啊，贵州还有众多的惊喜，比如说是平躺中国天眼仰望的浩瀚宇宙，和北盘江大桥横跨峡谷的云雾，堪称是云端的奇观。很多人都说呢，贵州适合漫游，不必赶路打卡。清晨呢，在贵州街头是蓑衣挽粉，五号呢驱车呢是穿行呢是盘山的公路，看枫林错落。傍晚的住建是苗寨的民宿，伴着山间晚风入眠。忙时呢奔波山海，闲时呢是落座市井，这便是贵州独有的松弛感。

那今天的贵州之旅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也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啊，也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听山间山歌，看流水嬉戏，感受多彩贵州独有的温柔与热烈。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音乐，这里是音乐时光机。无论呢，我们是在奔波的通勤路上，还是宅在家中放空休息，还是被工作呢稍作停歇，总是呢有一段旋律能恰当的好处抚平我们的心绪。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抛开琐事，为大家甄选几首耐听又治愈的宝藏歌曲。有一些新旧曲风金曲，比如说是温柔啊和轻快，安静全部都有，一起来沉浸式的听歌。

其实呢，生活里的小欢喜最适合用轻快的旋律开启。那第一首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比利的歌曲，名字叫做《萧城夏天》。晚风汽水，街边路灯和稻谷蝉鸣，整晚整首歌曲满是夏日的松弛感。干净的噪音呢，搭配轻快的编曲，没有厚重的情绪，仿佛漫步在傍晚的小城街道，燥热呢都会跟着消散。忙碌一整天的疲惫，不妨让这样的一首清爽的小调先行缓解，

那一首轻快的歌曲过后呢，我们放慢节奏。很多人的偏爱就是毛不易的歌曲，因为他的歌声都是藏着普通人的烟火与温柔。那接下来呢，这样的一首《平凡的一天》，没有起伏的曲调，平淡的歌词描绘着是晨起、早餐和散步、黄昏这些细碎的日常。我们呢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却常常忽略平凡日子本身就值得珍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适合独处时的静静的聆听，浮躁的心也会慢慢的沉静下来。

那在音乐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有温柔的治愈，也有直面内心的力量。梁博的《日落大道》是很多听众私藏的宝藏歌曲，前奏氛围感浪漫，低沉厚重的嗓音诉说着是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公路旅行，有低谷，也有日落晚霞，不必急求于成，慢慢往前走就好。迷茫焦虑的时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会给你无声的底气。

好听的旋律是没有尽头呢，短短的一期音乐节目呢，只能分享是几头新同好。热闹的歌曲治愈孤单，安静的歌曲安抚浮躁，怀旧的歌曲珍藏回忆。音乐呢，从来都是我们无声的挚友。那往后的日子呢，忙时有热血相伴，闲时有音乐暖心。本期的音乐好风景音乐呢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同时间继续呢以歌相会。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

谁对谁都不必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身。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我也走过你偷偷的疑问。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时间飞越风浪的火焰，期待的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将您的信息呢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说为什么人不能总去挖鼻孔呢？那么专家给大家来了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看似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危害的随手挖鼻孔，可能就会暗藏着风险，一个伤身的陋习。那么此前呢，据媒体报道，陕西咸阳的一名男子常年徒手的去挖鼻孔，那么这样反复的去刺激鼻腔的组织，最终呢导致鼻腔动脉血管破裂，大出血不止，只能通过手术来进行修复。那么除此之外呢，临床当中还有很多人因为频繁的去挖鼻孔，诱发鼻前庭炎、鼻炎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甚至是危及到了颅内的健康。那么小小的动作却能引发多重的健康危机，为何总挖鼻孔危害重重呢？那我们今天来一起跟大家看一看。

那么针对我们大家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挖鼻孔的陋习，那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科的副主任主治医师张迎红那接受了中心健康记者的采访，那么梳理了一些关于频繁挖鼻孔的一些健康的隐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它会损伤鼻腔的组织，诱发反复的出血。那我们都知道鼻腔黏膜是非常脆弱的，表面呢是这种没有角质层的保护，而且呢密布着非常纤细的动脉和静脉以及毛细血管。那么频繁的用手啊或者是用指甲呀、去摩擦去挖它，会直接的划伤或者是造成撕裂黏膜，那么就会造成鼻出血。如果说反复的长期的让我们的鼻黏膜在受损修复、受损修复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么它的能力修复能力也是会逐渐下降的，就会形成慢性的破损，引发习惯性的流鼻血，严重呢会造成鼻腔的动脉破裂，再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需要手术去进行干预了。那么第二点呢，还会带入致病的细菌，诱发呼吸道疾病。我们都知道有我们的手哈，每天摸很多的东西，去接触很多的东西，那么会附着着大量的细菌、病原体呀等等。徒手去挖鼻孔呢，就会导致将这些病菌直接的去带入到我们的鼻腔当中，破坏鼻腔内部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非常容易引发鼻前庭炎、鼻中隔穿孔啊等等一些鼻部的疾病。同时呢，挖鼻孔非常容易损伤，也会让我们的鼻毛去脱落。而鼻毛是呼吸道的第一道过滤屏障，鼻毛受损之后呢，粉尘呢、病菌呢没有办法去有效的阻隔，那么就会提升感冒、支气管炎等等一些上呼吸道疾病的发病概率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它就是会危及到我们颅内的安全，存在着致命的风险。这个可能会很多人都比较忽视，其实它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一个隐患。人体的口鼻属于面部的危险三角区，此处的静脉呢，它没有静脉瓣，无法阻止血液逆流。一旦挖鼻孔造成鼻部的这个一个损伤的话，那么入侵的细菌它会通过伤口进入到血管当中，挤压之后呢，它会顺着血液流入到我们的颅内，可能就会引发这个海绵窦血栓呢，一些其他的甚至是重症的一些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救治不及时的话呢，也会有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是不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不能挖鼻孔了？那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这个健康上的一些隐患。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凡事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那么还是需要科学的去清洁鼻腔。很多人可能频繁的去挖鼻孔，本质上呢就是想要把鼻腔内清洁干净，但其实呢他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清洁的方式。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了，鼻腔的清洁无需要频繁的去抠挖，掌握科学的

首先就是日常的清洁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呢也是最安全的最高效的一个清洁的方式，那就是用生理盐水去冲洗。坚持用生理盐水去冲洗鼻腔，可以用让这个湿润呢、然后脆弱的黏膜冲刷鼻腔内的分泌物、粉尘和过敏源，温和修复鼻腔内的微环境，适配呢成人、儿童等各类的人群。其实掌握的正确方法的话呢，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副作用的。尤其是在一些过敏记忆比较高发的时段呢，可能很多的这个有过敏人群哈，那么鼻腔内呢，其实有医生就会建议说可以拿清理盐水适当的去清洗，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把过敏源进行这个清除，会减少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复发，所以说生理盐水清洗是非常关键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可以进行局部的清理，比如说拿这个棉签啊，去轻柔的擦拭。如果说当我们的鼻腔内呢有干燥有结痂的时候，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手去深挖深抠，我们可以用这个无菌的棉签蘸取一些淡盐水或者是清水，轻轻的深入到鼻腔当中去进行滚动的擦拭，软化之后呢，哎，就可以把这个结痂的部分带出来了，避免去划伤黏膜。第三呢，就是正确的擤鼻。哎，有的时候擤鼻涕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小学问的，要单侧交替的去操作。很多人擤鼻涕的时候呢，就会习惯性的双侧同时发力，非常的这个使劲，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导致鼻腔的这个鼻涕进入到我们的咽鼓管，细菌呢就会进入到中耳。正确的方式呢，就是按压一侧的鼻孔，轻轻的擤出另一侧，然后呢，再按压另一侧之后，轻轻的擤出反方向的那一侧，双侧进行交替的去进行。那么力度呢，也不要太使劲，轻柔适中。第四个也是这个核心的禁忌哈，就是千万不要徒手去挖鼻孔，无论你的鼻腔是否是舒适还是不舒适，都应该杜绝去用手挖鼻孔的一个习惯。修剪平整的指甲，减少外力对于鼻腔的损伤，从源头上去规避细菌感染和血管破损的风险。那听了这么多的科普哈，就觉得小小挖鼻孔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藏着大大的健康的学问。摒弃陋习，科学护鼻，做好鼻腔日常的清洁和防护，才能够守护住我们呼吸道第一道的健康防线，规避各类的潜在健康风险。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的一条消息。那夏季呢，哎，进入到夏季之后哈，可能很多人呢都会哎在晚上的时候吃点夜宵，喝点这个小快乐水儿。那么尤其是作为夜宵当中的顶流哈，这小龙虾，它如果说这个小龙虾吃不对的话哈，它还是有一些哎小小的健康上的隐患。那么到了夏季之后呢，无论是麻辣的、蒜蓉的、十三香的，还是油焖的等等的，各式的小龙虾呢是轮番的上阵，那么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但是在诱人的美味背后呢，也暗藏着健康的雷区。近日呢，浙江一名19岁的小伙因为连续多日食用了小龙虾，那么就突发了剧烈的头痛，行走困难，被紧急的送往医院之后呢，哎，发现是横纹肌溶解症，俗称什么呢？俗称龙虾病。

么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这个小龙虾怎么吃吃的还吃出了龙虾病呢？好好的鸡肉为什么会溶解呢？那小龙虾到底能不能吃，到底能不能安心的吃了呢？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小龙虾的话题。其实我们先来说结论，肌肉溶解呢是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横纹肌溶解症呢是指由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肌肉损伤引起的严重的综合症。那么有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哈，也解释了哈，说人体的四肢躯干上呢是布满了横纹肌的，一旦肌肉细胞受损破裂，那里面的这个肌红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顺着血液去流遍了全身，就会使人出现呼吸困难，肌肉酸痛啊，还有一些像这个头晕乏力等等的一些个情况。那如果说肌红蛋白进入到尿液当中，它还会堵塞肾小管，损伤肾脏，导致呢尿液变成这种酱油色，或者是甚至是黑色。那么医生也提醒了，食用小龙虾之后呢，24个小时之内，如果说出现了以下的症状的话，就会高度的怀疑是横纹肌溶解症，那应该立即就医。及时治疗的话可以快速的恢复，拖延呢则可能会导致损伤到肾脏，所以说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就是看自己有没有肌肉剧烈的酸痛无力，尤其是四肢活动之后痛感明显加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尿液的颜色如果变得非常的深，呈浓茶色或者是酱油色，同时呢还伴有这样恶心啊、呕吐啊、发烧啊等不适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高度的怀疑，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快速的去就医，以免呢这个耽误到病情。

有的人会问了，说为什么吃小龙虾会得这样的一个病呢？那么专业的人士也介绍了，目前医学界公认食用小龙虾发生这种情况主要跟三个因素有关。首先呢，就是这个致病因子，在特定的水域环境当中呢，小龙虾体内可能存在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的致病因子。第二呢，就是烹饪不当，烹饪呢小龙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加热，没有彻底的煮熟。第三呢，可能就是个人的身体耐受的一个情况了。部分人群可能对于小龙虾是过敏的情况，过敏的反应会导致肌肉组织损伤，进而诱发横纹肌溶解症。那么小龙虾到底还能不能吃了呢？哎，那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还是可以吃的，但是呢一定要吃什么呢？煮熟的虾，千万不要吃这种没熟透的、来源不明的。而且呢也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只要说我们是从正规渠道购买，烹饪规范，还有呢这种情况的话呢，致病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挑选龙虾的时候哈，不要买那种有问题的虾，要挑比较鲜活的、活力强的，这种虾的那个背部非常红亮、非常干净的，虾鳃呢也是非常的洁白的这种。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处理一定要仔细的刷干净，尤其是小龙虾的腹部，最好呢是用盐水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然后呢剪去它的虾头，去除虾鳃和虾线。烹饪的时候呢一定要高温的煮熟煮透，小龙虾必须彻底的煮熟煮透，建议呢高温持续加热10分钟以上，千万不要追求鲜嫩而吃那种半生不熟的虾。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适量为主，不要吃的太多，每次不要超过500克，同时建议搭配蔬菜呀、主食，避免空腹去暴食。那么像有一些呢人群他是不太建议吃的哈，比如说像那个高蛋白呀，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呐，有痛风的人群呢哈，就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了。那么国家应急广播也提醒哈，横纹肌溶解症的诱因是很多的，食用小龙虾呢只是其中之一，高强度的运动、高温下长期的劳作都有可能诱发，所以大家呢不要过度的去恐慌，只要我们吃来源可靠、处理干净、彻底煮熟的虾，适量的食用，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享用小龙虾的鲜香和美味。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立秋的节气，立秋这个时节如何来养生呢，也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立秋养生应该吃些什么，又应该避开哪些误区呢？

首先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养生茶，叫做雪梨百合饮，需要雪梨百合冰糖加入水中熬制之后呢饮用，就可以起到清热润燥的作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凉之后加入少许的蜂蜜来饮用，适合经常干咳和嗓子不舒服的人群来食用。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菊花乌梅甘草饮，需要一克的甘草、2朵菊花，还有一枚乌梅，用开水冲泡之后就可以饮用。

了，不仅可以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咽的作用，还可以改善气道高气道高敏反应，比较适合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过敏性咳嗽的人群。

还有这样的一款百玉润燥汤，需要九克的百合、十五克的玉竹，还有十五克的梨，一同放到锅中用水煮。煮好之后呢，添加适量的甘蔗汁儿就可以饮用了，可以润肺养阴、生津止渴。

们接下来呢，推荐大家一款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来食用的很家常的汤。需要百合、玉竹、沙参和茯苓各10克，薏仁20克，陈皮3克，生姜2到3片，猪瘦肉或者是排骨250克，在一起炖汤喝。尤其适合立秋之后，感觉皮肤干燥、干咳、没有胃口，或者是舌苔微微黄腻的人群来适用。

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时节的肉类的，我们可以这样来使用。专家建议可以多吃一点清炖羊肉，更容易吸收，也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那么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呢，羊肉性温，如果平时容易上火的话，那么要谨慎使用。还有就是牛肉，牛肉呢能够这个强骨壮筋，但是牛肉的纤维呢是比较粗的，比较不容易消化，所以说脾胃功能较差的人群不适合多吃。

那么这个季节的水果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点梨子。秋天这个时候容易嗓子干痒和疼痛这样的症状出现，那么梨呢有助于润肺化燥、化痰止咳，还有就是枇杷。枇杷能够润五脏、滋心肺，吃枇杷不仅可以祛痰止咳、生津润肺，还可以止渴除烦。

季节交替，气候变化无常，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C 呢，是预防感冒的好方法。那么菜花这种蔬菜当中呢，含有较高的维生素 C， 可以适当的食用。还有就是芹菜，夏秋交替的时候呢，温差较大，早晚呢比较凉，中午又比较热，对于体质较敏感的老年人来说呢，身体很难马上的适应这种变化，这也会影响到内分泌和神经系统，也可能会导致睡眠质量的下降。那么芹菜呢，有降血压和降胆固醇和镇定神志的作用，可以适当的食用。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中医上讲呢，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那么现在呢，一天当中养肺的黄金时间是上午的7点到9点，那么这个时候呢，肺脏的功能是最强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或者是快走等等，帮助来强健肺的功能。秋天伤肺的主要原因呢是秋燥，那么所以说呢，养肺的重点便是要润，每天应该保证喝水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为宜。

其实还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养肺的方法，就是开怀大笑。因为人在大笑的时候呢，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够得到更充足的氧气。

秋天这会儿呢，其实这个秋燥呢已经悄悄上线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盲目的贴秋膘或者吃补品。当秋燥来侵犯肺部的时候呢，人非常容易出现干咳少痰或者是口干咽干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症状，以及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或者是肤色比较暗沉这样的问题。那么假如这个时候再过多的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则是对养肺不利的。我们则是可以吃一些像百合、银耳等这样的润肺的食物，帮助养筋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

尤其是平时摄入高脂肪和高蛋白食物已经比较多的人群，不太适合贴秋膘。那么其实有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或者是菌类，是素食贴秋膘的很不错的选择。那么奶制品呢，以及蛋类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的进补选择。而且立秋之后呢，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呢最好是选择早晚锻炼，并且要选择一些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像慢跑或者是快走，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帮助强健肺功能。

另外立秋之后呢，应该顺应季节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也有助于散热入眠。

还有就是不能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直吹空调或者是风扇，尤其是对于比较敏感的像面部和脖颈等这样的位置呢，要避免冷风直吹。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诗，一起来聊一聊那些非常美丽的文字。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夏坤老师的《在唐诗里孤独漫步》。也很高兴，很荣幸啊，请到了远道而来的夏坤老师。夏老师你好。
2: 你好，各位朋友好。
1: 夏老师对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可谓非常的深入，您是打小就非常喜欢唐诗宋词，还是说后来教了很多学生之后才是对这方面觉得有研究，然后呢我再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2: 我觉得我第一次对唐诗宋词入迷，可能应该是在高二的时候，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曾经写过。很奇怪的，有一天突然，拿出一个作业本，然后呢，把它分成两半，一半呢抄诗，一半抄词。因为那个时候吧，家里没多少钱，也买不起多少书，但是呢，那些非常美丽的词句吧，我觉得就一直印在心中。加上后来呢，读中文系教语文，对诗词呢。也有一些了解，可能由于这些东西吧，在日久天长之后积淀在心中，所以说呢，在前几年就写了这两本书
1: 啊，两本书哈。
2: 对，
1: 那今天我手中拿到的是《在唐诗里孤独漫步》，这个名字还蛮有意境的，这是您自己起的吗？
2: 不是，是他们出版方他们协作一起起的。
1: 那您如何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孤独漫步，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从哲学的层面考虑，孤独它实际上是一种层次。应该说吧，当你的认知，当你的心灵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可能会远离很多人，于是呢，你不可避免的会觉得孤独。你在你的周围可能很难找到，这个时候能够和你有同样想法的人，然后呢，这也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思索，静下心来沉思。从我的经验来看，当我在看诗歌、看诗词的时候，我会从李白身上看到他的孤单和他的孤独以及他的矛盾，从杜甫身上看到他的爱以及伟大，从刘禹锡身上看到他的豪放，从这个柳宗元身上看到他的悲伤。所以说生命的孤独也许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当你通过诗词，于是你就能和这些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哲人和诗人们一起聊天，一起谈话，于是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此时此刻他们就并肩站在你的旁边。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孤独却不孤单。我想的话，这本书也是给所有的孤独者，让他们觉得不再孤单。
1: 曾经呢，在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哈，这篇文章叫《境界是最伟大的意义》，说从四节开始，诗歌摆脱了凄凉时期的卑微和猥琐，摆脱了臣妾式的献媚和调笑，成为了精神的载体，成为了思考的翅膀。长久以来呢，覆盖在诗歌身上浓浓的脂粉气终于开始淡去，一种逐渐靠近上苍和大地的诗歌开始出现了。这是您的一个思索。
2: 是的。
1: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它是从文字当中您感受到了这种磅礴大气豪放，还有就摆脱那种所谓的奴颜媚骨或所谓的卑微，还是您经过历史的研究？
2: 中国诗歌由来已久，我们都知道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1: 对。
2: 其中非常多的诗，那种朴实无华和美丽，很惊讶能让两三千年后的我们都感同身受。比如说我们说在你寻找一个女孩，暗恋一个女孩不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久别家乡回家之后，你可能会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或者呢，想给你心爱的人定情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起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等这些东西。经过

0: 像汉代乐府等等这些的转变之后，诗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特别南朝时期，它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的实验就是，它诗歌过分的讲究词语的雕琢和华丽，而忽视了诗歌的境界精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有些诗歌可能就这个精神层面就相当低。用闻一多先生说了一句话，说得很直白，说当时有些诗是人人眼里都带着淫荡，人人心中都怀着鬼胎。他说的是比较的深入，也比较尖刻的。所以说到了唐代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实力、国家实力总体的增强，那么使一大批诗人他们在人格上、精神上远远超出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人和御用诗人。不管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柳宗元、韩愈、刘禹锡等等，他们都在自己的天地上可以说闯出了一番事业。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到中国的古诗，肯定我们第一个想的是唐诗，不仅仅是因为唐诗写得好听，或者说是音韵的协和，更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一启示，带我们去思考，甚至可以协同我们的人生和思想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和境界。我想这就是唐诗最伟大的地方。
1: 嗯，既然咱们提到了唐诗啊，我觉得您在书的这个附录当中也提到了哈，说唐诗非常的美，但唐诗呢也有它的特点，比方说唐诗比较狂。
0: 是的，
1: 这您总结出了一个字儿叫狂。
0: 对对对对，
1: 您觉得唐诗的狂它的原因是什么？
0: 唐诗的狂首先跟当时的社会有着不可区分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都认为李氏王朝他可能不是正宗的汉字王朝，可能是拓跋氏的后裔。而且呢，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经过非常大的战乱，这个战乱对人民来说当然是非常大的灾难，但是在客观上呢达成了一个效果，就是促成了南北民族的非常一个大的融合。那么这个融合不仅仅是通婚或者血缘的关系，更重要是南北和少数民族以及汉民族他们思维方式的一种交换交流以及融合。所以说在唐代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时代吧，它特别自信、特别包容、特别宽厚，可以说是超过了此前和此后所有的封建朝代。比如说在唐代统治的290年间，没有一个文人因为文字触怒皇帝而被贬官，更没有被杀头的。这一点甚至超过宋代。宋代呢，宋太祖赵匡胤是在立国之初，在太庙里藏了一块石碑，上面给后代的子孙皇帝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明令说不得以言事杀士大夫，所以宋代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但是比如说苏轼，他的乌台诗案，那个罪名就是诽谤先王，那次呢弄得他差点掉脑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宋代的这个言论制度可能还不算是最开明的，而唐代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在看我们一些非常熟悉的诗的时候，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就会想到唐代的宽容和这种博大有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李白，李白到朝廷去做了一下翰林供奉，做了不到2年，然后被皇帝赐金还乡。赐金还乡之后就开始发牢骚，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我不得开心眼。那么这就明显是不给皇帝面子。这个如果是放在明代的话，朱元璋非杀他的头不可。放在清代的话，文字狱绝对饶不过他。
1: 对，
0: 但是呢李白活得很好。再比如说像这个杜牧，杜牧有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就是过华清宫。他谈的是什么呢？是谈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而且直指唐玄宗为了讨好杨贵妃，派只能送军国大事情报的800里加急，然后给杨贵妃送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杜牧他本身也是唐代人，他写的就是先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苏东坡，苏东坡是会被诬陷诽谤先王，而杜牧是实实在在的调侃先王，但是没事儿。再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两首最著名的长诗，一首是《琵琶行》，而一首就是《长恨歌》。《长恨歌》是写什么呢？也是写 唐玄宗和他的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的，很多东西可能描写非常的细微，甚至呢非常的私密，比如说描写他们在华清宫去洗澡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温泉水滑洗灵芝啊，使此心诚恩泽时啊，然后呢非常直白的写在马嵬是由于军事哗变杀掉了杨国忠，然后呢那个杨玉环婉转峨眉马前死，在杨玉环死了之后，唐玄宗十分思念他，还派道士到处去寻访他的魂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到处去找，然后听说海上有山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讲讲讲讲，终于找到了杨贵妃的魂魄，然后想起他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都是非常私密的事情，事件是否真实我们暂且不说，但是用这么长的诗来揭露皇帝和后妃他的非常宠幸的女人，这么私密这么个人化的这些事情，我想的话在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出现的，而只有在唐代出现，所以在唐代出现之后，而且这首诗还成为白居易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当他死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是唐玄宗，唐玄宗亲自为他写了一首挽诗，其中有一句就赞颂他的功绩，就把他功绩浓缩为两首诗，一个就是琵琶行，一个就是长恨歌，那句诗是从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意思就是说你为我国的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你最大的贡献两个就是长恨歌和这个琵琶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王公大臣，甚至是皇帝都觉得这首诗写得好。其实我很经常很惊讶和好奇，就是他们难道就没有想到这首诗是诽谤先王的吗？
1: 应该知道啊，应该。
0: 我想的话，这种宽容大度和平和包容，我想的话只在唐朝才可能有出现。而这个呢，其实就是唐代诗人狂出现的最大的原因，或者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土壤，有这么一个不存偏见、包容、宽容，然后。愿意去敞开怀抱接纳一切，而且不怕别人揭短的这么一个统治王朝，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应该说是仅此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所以也就是因为这种开放宽容的这么一种环境，其实造成的唐代的诗人其实是一个比一个狂，不管是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或者是刘禹锡、柳宗元，还有刚才我们说过的杜牧、李商隐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狂。另外再比如说那个唐代的那个日本的学者曾经统计过唐代诗人他们使用狂字的次数，其中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李白，一个就是杜甫，还有就是白居易，所以他们也把狂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旗号，或者说是一个标志，甚至作为他们自己诗的一个 logo 来使用了。
1: 对对对，他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他学咱们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学咱们学的是最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那唐朝几百年的时间，他应该也会有一个阶段吧？不可能都狂吧？
0: 应该这样说，唐代一般我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在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诗人是非常苦的，或者说由于性格啊等等各方面原因，可能活得比较卑微。比如说大理诗人，中唐大理诗人可能活得比较卑微，像贾岛、孟郊也活得比较苦，所以有郊寒岛瘦之说。其他的也有一些诗人可能一生的困顿，于是呢只好依附名门，像晚唐李商隐，他一生的仕途十分的坎坷，他也牢骚也比较多。但是呢可以这样说的就是，不见得每个诗人都是狂人，但是呢每一个时代都有狂人。
1: 对，
0: 你比如说初唐四杰中的这个王勃，王勃就是一个著名的狂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以神童进入朝廷，
1: 对，
0: 然后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结果就惹祸了。惹祸了之后呢，祸闯的之大，他自己不仅丢官，连他父亲都跟着倒霉。他父亲呢就被贬到哪儿了，贬到了现在的国外了，就贬到了现在越南的河内，当时是属于唐朝，就贬到交趾。然后呢他就去看他父亲，在经过那个南昌的时候，南昌的都督严伯宇在大会宾客，然后唐代人呢非常重视文化，大会宾客一般都要写篇文章或写首诗一样的，这个是 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阎伯仪就耍了一个小花招，就说让他的女婿先写了一篇备好了，然后第二天假装是刚刚写出来的，显示他才华出众。然后呢，在座的宾客都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当阎都督说哎请你写请你写，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推辞，哎不行我才疏学浅。结果呢，王勃闯了这么多祸遭这么大罪，他还是不收检，就没有顾这个潜规则，就不知死活就把纸接过来了。于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狂了，不懂事儿，不会为人处事。但是也就这个狂，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非常伟大的一篇作品，就是《滕王阁序》。而《初唐四杰》中的第二个杨炯也是一个狂人。那么他曾经骂那些朝廷的官员是麒麟炫。麒麟炫什么意思呢？就是舞麒麟的时候，当时舞麒麟的时候是在驴子身上套一个画了那个麒麟的布，然后看起来活灵活现。然后他说这朝廷就是麒麟炫，表面上看起来是麒麟，一揭开那块布其实是毛驴罢了。
1: 真敢说。
0: 他也非常敢说，而且他对自己的排名很不满意，他说我无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因为初唐四杰不是王杨卢骆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说我觉得把我排在卢照邻前面我有点惭愧，但是我不放心，我不高兴排在那个王勃后面。后来一般认为呢，他说排在耻居卢前呢其实是一个客气话，但是呢这个不愿意居于王后，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想法。但他能够这样去说，能够这样表达，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我觉得这种狂在后代都很少见。而到了盛唐的时候，不管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甚至包括王维也好，孟浩然也好，还有王昌龄也好，在某种程度上都无一不是狂人。到了中唐，那么白居易刚才我们曾经说过敢写长恨歌，那么已经狂到家了。而晚唐的杜牧，刚刚我们说写过华清宫绝句，还有像李商隐。李商隐你说他写那种无题诗写的缠绵悱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等，但是他写起的咏史诗来也是下笔颇狠。刚才我们说那个杜牧写的那个过华清宫绝句其实还稍微有一点含蓄，而李商隐写这个马嵬同样是写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悲剧，但是就写得十分的直白，甚至很多话非常尖刻。比如他说，他调侃这个唐明皇说，你做了40多年天子，用我们现在话说算是资深皇帝，皇帝中的战斗机，但是呢你这个男人混得如此之差，到后来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还不如那个南京城外有一个湖叫莫愁湖，那旁边有家奴家，娶了一个媳妇儿叫莫愁，人家那个媳妇儿莫愁呢又漂亮又贤惠又孝顺，然后又爱孩子，一家人呢和和美美共享天伦之乐，你这个皇帝白当了，还不如人家平民百姓。那句就是如何四季为天子，不及奴家有莫愁。所以说你说李诗人这么温文尔雅，这么缠绵悱恻，其实骨子里面他也是一个非常狂的人。
1: 很狂很狂。
0: 对对对。
1: 在封建社会其实很多文人志士啊，可能他的一个出路啊，就是走仕途嘛，
0: 对 对
1: 当官啊，
0: 是的，
1: 或者是考科举，但是后来的事儿了。那么您觉得在唐朝，这些诗人他的这个地位啊怎么样？是不是会像有些人说，哎呦他可能这个仕途走不好，可能才去写诗了，说真正仕途走得好可能也没工夫写诗，是这样吗？
0: 这个可能要分几个来看。第一个，至少在唐朝，其实并没有专业写诗的诗人。大部分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自己的身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其实大部分是官员。然后呢也有其他的，或者做官没做好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比如说有些官员官儿做得相当大，但是还是著名的诗人。比如说谁呢？贺知章。贺知章是谁呢？贺知章是太子宾客迎亲官禄大夫，他是三品大员。在唐朝一品官基本上是虚设的，没有谁能上一品，最多只是给你一个追认罢了。二品官就已经是最大的官了，而他是三品，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和这个书法家。而像李白呢，他当过一段时间的官， 但是他更重要的身份，他实际上是个道士，他是。

0: 修道的，他非常笃信道教，而且是接受道教的俘虏，是正式的一个道士。那么其他的呢，做官做的大或者小，但是必须指出的就是，因为唐朝他有这个风气，就是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乃至于到贩夫走卒、妓女、和尚、道士，人人都能写一两首诗。
1: 嘿，
0: 你比如说像圣女女子，比如说我们成都比较有名的薛涛，还有像鱼玄机，像和尚等等，有很多和尚也能写一首诗。所以说可能他们并不把诗当做一种职业，但是由于唐朝这种风气很盛，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个个是诗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刚才说到那个科举，科举它创设于隋朝，到唐代的时候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呢完善的还不是很够。所以说在唐代的时候，科举并不是这个所有的人走仕途唯一的路。当时的人走仕途主要有三条路，第一条是祖印。祖印呢，就是指的就比如说你们祖上当大官，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那么就可以给一定数量的后代以一定的官职，一般都是小官等等这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老干部的一种优惠措施。你比如说有名的诗鬼李贺，那么他就是唐朝王室的后代，只不过到他这个时候呢比较衰败了，那么他实际上就通过祖印当那个官。第二个呢才是科举。唐朝的科举其实很复杂，并不像我们所说的只有一个，其实唐朝的科举多的时候有十几种名目，类似于我们的十几种专业，但它是十几种考试。他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掘出每一个人的才能。唐朝最著名的科举有两个考试，一个是进士考试，一个是明经考试。进士考试要难一些，明经考试呢要简单一些，但是呢能考上进士的一般说来就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才。但是唐朝还有第三个走诗的途径，就是什么呢，在后代就很少见的，就是隐居。
1: 更多的来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吧，看一看夏宫老师是如何来解读这些唐诗的啊。非常感谢夏宫老师有难而来，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再会，
0: 再见。
2: 白云像我一般人，飘向满江兴。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0度。

0: 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

0: 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1: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2: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3: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7: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5: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8: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面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9: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2: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6: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7: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地面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6: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8: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6: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9: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6: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0: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 我们省级是派了六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

0: 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5: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6: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7: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8: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

0: 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3: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

0: 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东接风聚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12公顷玉米大豆兼种新模式，盘活土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王奔镇依托本土特色品牌小院课堂开展专题反诈宣讲活动，将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辽东街风脊村以党建委引领，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今年首次试点推广米豆建种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试验种植面积达12公顷，以特色科学化种植为村域农业发展赋能。
1: 此次推广的米豆建种模式兼具科学性与实用性，依托农作物生长特性，打造高效种植体系。该模式充分发挥农作物边行优势，合理提升玉米种植密度，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按需精准补肥，保障作物生长养分充足。利用玉米大豆的植株高度差，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规避密植带来的长虱问题。 确保玉米产量稳定。此外，大豆根系自带根瘤菌，可固氮养地，有效改善土壤肥力，实现种地养地相结合，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辽东街风脊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2: 我们这个玉米的株数已经达到了保苗的株数达到了105000，如果今年现在看它长势良好。” 通过目前来看，不存在自然灾害的话，它的产量应该是稳产的。这样的话，明年我们计划就是说，把规模提升到1000亩，种植在1000亩以上，70多场地，全种这个米豆套种这种模式，能够更加稳定这个产量和这个效果，因为大豆这个耐涝的程度，它比苞米要好。
1: 新模式实现了稳产、增收、降本、多重效益。据田间测算。 建种模式下，玉米产量与传统单种基本持平，每公顷产量稳定在2万3000斤左右。地块种植配比以大豆为主，占比达1/3，每公顷大豆产量可达7-8千斤。在不挤占耕地的前提下，实现一地双收。同时，大豆固氮特性减少了化肥使用，有效降低种植成本，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 下一步，风脊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产业，持续跟踪试点地块长势与收成情况，总结成熟种植经验，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带动优势，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以党建引领农业提振增效，为村级产业振兴、农户稳步增收筑牢根基。辽东街风脊村党总支书记李成龙。
0: 通过这个技术也是，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就是说，在明年我们通过这种技术指导啊，对于村民这个帮助，这个技术方面，说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药啊，大规模的引导这个村民，都能够说是种植这种模式，会增加咱们村民大部分村民的这个收入。党建引领，激活土地潜能，米豆建种探索增收新路。风脊村依托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试点玉米大豆套种新模式。 实现一地双收、养地增产，走出绿色高效农业发展路子。这一尝试兼顾粮食稳产与土地可持续利用，为村级农业转型提供实践样本。期待该村持续总结试点经验，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把科学种植技术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3: 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反诈防骗意识，精准防范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近日，王奔镇依托本土特色品牌小院课堂开展专题反诈宣讲活动，将接地气、实用性强的反诈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在王奔镇城祥村聚兴村的小院课堂上。 镇机关干部聚焦群众关切，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拆解常见的诈骗套路，揭露不法分子的作案手段和话术陷阱，提醒群众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信息，切勿盲目转账缴费。同时，宣讲人员立足日常的反诈重点，针对辖区高发诈骗类型，通俗讲解刷单返利、虚假中奖、冒充亲朋好友借钱等常见诈骗手段，细致剖析各类骗局的迷惑性和危害性。 普及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反诈核心原则，引导群众摒弃侥幸心理，筑牢思想防线。镇派出所民警结合辖区近期真实警情与案例分析，精准复盘本地诈骗案件的作案特点、受害人群以及防范要点，针对性的答疑解惑，让群众直观地感受诈骗风险，熟练掌握辨别应对诈骗的实用技巧，切实提升反诈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王奔镇派出所副所长杨威。
2: 农村群众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反诈意识相对薄弱，骗子常常打着发放惠农补贴、养老福利的幌子，诱导大家转账。在这里提醒广大乡亲，凡是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让你先行转账交钱的，全是诈骗。我们公安机关在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的同时，也会持续下沉乡村开展宣传，警民携手，共同守好老百姓的血汗钱。
3: 此次小院课堂的反诈宣讲以零距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打破传统宣传壁垒，让反诈知识入脑入心。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深耕小院课堂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精准反诈宣传，紧盯关键时间节点，聚焦重点诈骗类型，织密辖区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王奔镇党委副书记金阳。
4: 我们王奔镇以小院课堂作为基层普法阵地，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乡土语言普及法律常识，结合身边真实典型案例，细致讲解电信诈骗、养老诈骗、高考报考及学费诈骗等高发骗局的作案套路与防范要点，引导村民时刻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全面提升反诈防骗的能力，用心守护好我们财产安全。
0: 8月11号，市妇联举行2026吉林省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发放仪式，向符合救助条件的两名两癌患病妇女每人发放救助金10000元。该项目的实施为患病妇女减轻了经济负担，切实把民生保障政策落到实处，让更多妇女姐妹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以及妇联组织的温暖，同时鼓励受助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用坚强意志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受助妇女表示，感谢党委、政府以及各级妇联组织的关心与帮助，今后将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关注妇女需求，持续做实做细妇女民生实事，切实提升妇女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3: 针对今年伏天多高温天气的实际情况，为全力守护城市环境卫生与市民出行的舒适凉爽，市工业市服务中心科学部署适时开展洒水降温、抑尘保洁作业。高温天气的出现会导致城区路面温度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大幅降低市民出行舒适度，还易引发道路扬尘堆积，加速市政设施老化损耗。针对这一情况，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优化调整作业方案，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分时段、分区域机械化洒水保洁作业。作业车辆重点强化正午高温时段洒水雾泡喷淋作业，快速降低路面的地表温度，有效压制道路扬尘，净化城区空气，切实缓解高温天气带来的城市热岛效应。目前虽然已过立秋，但伏天还将持续半个多月的时间。接下来，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紧盯气象动态和天气变化，根据气温走势动态调整作业计划，常态化落实高温天气道路保洁、保温保畅工作，全力筑牢城市防护保障防线，以精细化、常态化公用服务，为市民打造整洁清新的宜居出行环境。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机械设备科负责人杨斌。
5: 我们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从7月份开始啊，早晨一遍和下午一遍，对咱们全市67条主要黑色路面进行洒水降尘啊降温啊，一是呢对路面也起到了保护作用，二一个也对咱们的广大市民出行啊也起到了一个降温的一个作用。
3: 为持续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耕乡风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走深走实，8月份以来，兴隆镇以各村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阵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浓浓书香涵养文明淳朴乡风。在庆丰村，该村聚焦青少年暑期成长需求，暖心开展暑期好书共读志愿服务，护航青少年平安快乐度暑假。连珠村则创新阅读活动场景，把阅读课堂搬到了乡村休闲长廊，举办户外长廊阅读及普法宣讲活动，以阅读助力法治乡村建设。本次阅读活动紧扣不同年龄、不同群众的文化需求，摒弃单一化阅读模式，推出差异化、接地气的阅读服务， 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各村围绕红色文化、科普知识、家风建设、普法教育等多个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分享、法治宣讲、共读研学活动，树立文明乡风。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开设4大行业线上招聘专场，7700余家企业释放岗位需求8万余个，其中跨境电商、互联网行业岗位体量最大，合计超6.2万个，覆盖技术研发、运营、销售等诸多工种。8月13号19点，多地人社部门负责人将开展直播带岗，投放多行业优质就业岗位。新华网据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新闻发布会消息，本届农博会将于8月14号至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行，会期10天。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同步开展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新成果。生活小常识，高温天气不少人拿西瓜水果代替晚餐，其实并不合适。这类食材性质偏寒凉，长期这样吃容易损伤脾阳，积攒体内湿气，加之水果糖分偏高，缺少蛋白质、脂肪酸等营养素，极易引发腹胀，夜间频繁起夜、晨起身体沉重乏力等不适。
0: 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双辽县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文化、教育、卫生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创办各级党报党刊。解放区开辟之初，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党报党刊以及广播的喉舌作用。陈云早在1945年9月下旬就曾指出，发动群众把党的宣传工作搞起来，把广播电台利用起来，还要出版报纸，搞一个大的宣传攻势。1946年3月5日，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胜利报》由辽宁省法库县迁驻中共西满分局所在地辽源县的郑家屯，《胜利报》和《参军潮》、《政区小报》以及《街头板报》等贴近工作和斗争实际，贴近群众生活，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战斗性和地方性，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受双辽人民的喜爱，促进了根据地的思想文化建设。辽北书店出版了阎宝航的《关于东北问题》等书籍，反映了东北土地改革、剿匪斗争、军队建设等方面的全貌，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这些图书极大地启发和教育了各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文艺团体星罗棋布，在辽吉地区较大的文艺团体有辽吉文工团、二分区文工团、四分区文工团、洮南一区大众剧团、洮南教联文工团、民主职业剧团以及民主学院文艺系等文艺团体。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街头、俱乐部、礼堂，免费为群众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深受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双辽县的教育起步早，清光绪28年辽源州建立之后，郑家屯镇内建有两所公立学堂。1920年9月，郑家屯建起第一所初级师范学校，即奉天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一个班50人，以后每年递增一个班。1924年，该校改名为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学校被迫停课。1932年5月1日复课。原奉天省立第四高级中学改为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同年，双山县又创办师范讲习科一个班。1935年，奉天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改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县师范学校。1936年，与四平师范学校合并，更名为奉天省立辽源农业学校。同年，双山县师范讲习科改为双山县立初级中学。省政府于1946年3月15日公布了省暂行教育方针，暂定学制及课程标准，确定教育方针为：一、发扬民族正气，肃清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之余毒；二、确立以人民为主体的观点，促醒民主自觉，发扬民主精神，实践民主生活，铲除封建思想，反对一切盲目崇拜；三、发扬科学精神，奖励科学研究，启发创造能力，以人民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接受中国固有文化及外国文化；四、普及教育，提高文化，促进生产知识与能力，注重劳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学制暂定小学为4-2制，中学为3-3制。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嘞，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他出生在云南，一直梦想看到雪。大学时他加入登山社，多次与雪山亲密接触。2008年，他作为北京奥运会珠峰火炬手，将北京奥运圣火送上峰顶。毕业后，登山成了他的事业和人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期故事恳谈会为您讲述奥运珠峰火炬手的登山故事，聆听登山者的伟大精神。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兵。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这位嘉宾，可能大多数听众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呢，要是说起他曾经做过的事情，相信您肯定会为他竖起大拇指。他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时的珠峰火炬手之一，也是一位资深的登山家，他叫黄春贵。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6: 嗯，可能很多朋友啊，知道您都是在2008年的时候啊，当时您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有很多媒体报道过您，因为呢，您是亲自将奥运圣火送到珠峰顶端的火炬手之一。这段时间，您都在忙什么呢？

0: 登山社呢？
1: 其实最开始加入这个社团的想法很简单，其实就为了这个运动，就是因为本身学校里面那个登山这个社团，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在球场里面运动，然后跑步。
2: 嗯嗯。
1: 我本身喜欢运动，所以就加入进去了，没有太多其他的想法。
2: 哦，目的很单纯，是吧？就是为了锻炼，是吧？
1: 嗯，
2: 就是为了运动。是在哪儿上的大学？
1: 中国农业大学。
2: 农业大学。可以说自打您加入了这个登山社之后，就和登山有了不解之缘了啊。
1: 嗯。
2: 农大的这个登山社名字叫风云社啊，山峰的峰，是吧？
1: 对，云彩。
2: 白云的云啊。这个登山社在登山爱好者的圈子里还是挺有名的啊。当时加入这个社团都会参加哪些活动啊？
1: 嗯，日常的一些活动就跑步，跑跑步，然后那个可能做一些力量的，像引体向下、俯卧撑，或者是一些反正练体能的一些项目，还有接触一些攀岩类的。然后周末的话，一般都会到郊区的山里面进行这种徒步或者是跑步的这种训练。
2: 哦，那你们这个社团是不是比一般这个高校的一些社团起步要高一点啊？
1: 嗯，是这样，我们是起步的晚，就是社团组建的晚是2003年的12月份，这在北京的高校里面算比较晚的了。
2: 嗯，
1: 但是那个因为我们当时接触的是中国登山协会，然后所有的活动基本是跟着他们那边组织的商业活动进去的。
2: 嗯，
1: 所以这算起点算比较高的。
2: 那一开始你们就接触到了商业登山了，是吧？这个商业登山它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会什么得有组织，对吧？这是一定的。
1: 对，
2: 是吧？
1: 它是这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商业的登山探险公司在组织这个活动。
2: 嗯，
1: 所有的安全保障、后勤保障都是交给探险公司来做。然后去像去参与的话，这是纯粹的一个登山者的身份去参与。但是学生登山的话，就是从头到尾都得自己来操作。
2: 所以这个也是一开始的时候起点高就高在这儿了啊。首先是和中国登山协会有一个合作，再一个基本上接触的全都是商业登山。
1: 对，
2: 这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去的吧？要申请的吧？这个名额。
1: 嗯，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也是由于我们那个校长的支持嘛，他跟中国登山协会的主席，就是之间有过这种默契，就对于学生登山来说，那个时候也比较支持。所以。他们组织商业活动完了以后，我们再学生再进去，相当于用了他们那套体系。
2: 嗯，
1: 是这样子的。
2: 就一开始的这套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
1: 对，
2: 是吧？如果是仅仅是学生登山的话，可能还距离这个商业登山摸爬滚打还得有一段时间。据说啊，你们这个社团已经走到了这个正常化的程度。有一文一武两个影响力非常大的社团啊。这个文的是学生能自己写稿，已经有十多年的一个社团了。五呢是起点高，是吧？取得的成绩也非常快。
1: 对吧？就是社团定位刚开始的，跟学校对我们社团的定位，就是定位在一年可能上一个高度海拔上。这2004-2005年那几年的话，像大学生登山是正处于蓬勃发展那个阶段。所以那段时间出来成绩的话，对整个这个就那个社团来说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起步登了一座5000，就一年一个高度，第二年6000，然后第三年就争取到机会上了8000。是这么来的。
2: 哎，我觉得你这个时间点卡的也特好啊。2003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社团成立，你是2004年年初加入的。
1: 2004年下半年
2: 加入的啊。这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相对成熟以后，哎，阿贵来了。反正我是2002年的时候大学毕业，1998年到2002年，我一直都不知道登山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时候的北京广播学院可能也没有这样的这个登山的社团。
1: 那个都还没有。
2: 所以说这个阿贵也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了啊。还记得第一次登顶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山是在什么时候吗？
1: 我第一次雪山是2005年的5月份。就是登顶那个四川四姑娘山的阿峰。
2: 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登山的圣地吧。
1: 对，那个四川四姑娘山那个景区，它有四座山叫四姑娘山。大峰、二峰、三峰、四峰，大姑娘。然后我们一般选择学生选择的二峰多一些。然后路线相对来说更适合学生群体。然后三峰跟四峰，现在三峰的话也还行能爬，四峰的话就比较难，就国内也很少能爬。

0: 所以那一片区域对这个登山者来说是比较适合这个入门加提高的。
1: 嗯嗯。
0: 所以每年去那边爬山的人很多。
1: 嗯，就这四个姑娘跟那儿杵着，您要是都能爬上去，哎，是吧？从最简单的开始到最难的，要是都能爬上去，您就行了。
0: 嗯，
1: 差不多。
0: 那是国内，那不光国内，在世界上应该水平都已经很高了，能上四峰的。
1: 嗯。那第一次登山感觉怎么样？爽不？
0: 嗯，第一次登雪山的话，没有太多这个概念，因为第一次上那个高度，而且去接触那个事情，当时想法里面也很简单，没有说特别期盼得到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是简单的当成一次旅行去的。
1: 嗯。
0: 我是跟家里面也说我是去旅游去的，
1: 没
0: 说我去
1: 登山。
0: 没
1: 敢说登山。
0: 对，没敢说，说了，当时要知道那个风险，肯定也不让去了。
1: 嗯。
0: 所以去了，在，因为作为第一次上山没有任何经验，作为新队员，只是听那些老师员给你的那个指导，所以所有都是程序化的东西。但是上了山，到了冲顶那一天的话，就我的那个整个状态会比大家好一些。
1: 嗯。
0: 因为就我第一次上山，但是整个状态又显得比较好，体能又比较充沛。
1: 嗯。
0: 所以第一次爬山就来回上了三次顶，所以后面这个社团里边的人对我的评价就比较高，然后后面就登山活动就顺利的进了下面的登山活动，这么来的。
1: 哎呀，于是打那儿以后就深深的爱上了登山了。
0: 嗯，有一些感情吧，算，反正到了那个环境，看了那个山，就有一种想去接着爬的这种冲动。
1: 我们一说到登山啊，可能很多的朋友是从一部电影叫《垂直极限》开始的，不知道阿贵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0: 看过，当时在大学里面专门组织人看的。
1: 啊，那个电影是给了我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力啊，给我感觉什么？那是第一次知道了登山的风险，可能有一种病叫肺气肿。
0: 肺水肿
1: 啊，肺水肿，对对对对，肺水肿啊，在那个地方，如果吸入了这个飘来的血的话，可能，哎，你这个人可能就很危险。那里边也给我们罗列了很多很多的在高山上的一些危险。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太明白这个雪山和普通的山它有什么样的区别。登雪山是不是有一些装备啊什么的，要比登普通的山要更专业？
0: 嗯，对，是那个，简单来说就是，你把一个人置身于一个你自身能力平常接触不到的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你要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然后这个环境也不像普通，像我们爬一个山可能很简单，就是一天就往返，但把你一个人扔到那个海拔以后，你自己的意识还有各方面想法都很迟钝的情况下，然后你要去接受这个环境。这样的话有几方面比较重要，一个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装备很重要，就是因为那个极高或者是极寒又缺氧的这种环境，你要是普通的那种装备上去，你的身体肯定是受不了的。所以它需要一些专业的这种防风保暖的这种装备，去帮你的身体更早的去适应。另外就是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在的像安全体系，像包括这个救援的，包括这种整个的后勤保障的这种体系都很重要。
1: 经过了哪些训练才可以去呢？
0: 入门的话，就是对大众来说，入门的话，首先选择一座成熟的这种入门的雪山，假如有5000也有6000，就攀登路线相对来说简单，就不需要太多的这种技术操作，纯需要你这种最开始就一些体能的储备。首先你个人的体能储备，第二个就是要到那种高原的适应能力。当你能高原上能适应了，其实已经过了这个叫入门这一关，能适应，然后有基本的体能保证，所以爬一个入门的山来说是已经满足这种要求了。但你要再往上高的话，再往高处走，再需要走什么高度或者难度的话，你就需要在其他的方面再去提高，比如说其他的攀登技术、专项的这种适应。各方面的综合能力的提高，什么来的。
1: 我看过一部电影啊，汤姆·克鲁斯演的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里边有一个，他徒手去登山，那么高的山，那从底下这么爬上来，弄不好就摔死了。但是你们会这样去练自己的臂力吗？
0: 那个徒手攀岩这个是有的，实际上真有。然后而且那个像现在国外的几栋那种登山的，就玩极限的，玩得很疯狂的那种，他有专门的徒手攀岩，但是说没有说
1: 无论
0: 特别长时间特别高，对，有，但是说那种叫 solo 的那种攀岩，专门有这个，也有在玩的，但是说不会爬得特别高， 距离也不会太长，
1: 嗯，
0: 这样的。但我们这种平常这种练的话，练攀岩的话，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走在山野上讲的安全，都是要有专门的保护情况下进行，
1: 嗯，
0: 没有专门的这种叫无保护的爬，无保护的爬只有这种专业的登山人士，会有一些尝试，但不可能说长时间这么来。一般的只要出去都要就保护措施，
1: 嗯嗯嗯，这个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0: 对对对，
1: 这是第一要义，
0: 对，
1: 如果没有安全那什么都不用谈了啊，
0: 是这样，
1: 因为我们人呢、啊、他不可能用这个，我们的训练就是为了保证让我们不太容易出错，也仅仅是不太容易出错而已，一旦出一个错了，像刚才说的，如果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可能面临的就是粉骨碎身呐、啊、啊，尽管是魂不怕，但是呢真是那就没有下一回了，是吧？
0: 对，是这样。
1: 还有就是攀登雪山到了一定的海拔之后啊，这人脑子它会有一个很迟钝的这样一个过程，不知道阿贵有这样的体会没有？
0: 肯定有，但我那个我第一次山没有太多的反应，我是在那个2006年爬8000米的山，那个是过了7000以后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整个那个思想那个意识都会逐渐的慢下来。而且不会刻意，就平常可能说你在那环境你可能会想很多事，但在那个环境你根本没有其他的想法，感觉是空白的一样。然后更多的时候现在是爬了山回来以后，回来以后这一周之内会出现这种反应迟钝，而且经常有遗忘这种情况，会有一些。
1: 就爬完回来以后是一种醉氧的反应吗？我们都知道海拔高的时候
0: 对，更多的是说是属于醉氧、
1: 哦、
0: 就醉氧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得过来，
1: 嗯，
0: 这样子的。
1: 但是刚爬上去那会儿肯定是缺氧的，尤其是到了这个高海拔以后，你第一次爬这个四姑娘峰的四姑娘山的二峰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因为这个海拔还没到那个高度。
0: 嗯，对我来说，因为我本身生活的环境加我觉得是小时候积攒的这种体能或者是一种高原环境，因为在云南嘛，云南算次高原，所以对我来说到四川那个高度，就是我们所在的那个高度爬的那个山的那个高度，对我来说是适应起来相对来说要快一些，所以我在那个高度说可能没有太多的反应。但是我要是我在西藏，我去西藏爬的山去珠峰的话，到了6500米上去就有很明显的反应，也得休息缓个一天才能缓得过来。
1: 嗯嗯，缓一天也得缓得过来。我也记得我到了拉萨的时候，在那儿啊嘚瑟，跟人家这个嘚瑟，那个弄了一三步栏，结果三步栏上完以后，坐那儿喘了半个钟头啊！我的天哪！后来是真知道这个高反有多么的厉害了。晚上就开始头疼，如果这个一般的我相信一般的人啊，像我这样的肯定不能去登山，因为这个高反会拖大家的后腿，对身体条件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吧？
0: 嗯，都有要求，本身你身体你的身体条件要能接受这种环境，而且不能有这种先天性的一些疾病会有影响、
1: 啊、
0: 对，
1: 嗯嗯，
0: 所以现在去登山基本上都有这种严格的把关，像5000、6000反正要求的各不一样，上了7000以后你那个就得看你以前的一些登山经历，包括全身的这种检查，这都得要。
1: 哦。
0: 嗯，现在来说，这种山野登山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把关把得很严。
1: 嗯嗯嗯。是说什么有心脏病啊、高血压啊这类的朋友是肯定不能攀海拔很高的山，对吧？
0: 对。
1: 再一个，身上还有一种说法说，只要我身上有这个大一点的伤口，是不是也不能爬？说到了那个地方，可能这个压强会怎么着，会对伤口有这个有这种说法吗？
0: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
1: 哦哦哦，那可能就是坊间的一个，
0: 应该是民间的说法。
1: 嗯
0: 嗯，
1: 那咱们说说这个入选珠峰火炬手的时候吧，这个是你一生中的这个值得啊很骄傲的一个一段经历啊，是从你从事这个登山事业多久之后的事儿？
0: 2006年底。那就我2005年5月份登的山，
1: 嗯嗯、
0: 然后2006年9月份开始那个进入这个选拔。
1: 哦，
0: 嗯，
1: 也是选上的哈。
0: 选的，
1: 嗯，
0: 他当时是确定完就是说珠峰火炬这个项目以后，那两年正好就是说，就之前说就大学生登山整个那个趋势是属于
1: 蒸蒸日上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影响力都比较大的那个阶段，
1: 嗯、
0: 所以。当时的中国登山协会就决定说，像这样的活动里面需要有一种学生队伍在参与，
1: 嗯，
0: 所以就在北京的几所，还有北京，不光北京，还有南京，还有武汉，有几所有这种专门户外社团的这种高校里面选拔了07年选拔了21个大学生参与进去。
1: 哦、你有幸就是其中之一啊。
0: 对，我
1: 在这段时间里边你都登过哪些山？
0: 就之前的话，就第一个就2005年的午夜四姑娘山二峰，
1: 嗯，
0: 然后第二座是2006年的午夜又去了一趟二峰，就是带队去的，
1: 哦、
0: 是第二次去。
1: 这就又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作为队员跟着人家去的，这回带队了。
0: 对
1: 啊，
0: 然后2006年的，不是2005年，就2005年的五月份去了以后，2005年的那个七月份还去了一趟西藏的起子。
1: 哦。
0: 对，这是三座。
1: 起子峰。嗯、
0: 对。然后第四座就去了那个2006年的9月到10月就去了那个世界第六高峰卓奥有，那是8200的那个山。
1: 8200。
0: 啊
1: 啊。
0: 后边来了就到那个队伍里选拔了，就进那个集训队去了。
1: 你这个高度也是依次在不停的往上涨啊。从5454米的这个四姑娘二峰开始，然后接着是起子峰，那是6206米，
0: 对，
1: 然后又去了一趟四姑娘山的二峰，紧接着直接挑战8201米的这个卓奥有峰了。
0: 对，
1: 那这次头一回上了8000米，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这次的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也是可以影响一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可能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我们这辈子也不可能啊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到达8201米，坐飞机不算啊，登山登这么高，这个可能不是很现实啊。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些人真是到不了这儿。嗯，你到了那儿了，这高处不胜寒呐，什么感觉？
0: 嗯，那个第一次上那个8000，其实我中间已经跨过了7000那个坎。
1: 嗯，
0: 因为像正常一个海拔一个海拔往上走嘛。那我那个上8000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属于在登山里面训练也比较狠，而且状态都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所以在山上各方面适应能力也比较强的时候，所以在5000、6000上了7000的时候感觉都还可以的，就是浑身都还感觉，但是因为上7000、上8000的话，那个时候是提供那个氧气的，
1: 哦，
0: 提供氧气的，就是说其实我那个最难受那个阶段是在那个不使用氧气跟使用氧气之间那个界点，就假如我们定的是7600那个地方吸氧，那你从7200到7600那中间的400米其实是最痛苦的，
1: 最痛苦的
0: 那个阶段，就是浑身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而且你感觉你看着前面假如有个10米的有个东西你要去拿它，你可能得花个一米就得停很长时间，然后缓然后就走。就我们当时从那个7200上7600那个营地就一个坡，就一个大坡，你从坡脚能看见坡顶那个营地那个帐篷，你就走了一天，走了6个多小时，最慢的那个走了8个小时才走到那个营地，所以就速度非常的慢，走一会儿就得歇，走一会儿就得歇，就头会剧烈的疼，走稍微快一点就会疼，就那种阶段很痛苦。但是到一开始吸了氧以后，那个浑身的感觉一下子又放开了，就是吸了氧，但是你也走不了特别快，但是那个头就
1: 没
0: 那
1: 么
0: 疼
1: 了，
0: 对、
1: 啊。
0: 但是最后到了顶，就是到8200，它是8201嘛，最后它的顶是很平，没有什么坡度，但是就像一个足球场一样，它是稍微有点坡度。但你爬到这个边缘了还不算，还得非得走到那个最腹地那个高点，有个石头的地方，就有一段大概有个500-600米，最后那段花1个多小时走，就走一会儿就倒地上歇半天那种，就最后一段也很痛苦。
1: 哎呦，
0: 这两个就是8000米来说，是对我来说登山从没体验过的，就是从没到过的那么难受吧，就感觉这个登山当时感觉这个太笨，就不能登，这不能登，就头就感觉是自己来找罪受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对，
1: 我听你这个描述啊，这种缺氧的状态很像煤气中毒那感觉啊。
0: 我没中过，
1: 头特别疼，然后呢那个感觉就是因为缺氧导致的头疼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脑细胞缺氧之后它很痛苦，确实很痛苦，但一吸了氧之后这精神状态立马恢复了，又是一尾活龙了，但是你的肢体上可能还不能那么快。
0: 对，
1: 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了，我们从一些资料片上看到的，为什么登山队员都是慢慢悠悠的往上走，他想快他也快
0: 不
1: 了，
0: 对
1: 啊，刘翔搁那儿他也跑不动，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但是慢活，
1: 嗯嗯嗯，那可能这个经历也是会影响到以后的这个登山啊。在那段时间啊，登山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比较难忘的经历？除了这样的缺氧，这样的这个慢速。
0: 也是说的，就2006年那个登山，
1: 嗯，
0: 那个登山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以学生的身份 加入到那个社会组织的商业登山探险活动当中。
1: 嗯，
0: 因为以前的话是我们整个团队进去，然后我们自己只是用他们的这个装备和这个后勤的东西，但这回的话是就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公司以西藏登山学校联合组织的一个8000米商业攀登，正好我们当时争取得到2个名额。嗯，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也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胡大海正在危难之极，正遇到吴真、吴良兄弟二人来此搭救。老哥俩武功太高了，在场众人没一个是对手。紧着有人快喊：“去后山请那三位爷出来吧，要不然咱们这儿会被夷为平地呀！”很快的，后边出来三人，谁呀？正是胡大海要请的丁德兴，以及自己结拜的两个弟弟，一位是邓玉，啊，一个是汤和。原来啊，这绑胡大海是三人策划的，想看胡大海个笑话，以后让他哎少在自己面前吹牛，有个把柄在手，开这么个玩笑。可哪成想胡大海早就洞悉一切，你跟胡大海斗心眼儿，你玩得过他吗？一看结我的时候先放响箭啊，然后我说黑话也带搭不理，就知道这是有人跟我开玩笑。胡大海才表现出一副慷慨从容的样子，要不然以胡大海真实性格早就吓尿了。这就赶紧设宴吧，啊，互相介绍一番。丁德兴就谈自己为什么会到这儿，啊，讲述一番。原来这儿不叫石碣岭，叫七宝山呢。哎，这儿有个大王，行事特别凶残，祸害一方百姓。他们哥仨到这儿，把那位给铲除了，所以此地改名为石碣岭。听说朱四哥在武当山起义，他们几人呢，这几日正商量着去找朱元璋他们。可哪成想这时节，哎，胡大海、胡二哥你就到这儿了。胡大海又问起吴真呢：“老家伙呀，你干什么来了？

说道：“我此次上山是为脱脱的40万两军饷而来。”他把这40万两军饷的事儿，以及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讲了出来，大家听了十分高兴。丁德兴说：“估计这批军饷明天5钱可到山前，饭后咱们下山把这批军饷结上来，献给西吴王，作为咱们觐见之礼。”胡大海心里这份高兴就别提了，心想我这次又搬救兵，又送军饷，立了双功啊，便对丁德兴说：“老丁啊，现在主公被困襄阳城，东门蒲金龙、蒲金虎，西门三州大帅赵世庸，南门武昌大帅飞刀将焦廷，北门荆州王的先锋官带108尊大炮，共合10万大军，把襄阳围了个风雨不透啊！咱们的襄阳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我胡大海毛遂自荐来请你丁德兴，为的是让你收服赵世庸啊。”丁德兴说道：“小弟愿当此任，只是收服赵世庸只解了一面之围，若能四面出击岂不更好？这回咱们石碣岭的10位寨主加上吴氏兄弟和我胡二哥，那就是13员大将了。石碣岭有5000精兵，个个能征惯战，咱们可以带兵下山包打敌营，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听他一说，大家很赞成这个主意。胡大海在这儿呢，是唯一受了西吴王封的将官，众人自然推选他做这次解襄阳之危的指挥。这胡大海也不谦让，大肚子一填，就分兵派将。丁德兴，这胡大海的，你们破炮，我就去闯营杀敌将；你们要是战敌将闯营，我就去破炮。咱们是有风的时风，有雨的时雨，八仙过海。听胡大海一说，大伙都挺高兴。吴真站起来说道：“啊，那我去南门，因为南门是武昌大帅焦廷啊。那焦廷乃是我的一个晚辈，我与他父亲是结拜的弟兄，我若打南门，不敢说马到成功还能收服飞刀将，谅他不敢不退兵。”胡大海说：“好，那南门就归你们哥俩了，还剩下东北2门，大伙看看谁去破炮，谁去拿蒲氏兄弟，快报奋勇。”郑玉春、汤和、邓勇、廖永忠、廖永安、冯国胜、冯国用、陆中祥、陆中亮赶紧过来抢话说：“我们包东北2门，拿敌将，闯连营归我们了。这大炮我们可破不了，不像你有经验，那还是看你的吧。”胡大海一听这个高兴啊，心里话，哪儿有炮啊，这回我又算闹着了。这老胡得便宜卖乖的说呀：“那好，你们既不会破炮，就留给我，闯营破敌是你们的，只要炮车一上，你们就都往下退，看我的。”这一切安排就绪。第二天呢，天刚5时，山下喽啰来报，元将向明、向亮押着军饷从清风寨出发，快到山前了。丁德兴说道：“胡二哥和吴老壮士一路辛苦，先在山上歇着，我同众兄弟把军饷结上来。”胡大海正不想去呢，心想：“结军饷啊，这万一有点什么差错，我又现眼了。哎，那我正好不去。”